么事都粗，长得像个黑铁塔一般，但是啊，他心思细腻，尤其在对武艺上观察特别的敏锐啊。他一瞧于金彪就明白什么意思了。哎呀，心里话心想，不好啊，于金彪要使绝招啊。吴科长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倘若于金彪使出绝招来，我就得甘拜下风。得了，这瘸拐里把盐挤，你嫌我，我嫌你，咱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吧。常玉春也想出办法，他手疾眼快，抢先使出了六合神枪。这杆枪抖一抖亚赛乌龙摆尾，颤一颤好似怪蟒翻身，斗口大的枪缨，簸箕大的枪头，带动风声啊，扑棱棱，枪花可就变了，顿时出现了九个枪头，分上中下三路直奔于金彪。第一路奔咽喉，第二路奔胸前两肋，第三路奔马头马腿。这九个枪头是硬功夫练出来的，你架哪一个那都是假的，不架哪个那哪个就是真的。那位说，这怎么变成奇幻电影了？这怎么九杆枪头都出来了呢？其实也不是，就是啊，速度太快呀、啊、各位啊，这速度一快，嗖嗖嗖，看着是眼花缭乱。这于金彪的刀一架上边的枪头，中间这枪可就过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呀、啊、这枪头躲过护心镜，挑开征裙，撩开甲叶，于金彪再想招架，那可来不及了，想躲也躲不开了。于金彪一看这枪奔着自己前胸扎过来，心想，完了，我命休矣呀、啊、这可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呢、啊、于金彪心想，完了，上来的太仓促啊，遗书都没写一封啊，后事都没交代。哎呀，行啊，输在常玉春的手下，我是技不如人。他就把眼睛闭上了，等死。这有什么招啊？大罗神仙来了也躲不过去呀、啊。可是常玉春挑起了于金彪的征裙，本可一枪扎死于金彪，可是常玉春呢，他爱惜于金彪，豪爽义气，光明磊落，是条好汉呢、啊、他突然就把枪一撤，用这枪缨里的钢钩挂住于金彪的战裙，往回带啊，哧啦一声扯下了半副战裙。于金彪这刚才静等一死，忽然听哧啦一声，自己的战裙被撕下半副，当时心里就明白了，常玉春这是留着情呢。他又是惭愧又是感激呀、啊、赶紧挂刀下马，抱拳拱手，多谢常将军饶命之恩，于某甘拜下风，日后如有用我于金彪之处，刀山火海，万死不辞。常玉春也赶紧下马，双手相搀，老将军言重了，原谅常某粗鲁无礼，多有得罪。于金彪说了声惭愧，翻身上马，冲出了演武场。常玉春目送于金彪走后，自己又提枪上马，回到兄弟们的跟前啊，等候旨意。哎，回来可是回来，他一看他这几个哥哥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心神不定，连最爱闹的这二哥脸上也没点笑模样。

0: 心中纳闷啊，这我夺了状元，哥哥们应该高兴，这为啥这副模样啊？他就问这吴殿章，大哥，出什么事了？这常遇春呢，根本就没看刘伯温给他这封信的内容，他交完信就上演武场去了，哪知道有一个塌天大祸正要来临呢。吴殿章叹了口气呀，哎呀，贤弟呀，是这么回事儿。吴殿章就把刘伯温信中所说的事对常遇春说了一遍。常遇春一听啊，有这等事，直气的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啊，好你个阴狠毒辣的昏君，我要杀上殿去，宰昏君，杀奸党，打他个落花流水。兄长等候喜讯，小弟去也。说罢转身就要走啊，吴殿章一把拉住他，刘弟，你往哪里去啊？
1: 我上财山厅杀死昏君。
0: 吴殿章就说了，
1: 刘弟啊，你虽然武艺高强，可是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呐、啊。你看那财山厅上，御林军呢、啊，刀斧手、文官武将，还有托托和古伦铁木怀，哪能让你随便靠近皇上呢？你再看，贡院两侧摆着四尊红衣大炮。考场内埋伏好了暗雷呀，单等状元饮过御酒，这考场就变成了火海。常遇春是越听越有气，
2: 大哥，难道我们就等死吗？
1: 啊，不，我们要活着回去，这七千英雄都不能死，该怎么办？你四哥会告诉你的。
2: 常遇春对朱元璋说，四哥，您就快说吧。
0: 朱元璋看了看常遇春，只要你能把皇帝抓住，就不怕他诡计不破，他的暗雷也不敢响了，大炮也不敢轰了，还得乖乖开城门放我们走。
2: 常遇春一听，好啊，四哥，您说吧，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0: 朱元璋说道，要活的，死的不管用啊。刘弟，抓活的比抓死的更难，你千万要小心啊。
2: 常遇春一听，急得抓耳挠腮，
1: 四哥，那您说该怎么办呢？
0: 刘弟啊，这回你可得动动心眼了，事情的成败都在那三杯御酒上呢。那三杯御酒是毒酒，沾唇则亡啊。
2: 常遇春看了看朱元璋，
1: 我不喝不就行了吗？
0: 兄弟，不行，皇上赐的御酒哪能不喝呢？
1: 那怎么办呢？
0: 朱元璋向常遇春一摆手，兄弟，你附耳过来。说着他就对着常遇春的耳朵交代，必须如此这般啊，这么办，非这么不行。
2: 常遇春一听，眼睛直了，
1: 哎呀，四哥，我记不住啊，
0: 记不住不行，
1: 那么四哥您再说一遍。
0: 这朱元璋啊，耐心的又说了一遍，
1: 你这么办，记住了吗？
2: 这哥俩正说着话呢，忽听朝廷的传令官高喊，
3: 万岁旨意下，召新科状元常遇春采山厅面君呐。
0: 那位说了，怎么过了这么长时间，皇上才召常遇春上采山厅呢？那边啊，那采山厅上还得有。

0: 有一番准备呢。常遇春战败于金彪，脱脱先命文官暗道撤走，武将留下，重新调派位置，又对御林军镇殿将军们说，你们大家都要严加防范，那常遇春武艺高强，他力大无穷，绝不能让他靠近万岁身旁。然后啊，又命马邦祥小玉场内的兵士们单等常遇春上殿饮酒身亡，传令官手中的彩旗一晃，全部由暗道撤入皇宫。这些事全办妥了，这才传旨召常遇春上财山厅。却说皇上旨意下，常遇春雄赳赳气昂昂，穿过人群直奔财山厅，来到切近甩镫下马。这时过来两个兵丁，见了常遇春满面带笑，又打躬又拱手，状元爷给您道喜了。常遇春拉着马点了点头，大家同喜，可惜我分文没带，这回算该着你们的喜钱，下回中状元一块给吧。这俩兵丁一听，心想哪有这等事啊，听都没听说过喜钱还有欠着的，这真丧气啊，可是又不敢说出来，只好暗暗叫苦，状元爷，我们不是来讨喜钱的。常遇春说，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给您老牵马的，您上财山厅见驾，那就把马交给我们好了。
0: 常遇春心想，交给你们那哪成啊，大将军没马如同剁去一双腿一般，把马交给你们，一会儿打起来这我骑什么呀。常遇春一笑，你们不能牵我的马，这匹马认生，瞧见生人就咬，咬上了你就活不了。这俩兵丁一听，我们在后边给您看着。不行，这匹马踢人。
1: 那我们俩就在旁边看着。
0: 哼，旁边看着，他要拿尾巴抽了你们怎么办呢？
1: 当兵的一听，那干脆吧，那这匹马我们就不管了，您自己看着办吧。
0: 说完扭头就走。常遇春看了看这周围啊，没有拴马的庄子，就把大枪往地下一戳，想戳枪拴马，一使劲儿啊，砰的一声，这枪扎进地面两三尺啊。他用手晃了晃，稳稳当当，结结实实拴上马，那没个跑。随后这常遇春走上财山厅，踏金梁到玉柱，来到龙案前，口称曹民常遇春前来见驾。这昏君闪目观看，只见常遇春跪在地下也有七尺来高，头如麦斗，眼似铜铃，好似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正气凛然，不怒自威。这昏君见了常遇春，恨得咬牙切齿，可表面上却装出一副笑脸。
1: 常爱卿，你连胜五杰，威震五科场，武艺超群，独占鳌头，朕亲自点你为武状元。
0: 常遇春叩头谢恩。这时有个太监高声说道，
1: 状元郎面向外跪，由太师替万岁给你帽插金花，十字披红。
0: 为什么让太师代替呢？这是脱脱的主意。

0: 他怕这常遇春趁万岁插花披红之际，冷不防把皇帝抓住，那可要坏大事儿。就由他代替皇上插花披红，这于情于理上也说得过去，圣驾又得安全。他来到常遇春背后，从一个侍从手托的银盘内取出一条红绸子，亲自给常遇春披在身上，十字交叉挨在胸前，结了个红球，又取出一对宫花插在常遇春头盔左右。常遇春再次谢恩，昏君又说话了：“常爱卿，太师脱脱年过八旬，难以执掌帅印，孤这才加恩科选取状元，代掌帅印。今将军威震天下，足以胜任此职。爱卿先夸官三日，然后金台拜帅，接管兵符帅印。为给爱卿庆功，孤要亲赐你御酒三杯。”常遇春一听来了，这什么御酒三杯呀、啊？这是鸩酒三杯呀、啊！但是只能再次谢恩。这时，那太监呢，又高声喊道：“赐御酒！”一时间，鼓乐喧天，场内众人高呼：“万岁，万万岁！”这内侍捧出金樽御酒，昏君满上一杯。那个太监又说：“万岁赐酒，请状元公接杯。”常遇春口称遵旨，双手接过酒杯。这酒杯是玉的，外边包着一层金皮，有三个抓啊，左右两耳，能装四两酒。常遇春双手捧杯，心中暗暗骂道：“这昏君呐、啊、昏君呐、啊、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啊、这酒入腹就死，你想把我毒死，你好入暗道逃走，哼，没门。”只见他接过酒来，看了看万岁，这皇上啊，这昏君看了看常遇春啊，请吧。常遇春装模作样的把这酒杯拿起来，哎，看样子刚要往下喝，在场众人这眼睛都亮了，喝喝，喝下去你就死。可是常遇春刚到嘴边，他用鼻子嗅了嗅，然后啊，常遇春竟然高举酒杯，把这杯中酒顺手往上一扬，唰的一声，这酒洒在空中了。那么常遇春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呢跟随慧宇的脚步，一起来感受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我们的栏目也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我们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哈，当心脏出现不适的时候，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药来解决呢？有一种痛叫心绞痛，可能会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感受过痛的时候呢，说心如刀绞，所以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字啊，作为这个病的一个症状以及名称。那到底这个心绞痛的诱因是什么？怎么样用中医中药来调理？如何来防？怎么治？在稍后的时间，会与为您邀请到我们的权威专家和您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主任邓月主任。邓主任你好。
5: 哎，你好。
4: 主任，刚才我也看到了，还说有个络病专业委员会，咱们也是这边的这个主任委员。这个络病的络字和咱们今天说到的心绞痛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
5: 啊，是这样。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络病呢，它也是一个古代的一个病名，它是从经络演化出来的。但是古人呢，在这方面有很深的研究，比如说它和我们的心血管就很密切。那么血管我们通常称为是经脉，一般大的血管我们叫经脉，小的血管啊，我们浑身上下都有很多小的血管，比如说还有心血管相关的有微血管，那么这些都属于络的范围。那么它包括了心脏大血管，还有一些中小的动脉，还有一些微血管，那么这些都属于络脉的范围。因此呢，这个络病我们专业委员会呢，主要就是研究心血管疾病的病因、病机、防治方案和有关调理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学科。
4: 您看啊，所以其实我们说中医里面说到的这个心，它并不是指单独的一个心脏的问题，它是一个经络、脉络，整个的这个心经，它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脏腑，是这样吧，邓主任？
5: 对的，心脏和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4: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心绞痛呢，其实也要从中医中药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得找一找心绞痛的根源是什么。那么当出现心绞痛的时候，能不能也提示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警示呢？怎么来寻找？当出现心绞痛的时候，中医中药又有怎样的一些这个对症的方式和方法？电话之后。

0: 经常说的消化系统。那么消化系统呢，这个脾胃呢是在五行当中是属于土的。那么这个土呢，我们都知道是万物生长的一个根基。那么脾主运化，主运行水湿。那么我们吃的饮食食物经过脾胃的运化，然后化成为精微以后呢，啊，这样的话运送到全身，那么也可以入血变成精微的物质，化成血液。那么这是一个生血的过程，也就是说脾有生血的过程。那么脾呢，还有对气血的运行也有个推动的作用，因为脾呢，脾气健运，这个心气呢不就旺盛。那么心气和血的关系呢，心气可以推动血液的循环正常运行。那么如果心气虚弱了，就可以出现心脉的瘀阻，出现气虚血瘀，那么我们就可以出现临床上出现的一些啊心绞痛啊，比如说胸闷呐、劳累后的胸闷呐、疼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脾虚了以后，它就因为它的运化功能失常了，这样心气也弱了，这样心气推动血液的运行动力不足，就会出现血瘀，那么出现了心脉的瘀阻，就会出现心绞痛。那么这是从脾胃和心脏的关系来说。那我们还经常，我们每个人的脾气秉性都不一样，每个人可能有性格偏急躁的，遇事急躁，那么这个情绪也是和这个心脏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生气以后啊大怒啊，这时候会出现心前区不舒服啊，甚至疼痛，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情志刺激以后，尤其导致了这个肝气的郁结。肝气呢是主生发的，主疏泄的，那么肝不藏血了，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气滞。气滞我们知道气和血的关系就是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凝。那么出现了肝气郁结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出现气滞血瘀，也可以出现心绞痛的发生。所以说这是从肝和心的关系。那么实际上脏腑还有很多，你比如肺，
1: 嗯，
0: 我们这次我们有的新冠肺炎，这个肺有一些病人也出现了心脏的一些啊这个影响。那么肺招百脉啊，主宣发肃降，这是它的基本功能。那么肺把自然界的清气吸入进来，和脾胃共同的来向心脏供血供应营养。那么肺主宣发肃降这个功能如果失常了，肺招百脉的功能失常了，那么引起了也可以出现气虚血瘀或气滞血瘀的一些情况。那么这是肺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肾脏，我们大家都很重视肾脏。这个肾脏呢是我们的元气之根啊，元精之府。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肾和衰老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如果肾虚了以后，那么它的元气不足，那么这种元气不足助养心脉的这个能力也下降啊，起到温煦的作用也不足了。那么这时候也可以出现心阳心气的不足，那么也可以出现气虚血瘀或阳虚血瘀，那么进一步就导致了血脉瘀阻，出现了心绞痛。那么因此呢，从五脏六腑的角度来讲，某一个脏器出现毛病，都可以影响到气血的运行，都影响到心脏功能和结构的改变。因此呢，在临床上我们要注意五脏的协调，共同的调养好五脏的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样才能够保护好心脏的功能。
1: 所以听主任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了这一个心绞痛啊，可能和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心肝脾肺肾哈，哪一个都不能少。要想心脏好，那就得调养我们的五脏，五脏同调才能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健康。那么这个心绞痛，我们说发病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很痛的感觉。我在网络当中也百度了一下，这个胸闷气短啊，心绞痛，痛的可能都说不出来话，甚至可能这个疼痛感非常的有压榨的这种感觉。那么之前会不会有一些信号呢？只有在发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发觉它吗？通过我们的比如说24小时动态心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包括一些这个身体的躯干的表现程度啊，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情况，能不能及早的预示这个心绞痛的病症呢？在评话之后，我们请邓月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早期发现心绞痛的应急讯号。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本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全。

0: 位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吉林省科学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主任我们的邓岳主任。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之后呢，很多人也说是啊，有没有提前能预警的信号呢？那邓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什么样的一些信号我们就要注意了呢？
1: 是这样，这个说起来确实是内容比较宽泛。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掌握什么是心绞痛啊，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那么典型的心绞痛一般是在胸骨后啊，两乳之间这样的一个部位，范围在手掌或手拳大小，一般呢疼痛的时间就是3-5分钟，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超过半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我们要做进一步检查排查是不是心肌梗死。那么这是典型的心绞痛。那么还有一些不典型的心绞痛，你比如说有的人牙疼啊，嗓子疼，或者是感觉食道这胸骨后边这样的一些疼痛，甚至肩背的疼痛，甚至放散到手指啊、肩背，那么甚至有的还出现了胃疼、肚子疼，这些都是不典型的心绞痛。那么我们如何的早期的辨别是心绞痛呢？或者是它有什么预兆呢？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经常有一些病人活动以后会出现胸闷啊、气短，休息以后会得到缓解。那么这部分病人要注意了，是不是你的冠状动脉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这时候就应该到医院做相应的检查啊，往往做心电图可能还很难发现问题，可以做一个心脏的这个血管啊，这个加强 CT， 我们叫啊心脏 CTA 啊，这个冠脉 CTA 这样的一个检查筛查，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冠状动脉的一些硬化的程度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在临床出现胸闷气短的一些症状，但也有一些病人呢，他还有危险因素。你比如说这个人肥胖少动啊，这样的病人往往有的时候会突发心绞痛，但是他平时并不太注意。所以说肥胖的人少动的人，这也是个危险因素。那么还有一些因素，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患者，他并没有心绞痛，那么这个时候它是我们的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针对血压和血糖的这个一些情况做一些相应的一些管理啊，要预防它发展成冠心病。那么还有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有一些情绪激动或饱食以后，或者是天气变化也会诱发心绞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天气变化了，心脏不舒服了往往难受了，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太好判断，应该到医院去检查。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由于吃饱饭了以后，觉得胃也堵，胸也闷，那么这是不是心绞痛呢？那么应该尽早的到医院去诊治。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刚才我说的情绪比较急躁的人啊，追求完美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情绪激动了以后也会出现胸闷呢、不时的一些症状。那么如果真正的发现疼痛，我们可以确诊，但是如果他还没到那个程度，我们也应该进相应的一些检查。你比如说我们对危险因素的检查，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体重啊，这个体重指数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些健康的一些体检，针对一些危险因素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啊，包括我们吸烟呢、饮酒少动啊、肥胖这些都是我们要排查的。所以说呢，早期的一些症状可能最常见的是胸闷或气短，或者是心前区的不适感，有一种压迫的感觉，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疼痛。那么这时候我们应该尽早的去专科医院去诊治，以免耽误病情。
0: 所以按照邓主任您这么说的话，我们觉得心绞痛的提前筛查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每年一次的这个体检，是这样吗？
1: 对，应该是有一些高危人群那必须是每年做体检的。如果是年轻的人，我觉得也应该定期的应该去做个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
0: 这个咱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说哈，我是外行，但是我也看

0: 很多相关的这些资料，说我们手上的很多穴位呢，包括脚上的呀，也都对应着我们的这个心经经络。那如果让在手上找，平常这个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心脏会有一些老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脏不舒服，如果在手上找这个穴位，什么样的穴位最对应我们的这个心绞痛的，能够预防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点按来治疗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采用的措施呢，是首先停下你的工作或停止你的活动，就是坐位或卧位的休息啊。一般的心绞痛呢，经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置呢，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那也有的一些患者呢，随身带的一些硝酸甘油啊，或者是这个速效救心丸、复方丹参滴丸等等啊，就西药、中成药。那么这时候可以对症舌下含服啊，这也是很快3到5分钟基本就可以缓解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得到缓解，甚至又没有药物的情况下啊，假如说我们身边没有药又休息了，患者还在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中医穴位指压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是医生啊，患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嘛，那么他可以了解一下穴位。中医的穴位有一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穴呢，实际我们把自己的右手放到左手这边上，有一个掌横纹，掌横纹我们用三指量啊往上，那么三指处就相当于我们那个中医说的二寸的位置，那么两筋之间啊，也就是尺骨桡骨中间有两个筋脉，筋脉中间的摇高线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那么内关穴呢，你可以按压1分钟左右啊，然后呢按压左侧，再按压右侧啊，这样反复的按压，可能也会啊对心绞痛啊起到一个缓解作用。因为我们这时候没有药物啊，没有看医生，那么临时处置，我想这是一种急救的方法，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能够掌握一下自救的一些方法。
0: 这个内关穴就是当出现有点不适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简单的自救，当然了还得这个去打120啊或者相关的这个人士，这个是更科学的方式方法。但是呢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黄金的时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自救。那说到这个心绞痛哈，有可能听众朋友会说了，那我就是一个心绞痛的老患者，反反复复啊这会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中医中药里面，比如尤其是这个小中药，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比较适合呢？那出现了心绞痛和这个人的体质有没有相关的地方呢？这样的体质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药来调理？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邓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请看啊，从西微处着手，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刚才呢邓主任和大家这个介绍了一个内关穴，非常好找啊，这个在百度当中呢你可以尝试搜索内关，内是内外的内，关是开关的关，即可以找到这个内关穴。而且它处在我们的这个手腕，非常容易去按揉的地方，不需要别人帮助自己就可以搞定。那平常我们也可以按揉一下哈，打通我们的这个心经，经络通啊，百病不生啊。接下来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也向我们的邓主任来请教一下，如果说这人本身就是有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平常用一些什么样的小茶饮比较适合呢？跟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好的，这个实际上这是中老年人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得了冠心病以后呢，我们都有一个担心，那么就是我们该怎么样的调理为好。实际上冠心病呢，它是随着衰老啊，跟人的这个年龄随着增加，它的病情也会逐渐的在发展进展。因此呢，我们要啊不间断的一个干预啊，对它的一个预防呢是啊稳定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些病人呢，往往建议呢，首先是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啊生活方式的改变啊。你比如说，我们要限制钠盐的一些摄入啊，限制控制脂肪的摄入。啊，另外呢，避免呢吃一些动物的内脏，我们要做到戒烟，啊戒酒，另外呢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这个膳食或纤维这样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新鲜蔬菜啊、水果啊、粗粮啊，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那么也多吃一些呢，就是有利于改善血管的食物。你比如说大蒜，啊洋葱、山楂，比如黑木耳、大枣。豆芽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

0: 些食物，那么避免呢，就是心脏病的病人要避免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和一些容易胀气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浓茶呀、咖啡呀、辣椒啊，有的人特别喜欢吃辣的，还有人就是那种咖喱啊，这个也是啊，容易产生很胀的那种感觉。另外呢，我们对于中老年人，我们主张是少食多餐啊，切忌暴饮暴食，不要今天我礼拜天我就吃两顿饭，我就早上吃一顿，然后中午我吃，晚上不吃。有往往老年人现在就是吃饭，就我观察到就吃的比较少，就是一顿吃的多，然后呢餐数又减少了，所以我主张就是什么呢，少食多餐，这样比较合理。那么如果我们在药物调理这块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中医啊对心绞痛的认识呢有很多的症候啊，就是症型啊，不同的症型呢这个和他的体质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这个人肥胖的病人啊，肥胖的病人一般都是痰湿体质，那么这部分病人呢往往呢需要化痰和活血的药要结合起来应用。所以说如果要是说成药的话啊，我们就是吉林有个药厂啊，康奈尔药业的，那么有个叫丹楼片啊，这个药应该适合这样的一些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血瘀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那么还有呢一些人呢，就是以活动以后就愿意出现心绞痛的，那么如果要从中医的角度就要采用理气活血的方法。那么典型的这个代表的这个方药呢，这个也中成药吧推荐，那么就是岐山益气滴丸，这也是这个张伯礼院士啊这个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临床的疗效很有循证证据，那么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循证医学的证据证明呢，它呢这个药还有阿司匹林样的作用啊，就是说这个岐山益气滴丸可以抗血管聚集的效果和阿司匹林是相当的，而且它还有阿司匹林不具有的啊一些非常好的营养心肌啊，改善代谢啊，这个抑制细胞的炎症啊，就血管内皮细胞的炎症啊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作用。所以说而且它还有稳定斑块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个药呢也是值得推荐。另外我们专业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委员这个吴怡岭院士啊，这个是国家级的，这个他的这个怡岭药业呢也有一个药叫通经络胶囊，那么这个呢也是针对气虚血瘀症的一些患者的，就是那种劳力型心绞痛，一干活动稍微多一点就出现心绞痛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推荐使用就通经络啊胶囊这样的药物可以给他治疗。那么还有一些人属于那种阴虚的啊，也就是说这部分病人往往是舌苔少、口干，甚至一到晚上就出汗啊，这样的病人呢往往呢需要益气养阴啊，活血化瘀。那么这样的药物呢临床上也有，那么我们可以呢推荐个方子呢，就是你比如说黄芪啊、麦冬、五味子啊、丹参、川芎啊，这样的一些可以中药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治疗。
1: 非常感谢邓月主任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希望通过我们和邓主任的这个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心绞痛的诱因，它和五脏六腑都是有关系的，而且要调理呢是建议五脏同调。同样呢我们也找到了能够止痛的这个穴位哈，应急的处理方式和方法。心绞痛啊，我们说只要跟心脏有关的都不是什么小事儿，一定要及早的筛查，及早的干预。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您，邓主任我们辛苦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

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

0: 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3，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4，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5，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6，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7，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上午九点至十点。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0: 北京时间的9: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市幼儿园开展幼小衔接沉浸式的体验营活动。近日，市幼儿园组织全体大班的幼儿走进第一小学，开展为期一周的探秘小学之旅，解锁成长新章沉浸式体验营活动，让幼儿实景感受小学的生活，为顺利入学筑牢基础。
1: 那活动中呢，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地参观了校园环境，逐一认识了教学楼、标准化的教室、宽敞的操场、宽阔的这个操场和卫生间等功能区域，全面熟悉小学整体布局与学校的氛围。通过呢实地的观摩，让幼儿直观地区分幼儿园与小学环境的差异，对全新的学习场景建立了清晰的认识。
0: 那随后呢，孩子们也是走进了小学的课堂，沉浸式的体验趣味十足的音乐课程。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通过律动游戏、歌曲传唱、节奏互动等多样形式，带领孩子们畅游音乐世界。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新颖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切身地感受到小学课堂的纪律与活力，沉浸式体验别样的课堂乐趣。
1: 活动最后，大班幼儿呢共同参与了与第一小学庄严的升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孩子们神情专注，进一步增强了成为一名小学生的自豪感与荣誉感，为顺利衔接小学生活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
0: 那据了解，此次沉浸式体验活动为期一周，通过活动的开展，有效缓解了幼儿入学陌生感和焦虑感，消除入学心理的顾虑，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对于小学生活的好奇和向往，增强了即将成为小学生的自豪感和仪式感。下一步，市幼儿园将持续深耕幼小衔接工作，多措并举搭建成长的桥梁，助力幼儿从容迈步，快乐入学，逐梦成长。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盛良发布的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正式拉开帷幕。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爱党爱国，6月22号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正式拉开帷幕。
1: 整场演出的节目类型丰富多元，主题鲜明向上，独唱把一切献给党，亲吻祖国，祝福祖国，饱含赤诚爱党之心，舞蹈铭记保家乡映山红等五字灵。

将爱党爱国情怀融入到精彩的表演之中，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掌声此起彼伏。此次文艺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厚植了群众爱党爱国情怀。后续市文广旅局、市文化馆将携手各街道和广大文艺爱好者，陆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昂扬姿态投身地方发展建设，奋力书写双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公园题志换新颜，文明新风暖全城。那公园呢，是我们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市民休闲健身、乐享生活的民生载体。那近年来呢，我市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聚焦市民休闲文化需求，精细化升级打造了辽河体育公园、七星湖公园、郑家屯公园等户外休闲的运动场所，那生态环境和配套设施也有所改善，以整洁优美的环境、文明有序的游园氛围、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促进城市文明温度持续攀升。走进七星湖公园，一步一景啊，皆是美好。整洁通畅的环湖的步道蜿蜒曲折，那葱郁的绿植呢错落排布，湖面呢是碧波荡漾，风光旖旎的。那公园内的健身区、休闲区、观景区、儿童活动区域，这些区域呢是分区清晰，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健身需求。那优美的环境呢离不开细心的管护，文明的氛围呢更是源于我们市民的自觉坚守。在游园的过程当中呢，我市市民自觉践行文明行为规范，主动守护公园的美好环境。大家有序停放车辆，不踩踏草坪，不攀折花木，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观景拍照呢相互礼让，健身娱乐文明有序，随处可见市民主动避让通行以及随手捡拾杂物的文明瞬间，人人争做文明游园的参与者、守护者、传播者。
1: 同时呢，各大园区持续深化精细化管理，在主次干道、休闲广场、草坪绿地等醒目的位置设置了文明游园提示牌、文明城市宣传展板，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清扫、设施维护、绿植养护工作，营造整洁优美、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游园环境，让文明新风浸润园区每个角落。
0: 一城文明景，满城幸福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与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深耕城市经济化治理，不断优化公园、城市街巷等公共空间的环境，持续培育文明风尚，涵养城市气质，引导全体市民自觉参与文明城市建设，让文明成为城市最鲜明的底片、最温暖的名片，持续提升城市文明温度与品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永嘉乡中心小学校开展火场逃生演练的安全主题教育活动。那近日呢，永嘉乡中心小学校举办火场逃生演练，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主题教育。
1: 那学校呢，提前组织演练工作小组，细化各岗位的分工，教学楼的楼梯主干道呢均安排了专人值守，提前清理呢逃生通道的障碍物。演练前呢，班主任细致讲解了逃生要点，警报响起后，学生们用衣袖捂住口鼻，这个弯腰低姿沿右侧的楼道快速的撤离。工作人员全程疏导人流，逐层的排查教室，防止学生呢滞留。那全校的师生安全抵达操场后，各班立即清点人数并上报，随即讲解了防溺水安全知识，普及上下学交通安全常识，并针对本次逃生演练。

0: 练进行点评，指出演练过程中不足，并现场示范逃生的动作。
1: 那此次活动及时的这个及实战训练、知识宣讲、驾校宣传于一体，全方位普及消防安全、防溺水、出行安全知识，有效提升师生的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水平。依托宣传材料，联动家长落实监护责任，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说消费者的吐槽不断，女装的超长预售该改改了。有的时候当我们换季的时候哈，就想说是不是该买两套衣服了呢？总觉得衣柜里缺两件衣服。
1: 哎，要不怎么说女人的衣柜里永远都缺衣服呢？哎，你就是哪怕给自己老公埋上了也觉得还冒点头。
0: 那也总是觉得不行，到了夏天我怎么没有衣服穿呢？去年这个时候我怎么过来的呢？
1: 哎，全忘了。哎，这个时候就觉得生活就是应该有个好心态，不应该记得太多的事情，都积蓄在自己内心里多不好。
0: 对，然后呢，当你上网去开始挑选美美的衣服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这个心塞，说为什么买一件衣服我要等30天甚至是45天，最长的要等50天呢？然后我就不禁有一些疑问，这得是从采棉花开始吗？还是说从种棉花开始呢？为什么要等这么长的时间呢？
1: 哎，咱先这个忽略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啊，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冬季的时候就购置春季的衣服？
0: 哎，你真的你要。

0: 开春才能穿了。
1: 哎，对对对，
0: 不然你今年肯定是没有机会再展现它的美貌了。
1: 那我买甩货的行不行呢？
0: 要我这我再等50天呢。所以就是很多地方呢，尤其是大促期间哈，多地的消费鞋这个消协呢也是点名整治女装超长预售的乱象，部分商家的预售期长达30到50天呢，引发了消费者的集中投诉。平台陆续呢取消或者是限缩预售，比如说像这个京东啊全线或天猫呢是限15天。那监管强化发货时限和信息披露要求，专家指出需要理清合理的预售，比如说7到15天和这个风险转嫁型的超长预售的边界，推动平台监管商家协同构建风险共担、信息对称的这种消费的契约环境。
1: 嗯，春天买的夏装，那夏天快过去了还没发货，买的衣服里呢有预售的商品，那退货呢都没法退。那社交平台上电商女装的超长预售引发了不少呢网购消费者的吐槽。
0: 嗯，
1: 在今年呢618多地呢发布了消费提醒，特别指出部分的服装类的商家将预售拉长到30甚至50天的，甚至更长。有平台明确此次618取消沿用多年的预售环节，改为现货开卖。部分平台呢则规定呢将商家的这个商品预售时长最长限定为15天。女装预售周期呢为何这么长？消费者和商家是怎么看的呢？
0: 那预售呢好像现在网上成为了常态，那消费者的吐槽也是不断。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腾飞经常的网购，他告诉记者，他说如果一件衣服标注了预售，除非说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否则是不会下单的。他说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想买几件衣服对比一下呢留一件，结果呢有一件还是预售的，其他的呢就都先不能退，要等好久才能一起。那腾飞说，一些独立设计师的品牌兴起之后呢，哎，预售期变得是越来越长。虽然说我确实挺爱买这些牌子的，但是呢，一般是只买现货。
1: 嗯，
0: 那确实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博主在吐槽，他说，比如说一套衣服，那么这一套衣服搭配的很好看，他买了一套，结果呢衣服是预售7天，可能裤子呢预售的是15天，当你收到货的时候呢，你想要看同身这个穿搭的一个效果，结果只收到了衣服，那你没有看到整体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衣服呢你只能是留在手里，你也不能退，你也不好说留不留，只能等裤子到了之后，整体的搭配之后才能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处理。
1: 为什么有这7天无理由退货呢？是针对于呢这个网购之前我们也有报道过，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看到，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个实物的状态。
0: 嗯，
1: 他穿到别人身上可能穿到自己身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会有这样的预售。但是呢就很多的消费者可能跟我有一样的这个感受，就是我看到有预售我一般情况下不会选择。
0: 我也是这样，
1: 因为我实在是等不起，我跟他耗不起啊。而且呢我觉得买衣服呢是为了穿的，但是呢如果说我只是为了压箱底儿，那我就不买了。
0: 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衣服也好，或者看什么东西喜欢的物品的时候，第一眼的眼缘非常重要。
1: 哎，对，
0: 可能当时这个心情或者当时的这个心境是比较喜欢的，但你当我等了很久之后，好像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它了。
1: 哎，对，所以说呢就这种呢心理呢也让大家觉得非常不爽。那因此很多的投诉平台的这个投诉啊也是不断的。
0: 嗯，
1: 哎，就涉及到预售啊投诉都得达到啊上10多万条。
0: 嗯，
1: 那么就这种呢近几年一直都是呢投诉的高频词。那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女装的预售模式最早兴起起于呢这个原创设计师的品牌和汉服等小众服装领域。这类品类呢受这个受众有限，成本制作成本高，销量也不稳定，商家难以大批量的备货，预售只是为了延期发货，能够集中的去让这个知道我有多少订单。哎，然后呢还有这些物流的这个状态，然后随着女装上市的不断发展，这种模式既然呢已经从个别延伸到了大众的女装品牌了。
0: 女装的预售周期是不断拉长，本质上呢是商家将经营的风险向我们消费者端呢去转移的一个过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的研究员对记者表示说，有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6月份，中国电商女装品类的退货率呢，已经长期维持在50%到60%区间了，较2019年约30%的基准呢，几乎是翻倍了。高退货率呢，意味着高库存的一个风险。那预售模式呢，客观上是帮助商家锁定了销量。

0: 回笼资金按需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呢是降低了经营的一个风险。
1: 但问题在于啊，这种呢避险行为从个别品类扩展到了行业全行业的常态，从7天延伸到30天甚至更长，就形成了一种风险转移型的市场惯性。这不是行业供需关系的自然反应，看似啊可能是这个从消费者端呢又流向了这个我们的卖家端，又对卖家有一个保护，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市场机制在某些环境失灵的一种表现。那相关的人士也认为呢，当预售周期不断突破合理边界，市场便会失去它应该有的平衡。
0: 是的，其实可能很多商家会想，这样的话不会囤积库存，可能会降低他们的一种避险这个风险哈。但是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个个人而言哈，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吐槽也能发现，其实消费者并不认同这种方法，而且呢这种方式可能也会让他的这个销量有所下降。其实任何事情它都是这个有利有弊的。那从这个商家的角度看呢，预售存在着其一定的合理性。那像这个电商行业呢非常看重现金流，如果说全部都做现货的话，资金压力确实会非常的大。那从事电商女装行业多年的王鑫介绍，他店铺的女装呢新款通常只备40%到50%的现货，那么商品页面同时设置现货和预售两个选项，第一批买现货的消费者付款之后呢，商家会按照约定去发货，那么后台的数据显示约50%的消费者会选择退货，那这部分退回的衣服呢就可以再发给预售订单的消费者了。
1: 哎，对，那么包含的7天无理由的退货期，再加上呢用户寄回快递运输时间，他表示只有当衣服销量明显好于预期时，才会呢向工厂追加生产。现在服装款式更新的快，消费者选择多，就不敢大量囤货，一旦滞销啊，资金就会被套牢，那店铺周转呢就会遇到困难。
0: 那还有一个这个电商平台的女装商家告诉记者，预售周期拉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退货回流。很多消费者呢一次性会买回好几件衣服去试，然后留下最满意的那一件，其他的呢就会退回来。他说我们收到退货之后呢要整理检查，然后再重新包装，再发给下一批的预售顾客。那么该商家呢也坦言，这种模式虽然说能够减少库存的积压，但是也会导致发货的周期是越来越长的。那专家也会认为说，女装款式更新的比较快，而且尺码的标准呢不统一，线上购物呢也没有办法试穿，退货率高是客观存在的行业痛点。预售作为一种风险对冲的工具，在一定的范围内呢有其合理性。正常的服装生产周期呢一般也就是在7到15天，那对于生产周期较长的品类，预售也是一种必要的经营方式。
1: 但是合理的预售和明显影响消费体验的超长预售之间呢，需要有一个明显的边界。如果说呢不进行一定的干预，那预售时间有可能会拉得更长。其实对于这个商家来讲，从表面上看，我们看到的是对商家的一种呢资金啊和一种呢这个销售商品的回流，但是它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你的卖货量，
0: 对，
1: 从某种程度上呢减少对于商品的体验感。所以说呢这个呢从我们看东西喜欢的这个习惯性的长期，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话呢会导致呢供给端的这个产品质量和创新活力在持续的下降。那么你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的情况下，那么商家相信啊，他在销售的时候，他的销售额度和他的创新力度也会不断的下降，最后也会归咎于这种自然的生存法则，就是没有一个是赢家了。
0: 确实是这样的。不应该把这种合理的一种经营范围逐渐的去转变成我们消费者或者是经营者，其实这样受损的不仅仅是我们消费者，或者说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卖家哈，可能整个行业的信誉，整个行业都会有所这个创伤。所以说呢，其实要为了规范这种促销的一个经营的行为，那么维护这个大促期间的一些网络的交易秩序，保护平台经济各方的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近日也是向有关的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在规范价格竞争行业方面呢也要落实明码标价的制度，还有像公开定价呀等等的一些这个原则，严控虚假销售、刷单炒信的一些行为。那么确实有专业的人士也认为，规范女装预售促进消费市场健康发展，核心的是建立风险共担、信息对称的这种契约环境。

0: 对，
1: 既不能一刀切禁止预售，也不能说让消费者呢单方面的为整个的这个行业的顽疾去买单，这个是需要平台监管和商家三方共同努力才能够打造的这样一个健康的环境。
0: 哎，既然我们选择呢这种呢投资环境或者是生产环境，那么信息的对称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风险的共担，绝不能风险偏斜。
1: 对的，
0: 偏斜哪一方，从长远来看都不是一个良好的选择。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澎湃新闻的消息。
1: 嗯，
0: 毛茸茸的脑袋里填满了忠诚，缉毒犬受伤后呢，这个缉毒犬苦守，缉毒警受伤之后呢，缉毒犬苦守半年，重逢一刻，狗狗失控了。
1: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啊，就这个电影呢也是呢，这个要讲述呢一只毛孩子和他主人呢之间的故事。等到主人去世之后，他每天都守在那个站台上去等着他。
0: 嗯，
1: 其实呢，这个在动物的这个脑海里啊，他们的这个情感的运转和情感的变化是很单一的，
0: 很对的，
1: 认准了你可能就是一辈子。
0: 嗯，那么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云南楚雄的民警阿卫在缉毒行动当中呢，从2楼的屋顶坠楼重伤。那么在治疗期间呢，其4岁的缉毒犬布鲁在基地苦等半年。那如今呢，阿卫是痊愈归队，布鲁呢飞奔重逢，场面非常的感人。
1: 也希望呢，这种真挚的情感呢，出现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欢迎大家进入到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租出售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6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电台的建宁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
1: 爱像风霜摇摆黄沙片，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呢，我们每天都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忙碌于工作啊、学习和生活。有时候呢，我们会感到很疲惫、迷茫，甚至呢会在感觉到压力的漩涡当中啊迷失自我。而这里呢，就是你们心灵的避风港，是一个可以让你们停下脚步、放松身心、倾诉心声的地方。

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卸下身上的重担啊，走进内心的深处，去探寻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与温暖。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不仅会分享一些心灵感悟和生活的智慧。那如果听众朋友呢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容梅，双料容梅，希望呢也是在节目当中能听到你们的故事和想法。那现在啊，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心灵之旅。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而如何面对他们呢，往往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状态。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在事业上遇到了重大挫折，公司破产，负债累累，他感到无比绝望，甚至呢会

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可是呢，他并没有选择放弃，他开始了反思自己的经历，总结失败的教训。他呢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他们也是给予了他帮助和鼓励。慢慢的，他的生活呢开始有了起色，最终呢重新建立起自己的。

其实呢，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生活啊给我们多大的打击，只要呢我们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勇敢地去面对困难的挑战，就一定能走出困境。就像彩铃说的，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会使你变得更

那在今天我们互动的环节当中呢，我想知道就是在听众朋友的生活当中呢，一定或许会有很多的故事、烦恼或者是感悟想要和我们分享。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容媒，双聊容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和我一起倾听他们的心声。

有一听众呢发来私信说啊，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每天都加班到很晚，感觉身体和精神都快支持不住了。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啊，现在社会呢，像是工作压力大呀，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其实呢，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呢，一定要学会给自己适当的放松的时间，哪怕是每天抽出十几分钟啊，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是听听音乐啊，看看书，同时也要注意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提高效率，合理的安排时间。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和朋友发生了矛盾，现在关系很僵，他说很想挽回这段友谊，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朋友之间啊，难免会有矛盾和分歧的，这时候呢，沟通就显得是非常重要了。其实呢，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他谈谈心，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把你的想法和感受呢告诉他，也倾听一下他的想法。我相信呢，只要你们都想挽回友谊的，一定是能够化解。

其实呢，生活啊就像是一场旅行，我们呢会遇到不同的风景，也会经历各种风雨。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需要一些心灵的鸡汤来滋养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呢变得更加强大和乐观。

其实呢，生活啊不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但是也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呢和坚强都超乎了自己的想象，就像是穆伯桑这句话告诉我们，生活呢充满了不确定性，只要呢我们学会接受生活的不完美，同时呢也要相信啊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各种挑战。当我们感到焦虑和迷茫的时候呢，不妨静下心来问问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所打扰，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做选择。其实有时候呢，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要浪费于重复别人的生活，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那。

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能给你们带来一丝的温暖和启发。无论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都要记得你们并不孤单，我们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们。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电台音乐旅行的航班，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一同开启一场特别的音乐之旅，目的地是充满魅力与风情的湖南。

湖南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绝美风光的土地，这里呢有独立秋寒霜江北巨的豪迈，有张家界的奇峰异石，有凤凰古城的古朴宁静。而音乐呢，就像是湖南的灵魂乐章，串起了这片土地上的点点滴滴。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旋律走进湖南的奇妙世界。

说到湖南的音乐啊，不得不提及就是独具特色的湖南民歌。湖南民歌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着湖南人民的生活、情感和智慧。就像是《茉莉花》，湖南民歌，它与其他地区的版本呢，有着是明显的不同。湖南版的《茉莉花》呢，旋律更加活泼俏皮，歌词也是融入了湖南当地的方言特色，让人一听就仿佛置身于湖南的田间地头，看到了那些勤劳善良、热情开朗的湖南人民。那除了《茉莉花》啊，还有就是比较经典的歌曲《采槟榔》，高高的树枝结上槟榔，谁先爬谁先尝。那简单的歌词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歌词呢也是以轻快的节奏描绘了青年男女呢在槟榔树下的爱情故事，也是透露中旋律当中也是透露出湖南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向往。其实呢，每当听起这些歌曲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那一片片翠绿的槟榔林，以及是在林中嬉戏的青年男女。

也是展现出了湖南摇滚的独特魅力。在湖南的摇滚圈子里啊，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乐队和音乐人，他们呢也是用了音乐表达着对社会啊、对生活的思考。他们的音乐当中呢，既有对传统的文化传承，又有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湖南摇滚就像是一股强劲的风，吹过这片土地，唤醒了人们内心的深处的热血和激情。

其实呢，湖南的影视文化在全国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与之相伴的影视音乐呢，也成为了经典。比如说当年非常火的一个电视剧，名字叫做《还珠格格》。这首主题曲《当》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首歌曲呢，以其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也是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

其实呢，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仿佛也是回到了那个充满欢笑和泪水的《还珠格格》的世界，看到了小燕子、紫薇他们的纯真与善良。说起呢这首歌曲，我想还有《快乐大本营》的主题曲《拉拉歌》，它以欢快的节奏。

和活泼的风格也是成为了湖南电视台的标志性音乐之一。这首歌曲呢，就像是湖南人的性格一样，热情开朗，积极向上。它让我们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是能感受到那份快乐和活力。相信呢，大家对湖南的音乐呢，也是都有着独特的感受和回忆的。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可以和我们分享你心中最喜爱的湖南音乐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有位听众说啊，我最喜欢的就是《浏阳河》这首歌曲，每次听到它就会想起毛主席，想起湖南这片红色的土地，它呢也是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敬意。他说《浏阳河》确实是一首经典的湖南民歌，它是以那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歌颂了湖南的山水人情。还有位听众说啊，我觉得湖南摇滚特色很有韵味，他说的那种激情和力量呢也是让人热血沸腾的，他说呢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湖南摇滚作品被大家听到。其实呢，湖南摇滚也是有着独特的魅力了，也是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湖南摇滚音乐人崭露头角。

那本期的湖南的音乐旅行啊，这个环节即将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通过呢这一期节目呢，也是让我们领略到了湖南民歌的悠扬和摇滚的激情和影视音乐的经典。湖南音乐就像是一座宝藏，蕴含着无限的魅力和故事。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让大家对湖南音乐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电台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穿越时光，去探寻那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温暖我们心灵的经典音乐，也是呢，让我们在旋律当中重温旧日情怀，感受岁月的流转。

首先啊，我们是来到了80年代初，那是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呢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音乐领域呢也不例外。在这个时期当中啊，一首歌曲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夜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那这首歌曲就是李谷一老师演唱的《相恋》。相恋呢，以其轻柔婉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破了当时传统的演唱风格，也是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虽然呢，在一开始它受到了一些争议，但它就像是一颗种子，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呢，播下了流行音乐的希望。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歌曲《相恋》。

那听李谷一老师的这首歌曲《相恋》，仿佛我们是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事物的渴望和探寻。这首歌曲的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标志着华语流行音乐的萌芽，让人们看到了音乐更多的可能性，也为后来的流行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流行音乐也是迎来了它的第一次浪潮。这个时间呢，这个时期有许多经典的歌曲和歌手也是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其中呢，费翔和他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在1987年的费翔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深情演唱了这首歌曲，他那充满激情的表演和极具感染力的歌声瞬间点燃了全国观众的热情。冬天里的一把火，旋律热情奔放，歌词生动形象，仿佛呢真的是有一把火在燃烧，让人们也是感受到了流行音乐的魅力。

当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呢，也是迅速风靡全国，大街小巷都回荡着它的旋律。据说呢，当时费翔的演出门票一票难求，他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偶像。

0: 当我们进入90年代的时候啊，华语音乐也是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呢，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歌手和经典歌曲，其中呢，张学友的《吻别》无疑是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1: 前尘往事深，
0: 《吻别》发现于是1993年，他一记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迅速呢在华语乐坛引起了轰动。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张学友那深情的演唱更是将歌曲中的离别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1: 你不过是在敷衍

0: 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1: 吻别不仅是在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呢广泛传播。它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第一首在全球销量达到白金唱片的歌曲，创造了华语音乐的历史。可以说吻别是90年代华语音乐的一个巅峰之作，它代表了那个时代音乐的高品质和高水准。在90年代的街道巷尾，到处都是能听到吻别的歌声，它陪伴着无数人度过了那些难忘的时光。

今天的电台音乐时光机啊之旅也是即将要结束了。通过今天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回顾了那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仅是一段美妙的旋律，更是我们青春岁月的见证，它们承载着我们回忆和情感。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这些经典音乐能继续温暖我们的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空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租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分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啊、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翼龙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的鼓楼里呢穿唐风的汉服，在西江千户的苗寨呢换上苗族的服饰等等。在很多热门的旅游区呢，我们也会看到服装的租赁啊，或者说是这个拍照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种标配的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而且呢又能让我们游客可以告别这种大包小包的烦恼和负担。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都想着轻装上阵，能拿的东西越少越好，恨不得只背一个小包，放一些证件和手机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呢也是很多旅行者的一个诉求。那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
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40%，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具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等等一些

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回本儿。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哎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他说呢，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建议，比如说哪些哎景点值得去呀，哪些景点是高峰啊等等，他会给出这样的相应的建议，算是什么呢？哎，边帮你拍照，还可以边陪玩了。规范市场为消费者减负，租赁式的旅游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的，可能会存在像权责模糊、实物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受到一些威胁啊等等的一些隐患。那么游客廖博帆呢，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的异味就比较严重，热水器呢这个温控呢也失效了，导致这个皮肤都被烫伤了，而且车的密封性也不是很好，晚上特别的冷。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其实呢，在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房车的问题哈，在我们试车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车的方面呢，或者说性能的方面呢，以及一些这个常识上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小的细节会是忽略的，并不是说在一次试驾当中就能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像定损碰瓷儿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 ，vivo 手机与增距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2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淘汰的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我们双方的权益。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节目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在直播时段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只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面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

0: 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六月二十四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二十四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下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嘛，是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下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金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0: 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 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列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 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 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

0: 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邹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 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二十四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凑落实。 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问题委员会副主任。 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 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2: 本届练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4: 对，讲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1: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2: 目前第四届练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 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阎铁嘴受人之托来见二冯，这俩小子心怀鬼胎，是心惊肉跳。等把阎铁嘴阎先生让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阎铁嘴提鼻子一闻，这屋什么味儿？拿个瓦盆装尿，白天都不带倒的。这屋里没女人主持，这是乱七八糟。像这俩小子游手好闲呢，把这家弄得跟猪圈差不多少。严先生赶紧把窗户推开，这俩小子也看出来，拿笤帚扫扫地。算，别扫，别扫，别扫，别扫。不知道您来，知道您来，我们打扫打扫卫生。哎呀，这太惭愧了。哎，算了，我找你们哥俩来谈点正经事儿。
4: 什么事儿？
3: 咱有什么说什么吧。冯家洼离着我的兴隆店20-30里地儿，咱也算乡里乡亲的。嗯，你俩不对呀。您俩不应该绑票绑了人家的孩子，身犯下不赦之罪，这样官府查之，轻则是枪毙，重则就得凌迟。哎，我的妈呀，怎么官司犯了？俩小子吓得腿一软，给阎铁嘴跪下了。起来！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绑架来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
4: 挺好的。
3: 不行，光说好我不相信。带来叫我看看。
4: 那，
3: 你们别顾虑了，人家找上门来了，就在我的兴隆店家里听信儿的。不过你们别怕。人家够意思，知道你们困难，只要你们开出个数来，就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有个条件，这孩子不能受委屈，要确保平安无事。因此我受人之托，我得先看看孩子。
4: 那好吧，
3: 他们哥俩商量一阵儿，到菜窖把张学良弄出来了。你说学良他10岁的孩子，担惊受怕，天天眼泪洗脸，吃不好睡不好，能不受吗？小脸瘦成一条，俩眼睛通红啊。他们把学良手上绑的那东西全给解开，嘴里堵的东西给掏出去，听话，走，领到阎铁嘴面前。阎铁嘴看了看，哦，这孩子就是张作霖的孩子。我的妈呀，给折磨成这样，那脸呢就好像菠菜那色儿差不多了，孩子还直哭。阎铁嘴安慰了几句：“孩儿，别哭，别哭啊！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来接你来了，一会儿你们就能见面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哎，一会儿就回家。二冯啊，怕张学良哭喊叫邻居听见，就这样又把孩子嘴给堵上，拿绳子拢上，塞菜窖里了。回来问阎铁嘴，那么老先生，您刚才说那意思是让我们开个价？
5: 对，
3: 你们说要多少钱吧，我一手托两家，人家把钱给了，你们远走高飞吧，往后别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一瞅你们哥俩大眼睛冷瞪着，也瘦了，能没有压力吗？
4: 是是，他要多少钱的？
3: 嗯，最后俩人嘀咕了半天，老人家我们也不会算账，是不是？250两银子，也就是说250块银元能换一条黄金啊。对呀、啊，那么算250块一条，2500块十条，折合3000两银子吧，给12条黄货。
4: 哦，

0: 不行，我们这开价不算过分吧？凭他堂堂师长啊，拿这点钱，那不是不成问题吗？
1: 哦，12条黄金。
0: 对，如果不给黄金，折合3000两银子那数也可以。
1: 好，
0: 好啊，我把信儿给带到。人家给钱，你们可就得放人了。
1: 那是自然的，老人家，从哪方面来说，我们也是个人呢，也得对得起您。
0: 好了，我现在就走。
2: 老先生，咱可把手话说前边。你不是官府派来探道的吧？你要是给他们探道，把我们哥俩想稳住，然后你回去领人抓我们，要真那样，可休怪我们哥俩翻脸不认人呢，对不对呢？怎么说这人在我们手上掌握着呢？如果真那样，我们可……
0: 哎呀，别往下说了，我明白，我明白。
1: 就这样，沿铁嘴上了车，回到兴隆店，
0: 见田小凤胡了嘎，一提这个数，田小凤当时又不干，什么？
1: 要12条黄金？他妈好大的胃口！我崩了他！
0: 胡老嘎赶紧劝住小凤，小凤，
1: 哎呀，
0: 算呀，算什么呢？12条黄货搁到咱身上无足轻重啊，人是主要的。
1: 你看我大兄弟奔波劳碌，也是一手托两家，咱不能让他为难。
0: 我兄弟，就是这个价，就是这个价，讲得清楚，交东西就放人，人我都看了，平安无事。
1: 好嘞。田小凤说：“我还得回新民去拿钱去。”
0: 胡老嘎一摆手：“不用，我手头有，不就这点吗？我回去取去。”
1: 就这样，胡老嘎上了车呀，回到孙家寨。
0: 这老头真有钱呢、啊。
1: 这些年跟着张作霖鞍前马后，没少受奖，老头在划拉划拉，那家私巨富啊，所以啊，拿这点黄货不费什么劲儿，到家就拿来了，坐上车回来了，见着田小凤，见着烟铁嘴，把东西往前一推，兄弟，还得麻烦你他。你把孩子得给我领来吧。
0: 好，现在我就去。
1: 田小凤站起来了。老先生，让你一个人受苦啊，我于心不忍，我跟着去吧。
0: 别，你别跟着。
1: 好嘛，烟铁嘴一想，他跟着，这姑奶奶瞪眼就宰活人呢，我不等于把冯家哥俩给出卖了吗？
0: 胡老嘎一劝：“哎，你别跟着，别跟着，他一个人讲话方便，咱就等信儿就得了。
1: 你们放心，我指定把孩子给领回来。”就这样，烟铁嘴又上了车，到了冯家洼，书说简短，见着二冯。这俩小子心惊肉跳，自从烟铁嘴走了之后，他俩就琢磨，是不是这老头跟咱耍心眼儿，是不是稳军计呀、啊、哎呀，一会儿能发财呀、啊、是大难临头啊，不能不事先做好防范。这大秃子手里握着把菜刀，二赖子拎把斧子，把张学良提出来，这哥俩拿卡巴当夹着这孩子，心说外边一有动静，发现不好，我们就动手，然后再自杀。 哎呀，等了很长很长时间，日子都往西转了，也没信儿。怎么回事呢？他们耳朵竖竖着听着，一会儿听着动静呢，再一会儿叩门。谁？
0: 我，老严头子，我回来了。
2: 哎呦，老人家，您回来了。
1: 大秃子冲二赖子一努嘴，二赖子拎着斧子敲手敲脚到外头，扒着院墙往外一看呢，没有官人，果然是老严头，这才把心放下。门开开，严铁嘴进来了，门上好了，等到屋，老严头一看，哎，这是干什么？老人家，先小人后君子，我们有点害怕呀，故此把这孩子夹在这儿了。你真要是你对不起我们，那我们呢就得对不起您。嗨，多余多余呀、啊！事情全办妥了，你们说来的要多少黄货？12条，12条人家拿不出来呀。你想，那叫12条黄货呀，好不容易就凑上了8条，怎么样？8条就8条吧，这就叫飞来凤。他这，我说你们俩小子要是不是满意，人家一瞪眼珠子，8条也不给。如果同意，现在咱们双方面都有好处。喂，好吧，8条就8条。燕铁嘴给他们8条，自个儿落4条。那这老头也不是好东西，心说我白跑腿儿，没好处谁干呢？这也算飞来凤。就这么给他们2封8条之后，把孩子交给了严铁嘴，他们俩想怎么地咱不管。老严头带着孩子上了车，一阵风呀，回到兴隆店。田小凤、蔡平本、胡老嘎在屋里坐不住，站到老严家门口，往冯家娃那边张望。天似黑不黑的时候，一看车回来了。田小凤疾步如飞就迎上去了。老人家回来了。哦，回来了。孩子呢？回来了。哎呦，田小凤叫得天旋地转的，怎么到的车跟前不知道。车停住，老烟头下了车，回手把薛良抱下来。当田小凤一看，真是张薛良。我的孩子，搂到怀里，娘俩是抱头大哭。胡老嘎也掉眼泪了，蔡平本也觉着鼻子发酸，气都哭。到屋吧，等进了屋了，灯掌上了，借着灯光，田小凤一看张学良，大眼睛愣瞪着，三根脖筋挑着个小脸儿，简直都认不出了。就这10几天的光景，变成了俩人。再一摸这孩子，手脚发凉，身上发抖，脑袋有点发烫，有病啊，孩儿。你是不是有病？你脚浑身上也难受，我想我妈，想我奶奶。好，姑姑马上就带你回去啊，你听话。说着把他呀就交给胡老嘎了，回头告诉蔡平本，我总教习啊，你带着人马上赶回奉天，见着孙旅长叫大家放心，就是说小少爷已经找到了。哎，蔡平本他们先走了，就剩胡老嘎、田小凤。田小凤一看没旁人了，一 一伸手把枪拽出来了，嘎巴顶门子顶着，就顶着盐铁嘴的后脊梁上了。
0: 别动！
1: 这倒是出乎意外呀、盐铁嘴这老头顿时就呆在那儿了。
2: 啊，姑娘，你这怎么着？
1: 老家伙，我去问你，你知情不举，该当何罪？老冯家哥俩一起使上你这算卦来，你已经套出实情，当然你不知道是张师长之子，但是毕竟你知道他们做了坏事了，你为什么不报官？你贪图冯家哥俩对你的好处了，就冲这一条，姑奶奶就应当枪毙了你。老严头一看，扭回头冲胡老嘎说：
2: 老哥，老哥，你看这你这
1: 胡老嘎一看，这太不像话了。
2: 姑娘，使不得。
1: 胡老嘎过来把田小凤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小凤啊，不能胡来呀，不管怎么说是人家帮着咱把孩子找着的，你知恩不报反倒怪罪人家，这太不应该了。老人家，那么您说方才我说那话没道理吗？是啊，是有道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人呢，当时都有个想不开。你想想，他跟冯家哥俩住着不远，他真要报了官，将来遭到报复怎么办呢？人也不能说一点顾虑也没有。小凤啊，这事就算了，不行，算了。那也太便宜他们了。我告诉你，老严头，看在胡老人家的份上，我饶你，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走，上车，带我去见二冯去。
2: 啊，这姑娘怎么说话哪能不算数，拉屎哪能往回坐？
0: 什么？你敢说一个不字，我杀你的全家！
1: 田小凤啊，眼睛都立了起来。这姑奶奶这脾气无人不知，胡老嘎也劝不住了，把张学良吓得直哭。
0: 孩子，别哭，你等着，咱这跟他栽的这个报啊，这十几天咱怎么熬过来的？好悬没出人命啊，难道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吗？留着他们早晚是人间的祸害，
1: 谁劝也不行了。胡老嘎也不敢劝了，田小凤拿枪逼着盐铁嘴上了车，赶奔冯家洼。这一路之上啊，老严头就说好的，姑娘，我把你领去，你可别说是我领的，
0: 我不能说。
1: 另外呢，我点到为止啊，能留他们呢就留他们，给他留点记号，他往后不敢做坏事也就得了。
0: 那你甭管了，我心里得有谱。
1: 二十几里地到了，也就后半夜吧，车子停着村外，田小凤从车上跳下来，告诉老头，你在这甭动，等着我，你指点指点。这大秃子二赖子住到什么地方？
2: 就进街第三个院，门前有棵歪脖树，
1: 就那就是他们家。
0: 田小凤拎着枪进去了。严铁嘴等着咱不提，单说田小凤干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了，这阵气得他直咬牙，浑身肉直突突。等进了院一看呢，有灯亮，听这屋里叽叽喳喳的有人说话的声音，田小凤贴着门这儿摘耳侧听，这大秃子二赖子在屋里正分赃呢。大秃子正说呢，我兄弟，这八条黄货按理说呢一家一半，不过呢你想一想，咱们之所以发了财，就因为我长得好像那个张学良的八叔，哎，飞猪拱门，咱们才做成了这盘买卖，这事还得归功于我。所以我的意思呢，我弄五条，你来三条，你看怎么样？二赖子一听可不干了，我大哥，你拉倒吧，你忘了你怎么说的了？你想把孩子给送回去，要按你的主意，咱们一条也不条，是我坚持着这么干的，才有今天呢。这话应该我说，应当我分五条，你对付三条就差不多。你这俩臭不要脸的，在屋里头为分赃不均记个浪记个浪，正在嘀咕的时候，田小凤嘡一脚把门就踢开了。谁？我？你？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这大秃子二赖子在屋里正分赃呢，你这俩臭不要脸的，在屋里头为分赃不均记个浪记个浪，正在嘀咕的时候，田小凤嘡一脚把门就踢开了，转身就进来了。谁？我？你？这俩小子挥手把菜刀斧子就抄起了，瞪眼一看，进来个女的。还没等看清模样，田小凤把手腕子一抬，啪啪啪啪啪，就五枪。这俩小子嗷嗷的直叫，把两个人的腿全给掐折了，扑通扑通全坐地上动不了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田小凤等来到他们近前，用手一指，你叫什么？
1: 哎呀我的妈，
0: 我的妈，你叫什么？
1: 我叫冯静。
0: 你呢？
1: 我叫冯林。
0: 绑架那小孩是你们俩干的吧？
1: 是。
0: 怎么绑架的？说说经过，详细说。这俩小子忍着痛不敢不说，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田小凤点了点头，行，你们敢绑张师长少爷的票，你们是这份的，真是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圣人的面前卖字画，嘿嘿，你们俩也算活到头了，把那黄货给我吐出来。
2: 姑娘饶命饶命啊，我们错了我们错了，现在追悔不及，退回了八条。
1: 那还有呢？没了。不对，十二条。
2: 我就八条，老严头说了，
1: 要12条人家凑不齐才凑。

0: 田小凤还不出去，到灶坑呢找了点柴火，易燃之物，放了把火把他们家点着了。等火还没等大着起来，田小凤拎着枪到了村子口。这老严头在车上坐着，你听这个枪啊，啪啪一劲响，响一枪他蹦一下，裤裆都湿了。一会儿看田小凤拎着枪出来，姑娘走，车子一掉头奔兴隆店，离兴隆店还有一里地，站住！姑娘站这儿干嘛？下车。田小凤拿枪这一比量，老严头可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姑娘，你可不能这么干呐！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呀？我就像狗似的，我替你办完事，你怎么还要杀我？我说你这算卦先生真不错啊，那黄祸你自己摊了几条？
1: 错对，哎，我这还有四条。
0: 田小凤把四条黄金在手里掂量掂量，用枪指着盐铁嘴的脑壳，呸，死不要脸，什么钱你都想赚，真是埋汰透顶。要不看在胡老前辈的份上，我应该赏你一粒子弹，送你上西天。
1: 哎呦，姑娘哎，姑娘哎，饶了我这条老命吧，往后我再也不敢了。
0: 好吧，今天我就饶了你。不过为人处事，今后你要好自为之。
1: 一定一定。
0: 田小凤没理他，把头发一甩，迈步往回走，因为他惦记胡老嘎和张学良呢。结果怎么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回去之后，张学良和胡老嘎这一老一少都没影了，把田小凤急的是一蹦多高，心说这怎么回事？哎呀，我的胡老叔啊，我没告诉你吗？你带着孩子在这儿等我，哪儿也不准去，我办完事就回来，咱们一起走。说要小孩他不懂事行，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怎么还如此颠三倒四糊里巴涂的？但田小凤冷静的想了想，没事儿，没事儿，我这叫多余。还是那句话，学良才十岁，他不懂事儿，告诉他他忘了。可是胡老嘎那么大的年纪了，他能办什么其他的事儿吗？不会有意外，肯定我走之后，学良这孩子身上发烧，闹着要回家，胡老叔呢等得不耐烦了，先带着孩子回了孙家寨了。对，肯定是这么回事。田小凤想到这儿，这心呢宽松了一半。离开兴隆店，飞身上马，一溜烟回到孙家寨。这胡老嘎就在孙家寨住，多少年的坐地户了。书说简短，到了老胡家，见着管事的田小凤就问胡老叔在哪屋呢，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快禀报一声，我要见他。

0: 哎喂，这我家主人没回来
1: 啊？
0: 一直没回来？没有啊，我们还着急呢。
1: 坏了，田小凤刚然宽松的心一下又缩紧了，
0: 心说能上哪儿去呢？
1: 哦，背不住学良吵着见娘见奶奶，胡老叔呢大概把他送回新民去了，你得跟我打个招呼，回新民看看吧，但愿到那儿能见着。田小凤飞马又回到新民，没敢见张作霖他娘，也没敢看这位赵夫人赵二妞，先找着贴身的保镖田大丫头，叫汤二虎的夫人。田小凤这一进屋就问学良回来没，学良怎么了？哎呦，你还不知道啊，学良丢了，我好不容易给找回来了，胡老嘎带着他，我以为回新民来了，
0: 没有啊，
1: 一直就没见到他的影子。田小凤等听到这儿，就觉着眼前一黑，瘫倒在地。我不知道您生过真气，着过真急没有？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就想掏他的心一样。泰山压顶，好不容易把孩子找回来，得而复失，这回可好，卖一个还搭一个，把胡老嘎也弄没影了，哪儿去了？田大丫头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田小凤周到床上，呼唤多时，田小凤才缓过这口气来，顿足捶胸，是嚎啕大哭。田大丫头、侍女、丫鬟等围上来仔细问，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明知不好，还得给田小凤吃宽心丸。姑娘啊，别想那不好的事儿，少爷小孩不懂事儿，老爷子经验丰富，肯定有什么事儿，也许一两天就回来。你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不不，一定是出现意外了，我得马上赶回奉天见孙烈臣。田大丫头陪着他带了几名女兵，骑快马又赶到奉天。你想那会儿交通不便呢，就是马不停蹄，也耽误了很长时间。到了54旅的旅部，见着旅长孙烈臣，这一说，孙烈臣也傻了。喂呀，一向以沉稳著称的孙烈臣现在也没词儿了，预感到情况不妙，那怎么办呢？后来孙烈臣出个主意，这种事儿非找张世飞不可呀，张世飞鬼点子最多，咱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想到。就这样，请副官处的少将处长张世飞。等张世飞来了，见着田小凤和孙烈臣，一问怎么回事，田小凤把经过一五一十讲明白了。张世飞一拨了脑袋，
2: 我的天哪，
1: 哎呀，这么严重啊！
2: 我妹子，
1: 你可往宽处想啊！再这一说，你急死也没用。咱不能卖一个搭一个，是不是呢？那买卖就更亏本了。方才你们说着，我这么琢磨着，肯定有人把这一老一少给绑架走了。妹子，你想，胡老嘎老谋深算，经验丰富，能不在那等你吗？学良再闹，他也不能认着孩子就来个不辞而别呀。要没人绑架，他绝不能不回来呀。那你说什么人能绑架他？那还用问吗？仇人呗，也可能为钱，也可能为了报仇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薛良有这部灾难呐。田小凤一听啊，恐怕这回是凶多吉少。这田小凤越想心路越窄，越想觉得越对不起三哥张作霖。我挺大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头脑一热啊，噌，把枪盘炉子拽出来了，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要开火。幸亏这田大丫头在他身后站着，田大丫头早有思想准备，就恐怕田小凤有这种举动。哎，果不出所料，赶紧伸手扑棱，把田小凤的腕子抓住，往上一拧，枪嘴朝天，啪！给54旅会客室的天花板打了个眼儿。田小凤算保住了这条命。张世飞也过来了，妹子，妹子，你怎么挺明白的人干糊涂事儿？你自杀有什么用？我对不起我三哥，对不起老太太，对不起三嫂。是是啊，是对不起，可是你死了就对得起吗？如果你死了能把薛良把胡老嘎找回来也行，恐怕找不回来吧。啊，我妹子，你是明白人呢，千万别寻短见呢。另外，我作霖三哥那是明白人，他就心里头怎么不愿意，他绝不能埋怨你。哎，那个人是最重义气不过呀。咱们退一万步说，倘若真的发生了意外，这也是命啊。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8个字注定不能更改，非是咱们人力能够扭转的。我你可千万别死啊，你要死了就得把张作霖活活的疼死。孙烈臣也劝，哎，总算把田家凤劝的取消了这个念头。为防万一，张世飞把田大丫头叫到旁边去了。我说二嫂，那位说二嫂从哪儿论的？你看，您别忘了，在前头书咱交代的清楚，田大丫头是汤二虎的夫人，汤二虎排行在二，所以管他叫二嫂。人现在大小子也不小了。张世飞就说，二嫂机灵着点儿， 我看小凤精神有点分裂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意外，你甭管别的，一定要保护她的安全。
0: 我明白，
1: 我一定不离她身边左右。
0: 哎哎，这就对了，
1: 光你一个人还不行，告诉你手下那些女兵都精神着点。张世飞交代好了，跟孙烈臣一商议，世飞说这么办吧，反正我这个副官处长也无所事事，干脆我把身子抽出来专门去处理这件事儿，我去找找看。当初在绿林混了多年了，大的边小的沿，村庄镇店河路码头我都熟悉呀。嗯，
0: 我找找。
1: 孙烈臣说非你不可呀，是非呀，千斤重大。
0: 我明白我明白，
1: 家里事我不管了，跟大家打个招呼，我还说走就走。田小凤就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哎，我这人办事向来干净利落，最多五天，最少三天，或者说当天我肯定回来，你们听喜信儿。张世飞也带了俩人，骑了三匹快马离开奉天。这玩意儿找人哪儿找去？大海捞针一样。等出了奉天，张世飞也发傻呀。他怎么找，咱暂时不说。单说田小凤，就在54旅旅部的会客室，就在这等着。孙烈臣那心也开了锅了，什么功也办不了了，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转来转去，瞅着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大铜摆，叮啊叮啊叮。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盼啊当啊当啊盼，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等了一天一夜了，张世飞没回来，再等一天一夜没信儿。一眨眼三昼夜过去了，张世飞仍然是鹰空心鸟，这田小凤的火就更大，满嘴大炮。连孙烈臣那嗓子都哑了，勤务兵把饭端上来还得端下去，大伙都绝了食了。整个旅部凡是知情的人没有不上火的。书说简短，到了第七天头上，张世飞还没回来，孙烈臣田小凤的心彻底凉了，完了。不但薛良胡老嘎没找回来，把个张世飞也搭上了，这位神颠颠的跑哪儿去了？临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找着你也回来，找不着你也回来，你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张志飞不是那种人呢。互相解劝，互相安慰，耐着性子又等了三天，也就是张志飞走了十天了，仍然没信儿。孙烈臣就预感到情况太严重了，跟田小凤一商议，报告张作霖吧，这事别再瞒着了，再瞒下去那真正得受埋怨了。就这样派人骑快马到海城，才要去见张作霖。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感悟历史篇章。 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5: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列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予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4: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2: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3: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母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的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0: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2: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4: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

0: 哎，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重点来关注一下在恋爱期间的花销，分手了能不能要回来呢？在恋爱关系当中，双方互赠礼品或者是发红包转账都很常见，但是一旦双方发生了争执分手了，会产生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一方就以另一方说你当初是向我借的钱为由而向另一方主张还钱。那么恋爱期间的钱款或财务往来，分手了能不能要回来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首先来聚焦青少年纹身有了最新的规定。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要求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办法明确，卫生健康部门不得审批同意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疗美容机构开展未成年人纹身服务，民政部门不得审批同意社会组织开展未成年人纹身服务。办法还强调，任何企业、组织或个人不得刊登、播放、张贴或者散发含有诱导未成年人纹身等内容的广告、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等，不得含有诱导未成年人纹身的内容。在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印发之后，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法院宣判了该省首例涉及未成年人纹身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来自新华网的消息，2021年，未成年人胡某去纹身，告知店员他今年17岁，但店员仍然为他提供了纹身服务。法院判决，纹身店立即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行为，并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继续关注警法资讯。男子在酒后购买安全套的时候因调戏女店员被烫伤，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呢？来自广东韶关武江法院的消息，广东男子陈某酒后到一家便利店去买安全套，对女店员小刘言语猥亵，生气的小刘拿起保温杯朝陈某砸去，陈某的头部被砸伤，还被开水烫伤。事后陈某就起诉了小刘，要求赔偿9万多元。法院审理认为，陈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其违法行为所带来、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并为该后果承担责任。最终，法院驳回了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承担案件的受理费。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消息，近日该院成功执结数百起涉及房地产公司的执行案件，为法治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司法保障。王某等100多名购房人就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起诉了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过法院判决或调解，确认由房地产公司给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之后这100多人就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也冻结了公司的账户。但随后公司负责人找到了法官，告知说因为市政管网、天然气等原因导致没有能够及时交房，目前公司现金流紧张，工人工资和社保都不能保障，企业举步维艰，还表示我们可以提供2套房子作为执行财产，希望法官不要冻结其名下账户，来保证给工人发工资和缴纳社保。经过法官工作，最终促成了双方和解，解除了对被执行人账户的冻结，也通过拍卖2套房子执行到位标的200多万元，全部发还给了100多名申请执行人。同时被执行人也经过协调之后解决了涉案房屋的交房问题。在另外一起执行案件当中，被执行人也是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人涉及298人，涉案金额1100多万元。 法院考虑到被执行人一贯是信誉良好的，如果机械地冻结了公司账户，处置公司房产，那公司现金流将无法流转，直接影响正常生产。于是法官就决定采取蓄水养鱼措施，给企业缓冲期来盘活资金，一方面及时和申请人做好沟通，另外一方面制定了分期履行计划来助力企业造血。经过沟通，被执行人和申请人达成了和解，目前被执行人如期履行了部分案款，已经执行到位了1043万多元。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近日由市场监管总局开发建设的全国合同示范文本库正式上线了。文本库收录了市场监管总局及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制定发布的近500种合同示范文本，也涵盖了网络交易、房地产买卖、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养老服务和教育培训等等领域。在生活当中，由于一些当事人对法律不熟悉，市场地位不对等等，合同往往是存在着合同欺诈、霸王条款、恶意违约等等。那目前上线的文本库已收录了各类合同示范文本近500种，即日起公众可以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首页，进入全国合同示范文本库，免费查询和下载所需要的合同示范文本。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恋爱时的花销，分手了能不能要回来呢？在恋爱关系当中，双方互相赠送礼品或者发发红包转账都是很常见的，但是一旦双方发生了争执分手了，常常出现一方说以借贷为由向另一方主张还钱。那么恋爱期间产生的钱款或财务往来，分手后能不能要回来呢？下面我们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我们来连线熊海水。你好，熊庭长。
3: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先来问一下，就是只有借条或者是只有转账记录，这个能否认定为是借贷呢？
3: 关于借贷，就是大家常说的欠债还钱。根据民法典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完整的借贷应当有借条和款项交付的手续。款项交付的手续中呢，比较明确的是转账手续。只有借条或者说只有转账记录能否认定借贷，根据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16条，第15条是说，原告仅依据借条、欠条等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具体的情况，包括借贷金额、款项交付、经济能力、当地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这个呢是只有一个借条的情况。那么第16条，原告仅依据这个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之间的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1: 那如果只有借据或者是只有转账手续，而借贷双方是这个恋爱或者是同居关系，这会让借贷的认定增加一定难度吗？
3: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比如说您向陌生人或者是向邻居啊转账了20000元，在双方呢没有一句话都不说，一个微信记录没有，一个电话不打，什么沟通没有，这种情况呢，现实生活中基本上是不会出现的。你不会一句话不说的情况下，给一个陌生人就转个几万块钱过去了。但是呢，双方在恋爱关系的情况下，只有转账，没有关于借款这一块的交流，这种情况呢， 比较常见。
1: 嗯，
3: 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能否认定双方是一个借款借贷关系，这个要看一个具体情况。
1: 嗯，因为很多这个小情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啊，包括这种微信的这个来往记录都是特别不一样的，所以法院也会根据不同的情节和事实来去判定是不是借贷关系。
3: 比如说简单的讲哈，比如说双方正在闹情绪，
1: 嗯，
3: 可能说一句话都不说，我就一个一个的红包往外发。
1: 嗯，
3: 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但是咱要是说在陌生人当中，您跟陌生人一句话不说，就一个劲的在发红包，一个劲的在转账，咱就理解不了了，
1: 嗯，
3: 对不对？
1: 那么。

0: 恋爱期间产生的钱款或财务往来，分手后能不能要回来，这种的相关的案例有哪些主要类型呢？
1: 在现实案件当中呢，主要就是有两类，跟你这个民间借贷这个相关解释是一致的。一种是只有借条的，一种是只有转账记录的。
0: 那我们先来说一起涉及到有借条的案例。一个女子拿着欠条要求前男友还钱啊，请熊厅长把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王女士和张先生曾经是情侣关系，分手前呢有诸多的经济往来。分手后啊，王女士就拿着张先生写的两张欠条，要求呢张先生偿还90,000元。欠条内容是金借到王女士40,000元，另外一个就是说金借到王女士50,000元，借款人张先生。张先生认可欠条是本人书写，但认为呢是在分手的情况下出具的，没有实际收到钱，认为呢是王女士女方啊逼着他写下的借条。
0: 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1: 张先生主张呢说这个借条啊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的行为，但他这一块呢没有对此提供证据证明，也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行使一个撤销权，因此呢法院呢不予采信。双方曾经是恋人关系，有诸多的经济往来，但是呢男方张先生没有举证证明他向王女士转的钱属于这个还款，所以呢他主张已经还款，不予认定。最终呢法院判决张先生返还王女士90,000元。
0: 那这样一个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 在这个案件中呢，王女士的这种提供的借条，张先生本人书写的借条，已经证明双方存在一个借贷关系，也就是说作为成年人来讲，你向对方出具一个借款多少元的借条，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呢应该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应该是明白的。就再说直白一点，你打着欠条就会有别人就自然会出现拿着欠条向你要求还钱这种情况出现。
0: 是的，
1: 张先生认为呢说这个你当时书写的借条并非是出于自己的真实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比如说是为了比如说被逼着我写的，你不写你就不让你进门，或者说你不写我们就分手，我就不跟你复合了，如何如何。但是呢你拿不出相关的证据证明，也没有证据证明呢你这个钱是已经还过了。所以呢只能是说你既然在，而且就是根据这个数额来讲哈，就是说这种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数额的情况下，那么你就是说你写完欠条到那就是后果，就是说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你就还款。也就是说在情侣关系下有借条的借款行为，在这个数额这一块呢，在这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的，那么在对方拿不出这个提供不出相反证据的时候呢，法院可能会认定这个存在这个借款关系。
0: 这有借条的情况啊。
1: 对，
0: 那现实中情侣之间很多时候金钱往来是不会出具借条的啊。那现在都是这个电子支付时代了，来往记录都基本上是留痕是存在的，那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借贷关系呢？也请您介绍个案例好吗？
1: 行，那么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分手后呢拿着转账记录要求偿还130万。陈先生和严女士通过婚恋网站认识，第一次见面后的第六天，男方陈先生向严女士转账了50万元。之后呢陈先生向严女士转出多笔10,000元到20,000元不等。严女士用陈先生的银行卡消费了22万元，男方陈先生为女方在美容院充值了16万元，信用卡消费了31万元，这些呢相关的记录都有。
0: 那当初陈先生是以借的名义吗？
1: 期间呢这个陈先生啊根据双方的这个微信的这种聊天记录，陈先生多次向严女士要求还款。严女士在微信中表示啊等找到工作会慢慢的攒钱慢慢还。后来呢陈先生就起诉要求严女士偿还这个130万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陈女士主张啊部分款项呢是赠与，就是说你送给我的，
0: 送给我的
1: 部分款项呢就是用于共同生活，就是说大家一起花了。
0: 那这样一个案例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1: 关于陈先生主张他向严女士转账50万元这个事儿呢，陈先生提交了转账记录以及聊天记录，严女士呢认可他这个收到了相关的款项。 也认可这个聊天记录这一块的情况。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呢，严女士呢有做出还款的意思表的、
0: 哦、
1: 这种表示，
0: 那就是借款了呗，等于是。
1: 虽然说女方在庭审中称呢，说用于了生活开销，或者说是她的赠与、
0: 嗯，
1: 但根据这个，根据咱这一块核实的情况呢，说也就是说，双方通过网站认识以后，见面的第六天，
0: 嗯，
1: 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呢的时间非常短，那么主张呢这个是男方对她的赠与呢不符合这种日常的生活的常理，
0: 嗯，
1: 而且呢你没有提交。女方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
0: 嗯、
1: 所以呢，说50万元认定是一个借款。
0: 哦，这50万是借款，那陈先生还给他转了多笔的1到2万的这个金额，那这个怎么算呢？
1: 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啊，当时双方还属于一个恋爱关系，这些转账呢，均发生于双方的恋爱期间，
0: 嗯，
1: 数额呢并没有超出一个合理的范围，而且呢，严女士呢还多次为陈先生的女儿采购这个。各种生活用品，
0: 嗯，
1: 就是说恋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相互的资助啊、赠与啊、共同的消费支出，不能说一分一厘，清算不差，
0: 嗯，
1: 所以呢，陈先生主张呢，这些这个转账为借款呢，就是说法院没有认定，
0: 嗯，就不算借款了。那另外，您刚才介绍陈先生还给严女士在美容院充钱了，充了不少，
1: 对他那个说主张啊，为女方购买了。燕窝呀，茅台酒啊，花费了11万元。
0: 嗯，
1: 为女方呢办理了这个美容卡的这个充值，花费了16万元。
0: 嗯，
1: 以及呢，这个女方用陈先生的卡消费了23万元。啊、这些消费呢，经男方经主张是一个借款。
0: 嗯，
1: 那么法院认为呢，根据这个现有的这个证据显示呢，双方恋爱期间存在共同生活和共同消费的情形，陈先生主张的这些花费呢都为借款的意见，在女方严女士不认可的情况下，陈先生需要提交相关的证据，其提交的证据呢不足以证明他们就上述的花费存在的，就是说你转账的已经花出的这些钱是女方来借你的这个钱，
0: 嗯，
1: 也不能说明呢，他就是说，主要是说不存在这种，比如说你是我借你的钱去充一个美容院的这个预付款呢、啊
0: 嗯，
1: 我借你的钱去买个多少瓶茅台酒啊、
0: 嗯，
1: 没有这个情况，
0: 没有这个情况
1: 啊、因此呢，要求这个女方偿还该部分的款项呢，这个缺乏这个依据，不予支持、
0: 嗯。
1: 最终呢，就是说认定了他们就是说见面6天后的50万元，这个呢是一个。借款
0: 啊，一共是100多万，其实花了啊，男方花到100多万，但只有这50万算是借款了。
1: 对对。
0: 嗯，那么出借人向这个借款人主张归还款项的时候，应当证明哪些方面的事实呢？
1: 应当证明的事实呢，就是说我找别人去要求别人还款，应当证明有2个方面。第一呢，双方就这个借贷关系达成了合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实际上向你支付了这些钱。不交付的这些钱，就是说根据这个证据啊，当事人的陈述来认定这个案件事实，就是说在民事纠纷中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无法证明存在相关的诉请内容呢，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0: 嗯，
1: 如果是说这个包括刚才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提出来了，就是说仅依据这个转账凭证来提起诉讼的话、
0: 嗯，
1: 被告呢，就是说，来说明呢，就是说来主张是偿还之前的借款或者其他债务。那么被告来说明这些情况，被告说明了以后呢，原告还需要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来承担举证责任。
0: 嗯，
1: 也就是说，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呢，就是说仅提供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双方的这种当时的意识这一块呢，就是说，并不是很清楚。
0: 嗯。
1: 那么转出方，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陈先生这边，肯定就是说我转给你，
0: 嗯、
1: 我借给你，
0: 我借给你的
1: 啊、对，女方严女士就说呢，我是收到了这笔钱了，
0: 嗯，
1: 但是呢，这是你给我的，
0: 嗯，
1: 如果是说这就显示的出了，如果是说当时打了借条，或者说在这个相关的聊天记录中啊，在通话中啊是认可了，
0: 嗯，
1: 哎，说你这个借我30万元，我要去买个茅台酒，
0: 嗯，
1: 那对方把这个30万转给你了，
0: 嗯，
1: 这一块就比较好认定了。关键就是说他们就没有这个表示，
0: 嗯，
1: 的情况下呢，就会

0: 出现，就是说在有这一块的借款的这一块的这个表示的情况下，又有这一块的交付款项的转账记录，
1: 嗯，
0: 那么呢一般就会认定这个借贷关系成立。
2: 嗯，好，陈法官，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情侣分手了，到底哪些钱可以要回来呢？给我们解读一下。
0: 那就是说，首先就要区分这笔钱是属于借款还是属于这种
2: 赠与，
0: 这种赠与。
2: 嗯，
0: 如果是说借款的话呢，就是说属于会被这个法律所保护的。
2: 嗯，
0: 因此呢，走这个相关的法律诉讼程序也是能够要回的。你可以说先行协商，协商不成呢，可以向法院起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2: 嗯，
0: 如果是说在恋爱期间赠送了一些贵重物品，
2: 嗯，
0: 比如说这个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贵重物品，
2: 嗯，
0: 那么典型的讲，比如说像彩礼啊，多少万多少万的彩礼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如果是说双方分手了，这笔财物呢，法律也是支持。就是说全部或者说大部分以要回的，
2: 嗯，就是要以结婚为目的的啊。
0: 对对对，您比如说，这个要根据一个当地的一个收入水平，比如说在这个月收入只有5000的情况下，那么双方谈着谈着要去订婚了，一口气给了10万元，
2: 嗯，
0: 那么很明显，你说这10万元是毫无条件、毫无附加的目的的，就是这么
2: 不符合常理了。
0: 对这个情况，如果你要是说
2: 为结婚的话，可以。
0: 对对对，如果是说最后因为这个没有这个婚没有结成，
2: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说部分还是大部分全部要回。
2: 可以。
0: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是特殊节日，比如说这个520啊，
2: 嗯，
0: 比如说这个1314啊，
2: 嗯，
0: 比如说这些款项呢，就很多情况下呢就认为是一种
2: 赠与了，
0: 双方恋爱期间的一种感情上的表达。
2: 嗯，
0: 就是说这个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就不支持认为是一个成立的一个借贷关系，
2: 就要回来的机会是比较渺茫的了。
0: 对对对 对，
2: 嗯，一般会认为这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一个赠与了。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说还是那句话，你要说跟陌生人之间啥话不说，一个劲的在转账，
2: 嗯，
0: 而且你知道转给谁，这种情况现实中你无法想象它怎么会发生的。
2: 是。
0: 但是在男女朋友之间呢，双方
2: 这个
0: 发生了别扭啊，
2: 嗯，
0: 我就转个520，
2: 嗯，
0: 你还不理我，我再转一个520，
2: 嗯，
0: 这或者说我连续转了好几天，大家就一句话不说，
2: 嗯，
0: 这种情况就很好理解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嗯，好的，谢谢熊庭长，再见。
0: 嗯，行，再见。
2: 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副庭长熊海水，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我们现在迎来了夏至节气，那么夏至呢，也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中医认为呢，夏季和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在于养心。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梦一样。
0: 心气充沛，气血充和，那么心的节律脉动就会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恍白，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那么夏至养生呢，我们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首先，养心的本质呢，在于养神。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比如说过喜或者是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休是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的，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俗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我们这个时候的饮食呢比较适合保持清淡，而且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味可以入心，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和清心火。另外在这个时节我们可以用穴位来进行养生。内关穴呢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内关穴呢也是中医常用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功效。那么也就是它的位置呢是在掌横纹后两寸，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大约三个手指这样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用力按压或者是点按，这个程度呢是以产生酸麻胀这样的感觉就可以

进入夏至之后呢，我们的饮食适宜吃的清淡一些，多吃一些这个比较好消化的富含维生素的食物。那么这样的一些蔬菜和水果都是有补水清凉散热的作用的，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它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高达91%。

另外呢，这个荷莲类的食物呢，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食用。比如说荷心，就比如说这个荷叶呢，可以清心除烦，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而且可以起到清热止泻的功效。

莲子呢，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可以收敛止血。莲藕呢，生食有生津、行瘀止渴和除烦开胃的功效。另外，在平常食用的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西红柿，不仅可以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那么提起夏至时节的养生，其实有一些养生误区我们还是要避开的。首先这个绿豆汤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可以解暑的，但是绿豆汤解暑并不是万能的饮品，因为就是说绿豆汤并非是人人都适合来食用的。比如说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啊，吃一点凉的食物就非常容易胃疼的人就不适合来喝绿豆汤。

还有就是夏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常时不时觉得有点上火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就是经常吃寒凉的药，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的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呢，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那么同时脾胃损伤以后呢，也会产生其他的病症。另外就是盛夏时节喝冷饮比喝热茶更降温吗？当然不是。盛夏时节喝冷饮过多呢，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那么同时呢，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呢，对脾胃也会造成伤害，造成脾阳受损，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受到损伤。

0: 一些书我们提到的是西瓜，西瓜呢，它富含瓜氨酸，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精氨酸，可以帮助我们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同时它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呢，有助于降低夏季的氧化应激。
1: 梦想的是哪里？
0: 这个西瓜皮呢，在中医里面叫西瓜翠衣，性凉，但是较果肉温和，是清热除湿、利尿消肿的良药。我们可以凉拌，可以清炒，或者也可以煮水来代茶饮。

夏至这个时候呢，暑湿病重，容易这个感觉到体倦身重、脾胃不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当的使用一。

樱桃呢是红色的，五行属火，入心经。那么夏季这个时候呢，容易心火旺，容易心烦失眠。樱桃呢正是养心安神的佳品。另外呢，它还可以起到健脾益气的功效，因为樱桃呢归脾经，能够补中益气，改善夏季的食欲不振。而且对于夏季因为暑湿引起的湿疹和汗疹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靠墙站呢，应该说是现在比较火的一种锻炼方式吧。应该说它的好处还是挺多的，尤其是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那么纯站着可能会觉得有点累，站椅尤其是站一会儿之后就觉得不好坚持了，而靠墙站呢，则会觉得稍微轻松一些。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纠正久坐习惯的朋友来说呢，是更加友好的。所以说呢，作为好习惯养成的新手入门操作，靠墙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在我们练习靠墙站的时候呢，通过后背贴靠着墙面，给予身体一个空间和位置的反馈，增强身体对正确姿势的意识，激活长期施用微缩力弱的这个颈伸屈肌，还有斜方肌中下束肌肉以及腹部的多裂肌和腹横肌，从而改善肌肉失衡和不良姿势。

除了改善体态以外呢，靠墙站还可以缓解颈肩腰痛。因为在正确的站立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由于不良体态而失用萎缩的肌肉能够得到锻炼，帮助我们的身体重新建立正确的前后和左右的肌力配比，长期紧张短缩的这个肌肉压力呢得到释放，有效地缓解肌肉的过度使用导致的酸痛和疲劳。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说靠墙站呢，它只是一个入门运动，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的紧张。那么至于其他更多的效果，则是要合理看待的。为了确保靠墙站立达到最佳的效果，那么动作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这个脚跟和墙的距离，脚跟跟这个脚跟距离墙壁呢，大约是一个足跟的距离，或者呢是直接的贴墙站立，保持双脚与肩同宽。而且整个背部呢，从上到下依次是后脑勺、上背和肩胛骨，还有臀部这些区域都是要紧贴墙壁的。头部呢要保持正中直立，那么下巴呢要微微的向后略收，避免头部的前倾。我们可以这个感觉下巴到颈部深层的这个有肌肉收紧的这种感觉。那么肩膀呢要放松，自然的下沉，远离耳朵。肩颈骨呢要贴靠墙面，然后肩头呢尽量的贴靠墙面，感觉胸前肌有牵拉的感觉。手臂呢是自然下垂的，手心呢要朝向大腿的方向。

还有就是下背部呢，距离墙面半个手掌为最佳。如果超过一拳呢，就可以通过腹式呼吸来帮助调整。通过自然绵长的呼吸啊，这个抓紧缩小下背和腹部的空间，也会感到这个腰腹的核心呢更加稳定。

当然我们在进行靠墙站练习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是要避免用过力，就是说过度的用力，避免过度用力。还有就是我们要逐渐的延长练习的时间。那么尤其是初学者，可以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增加站立的时间，以避免肌肉的过度的疲劳。还有就是避免长时间的站立，避免长时间的站立，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可能会导致肌肉的僵硬，所以建议定期的变换一下姿势，或者是进行一下其他的伸展运动。另外，每个人的这个柔韧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练习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避免过度的拉伸。另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到有不适或者是疼痛，是应该立即停止的。如果觉得有必要，比较严重的话，可以咨询医生或者是运动康复人士。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呢跟随慧宇的脚步，一起来感受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我们的栏目也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我们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哈，当心脏出现不适的时候，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药来解决呢？有一种痛叫心绞痛，可能会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感受过痛的时候呢，说心如刀绞，所以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字啊，作为这个病的一个症状以及名称。那到底这个心绞痛的诱因是什么？怎么样用中医中药来调理？如何来防？怎么治？在稍后的时间，会有为您邀请到我们的权威专家和您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主任邓岳主任。邓主任你好。
5: 哎，你好。
4: 主任，刚才我也看到了，还说有个络病专业委员会，咱们也是这边的这个主任委员。这个络病的络字和咱们今天说到的心绞痛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
5: 啊，是这样。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络病呢，它也是一个古代的一个病名，它是从经络演化出来的。但是古人呢，在这方面有很深的研究，比如说它和我们的心血管就很密切。那么血管我们通常称为是经脉，一般大的血管我们叫经脉，小的血管啊，我们浑身上下都有很多小的血管，比如说还有心血管相关的有微血管，那么这些都属于络的范围。那么它包括了心脏大血管，还有一些中小的动脉，还有一些微血管，那么这些都属于络脉的范围。因此呢，这个络病我们专业委员会呢，主要就是研究心管疾病的病因、病机、防治方案和有关调理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学科。
4: 您看啊，所以其实我们说中医里面说到的这个心，它并不是指单独的一个心脏的问题，它是一个经络、脉络，整个的这个心经，它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脏腑，是这样吧，邓主任？
5: 对的，心脏和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4: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心绞痛呢，其实也要从中医中药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得找一找心绞痛的根源是什么。那么当出现心绞痛的时候，能不能也提示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警示呢？怎么来寻找？当出现心绞痛的时候，中医中药又有怎样的一些这个对症的方式和方法？品话之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到的这个心绞痛和我们的五脏六腑哪些脏器也是密切相关的呢？邓岳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5: 好的，大家好。那么心脏呢和五脏六腑呢都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的心和脾脏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消化

0: 消化系统。那么消化系统呢，这个脾胃呢是在五行当中是属于土的。那么这个土呢，我们都知道是万物生长的一个根基。那么脾主运化，主运行水湿。那么我们吃的饮食食物经过脾胃的运化，然后化成为精微以后呢，啊，这样的话运送到全身，那么也可以入血变成精微的物质，化成血液。那么这是一个生血的过程，也就是说脾有生血的过程。那么脾呢，还有对气血的运行也有个推动的作用，因为脾呢，脾气健运，这个心气呢不就旺盛。那么心气和血的关系呢，心气可以推动血液的循环正常的运行。那么如果心气虚弱了，就可以出现心脉的淤阻，出现气虚血瘀，那么我们就可以出现临床上出现的一些啊心绞痛啊，比如说胸闷呐、劳累后的胸闷呐、疼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脾虚了以后，它就因为它的运化功能失常了，这样心气也弱了，这样心气推动血液的运行动力不足，就会出现血瘀，那么出现了心脉的淤阻，就会出现心绞痛。那么这是从脾胃和心脏的关系来说。那我们还经常，我们每个人的脾气秉性都不一样，每个人可能有性格偏急躁的，遇事急躁，那么这个情绪也是和这个心脏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生气以后啊大怒啊，这时候会出现心前区不舒服啊，甚至疼痛，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情志刺激以后，尤其导致了这个肝气的郁结。肝气呢是主生发的，主疏泄的，那么肝不藏血了，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气滞。气滞我们知道气和血的关系就是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凝。那么出现了肝气郁结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出现气滞血瘀，也可以出现心绞痛的发生。所以说这是从肝和心的关系。那么实际上脏腑还有很多，比如肺，
1: 嗯，
0: 我们这次我们有的新冠肺炎，这个肺有一些病人也出现了心脏的一些啊这个影响。那么肺招百脉啊，主宣发肃降，这是它的基本功能。那么肺把自然界的清气吸入进来，和脾胃共同的来向心脏供应营养。那么肺主宣发肃降这个功能如果失常了，肺招百脉的功能失常了，那么引起了也可以出现气虚血瘀或气滞血瘀的一些情况。那么这是肺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肾脏，我们大家都很重视肾脏。这个肾脏呢是我们的元气之根啊，元精之府。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肾和衰老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如果肾虚了以后，那么它的元气不足，那么这种元气不足助养心脉的这个能力也下降啊，起到温煦的作用也不足了。那么这时候也可以出现心阳心气的不足，那么也可以出现气虚血瘀或阳虚血瘀，那么进一步就导致了血脉瘀阻，出现了心绞痛。那么因此呢，从五脏六腑的角度来讲，某一个脏器出现毛病，都可以影响到气血的运行，都影响到心脏功能和结构的改变。因此呢，在临床上我们要注意五脏的协调，共同的调养好五脏的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样才能够保护好心脏的功能。
1: 所以听主任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了这一个心绞痛啊，可能和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关系，心肝脾肺肾哈，哪一个都不能少。要想心脏好，那就得调养我们的五脏，五脏同调才能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健康。那么这个心绞痛，我们说发病的时候啊，应该是一个很痛的感觉。我在网络当中也百度了一下，这个胸闷气短啊，心绞痛，痛的可能都说不出来话，甚至可能这个疼痛感非常的有压榨的这种感觉。那么之前会不会有一些信号呢？只有在发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发觉它吗？通过我们的比如说24小时动态心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包括一些这个身体的躯干的表现程度啊，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情况，能不能及早的预示这个心绞痛的病症呢？在评话之后，我们请邓卫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早期发现心绞痛的应急讯号。 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本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

0: 科学权威的声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主任，我们的邓越主任。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之后呢，很多人也说是啊，有没有提前能预警的信号呢？那邓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什么样的一些信号我们就要注意了呢？
1: 是这样，这个说起来确实是内容比较宽泛。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掌握什么是心绞痛啊，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那么典型的心绞痛一般是在胸骨后啊，两乳之间这样的一个部位，范围在手掌或手拳大小，一般呢疼痛的时间就是3-5分钟，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超过半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我们要做进一步检查排查是不是心肌梗死。那么这是典型的心绞痛。那么还有一些不典型的心绞痛，你比如说有的人牙疼啊，嗓子疼，或者是感觉食道这胸骨后边这样一些疼痛，甚至肩背的疼痛，甚至放散到手指啊、肩背，那么甚至有的还出现了胃疼、肚子疼，这些都是不典型的心绞痛。那么我们如何的早期的辨别是心绞痛呢？或者是它有什么预兆呢？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经常有一些病人活动以后会出现胸闷啊、气短，休息以后会得到缓解。那么这部分病人要注意了，是不是你的冠状动脉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这时候就应该到医院做相应的检查啊，往往做心电图可能还很难发现问题，可以做一个心脏的这个血管啊，这个加强 CT， 我们叫啊心脏 CTA 啊，这个冠脉 CTA 这样的一个检查筛查，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冠状动脉的一些硬化的程度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在临床出现胸闷气短的一些啊症状，但也有一些病人呢，他还有危险因素。你比如说这个人肥胖、少动啊，这样的病人，往往有的时候会突发心绞痛，但是他平时并不太注意。所以说肥胖的人、少动的人，这也是个危险因素。那么还有一些因素，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患者，他并没有啊心绞痛，那么这个时候它是我们的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针对血压和血糖的这个些情况做一些啊相应的一些管理啊，要预防它发展成啊冠心病。那么还有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有一些情绪激动或饱食以后，或者是天气变化也会诱发心绞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天气变化了，心脏不舒服了啊，往往难受了，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太好判断，应该到医院去检查。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由于吃饱饭了以后，觉得胃也堵，胸也闷，那么这是不是心绞痛呢？那么应该尽早的到医院去诊治。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刚才我说的情绪比较急躁的人啊，追求完美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情绪激动了以后也会出现胸闷呢、不时的一些症状。那么如果真正的发现疼痛，我们可以确诊，但是如果他还没到那个程度，我们也应该进相应的一些检查。你比如说我们对危险因素的检查，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体重啊，这个体重指数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些健康的一些体检，针对一些危险因素啊，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啊，包括我们吸烟呢、饮酒啊、少动啊、肥胖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排查的。所以说呢，早期的一些症状可能最常见的是胸闷或气短，或者是心前区的不适感，有一种压迫的感觉，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疼痛。那么这时候我们应该尽早的去专科医院去诊治，以免耽误病情。
0: 所以按照邓主任您这么说的话，我们觉得心绞痛的提前筛查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每年一次的这个体检，是这样吗？
1: 对，应该是有一些高危人群那必须是每年做体检的。如果是年轻的人，我觉得也应该定期的应该去做个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
0: 这个咱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说哈，我是外行，但是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这。

0: 一些资料，说我们手上的很多穴位呢，包括脚上的呀，也都对应着我们的这个心经经络。那如果让在手上找，平常这个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心脏会有一些老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脏不舒服，如果在手上找这个穴位，什么样的穴位最对应我们的这个心绞痛的，能够预防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点按来治疗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采用的措施呢，是先首先停下你的工作或停止你的活动，就是坐位或卧位的休息啊。一般的心绞痛呢，经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置呢，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那也有的一些患者呢，随身带的一些硝酸甘油啊，或者是这个速效救心丸、复方丹参滴丸等等啊，就是西药、中成药。那么这时候可以对症舌下含服啊，这也是很快3到5分钟基本就可以缓解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得到缓解，甚至又没有药物的情况下啊，假如说我们身边没有药又休息了，患者还在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中医穴位指压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是医生啊，患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嘛，那么他可以了解一下穴位。中医的穴位有一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穴呢，实际我们把自己的右手放到左手这边上，有一个掌横纹，掌横纹我们用三指量啊往上，那么三指处就相当于我们那个中医说的二寸的位置，那么两筋之间啊，也就是耻骨桡骨中间有两个筋脉，筋脉中间的凹陷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那么内关穴呢，你可以按压1分钟左右。啊，然后呢，按压左侧，再按压右侧，啊，这样反复的按压，可能也会啊，对心绞痛啊起到一个缓解作用。因为我们这时候没有药物，啊，没有看医生，那么临时处置，我想这是一种急救的方法，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能够掌握一下自救的一些方法。
0: 这个内关穴就是当出现有点不适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简单的自救，当然了还得这个去打120啊或者相关的这个人士。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更科学的方式方法。但是呢，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黄金的时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自救。那说到这个心绞痛哈，也有可能听众朋友会说了，那我就是一个心绞痛的老患者，反反复复啊，这回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中医中药里面，比如尤其是这个小中药，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比较适合呢？那出现了心绞痛和这个人的体质有没有相关的地方呢？这样的体质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药来调理？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邓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请看啊，从西微处着手，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刚才呢，邓主任和大家这个介绍了一个内关穴，非常好找啊。这个在百度当中呢，你可以尝试搜索内关，内是内外的内，关是开关的关，即可以找到这个内关穴。而且它处在我们的这个手腕，非常容易去按揉的地方，不需要别人帮助，自己就可以搞定。那平常我们也可以按揉一下哈，打通我们的这个心经，经络通啊，百病不生。好，接下来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也向我们的邓月主任来请教一下，如果说这人本身就是有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平常用一些什么样的小茶饮比较适合呢？跟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好的，这个实际上这是中老年人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得了冠心病以后呢，我们都有一个担心，那么就是我们该怎么样的调理为好。实际上冠心病呢，它是随着衰老啊，跟人的这个年龄随着增加，它的病情也会逐渐的在发展进展。因此呢，我们要啊不间断的一个干预啊，对它的一个预防呢是啊稳定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些病人呢，往往建议呢，首先是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啊生活方式的改变啊。你比如说，我们要限制钠盐的一些摄入啊，限制控制脂肪的摄入。啊，另外呢，避免呢吃一些动物的内脏，我们要做到戒烟，啊戒酒，另外呢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这个膳食或纤维这样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新鲜蔬菜啊、水果啊、粗粮啊，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那么也多吃一些呢，就是有利于改善血管的食物。你比如说大蒜，啊洋葱、山楂，比如黑木耳、大枣。啊，豆芽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一些食物。

0: 那么避免呢，就是心脏病的病人要避免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和一些容易胀气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浓茶呀、咖啡呀、辣椒啊，有的人特别喜欢吃辣的，还有人就是那种咖喱啊，这个也是啊，容易产生很胀的那种感觉。另外呢，我们对于中老年人，我们主张是少食多餐啊，切忌暴饮暴食，不要今天我礼拜天我就吃两顿饭，我就早上吃一顿，然后中午我吃，晚上不吃。有往往老年人现在就是吃饭，就我观察到就吃的比较少，就是一顿吃的多，然后呢餐数又减少嘛，所以我主张就是什么呢，少食多餐，这样比较合理。那么如果我们在药物调理这块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中医啊对心绞痛的认识呢有很多的症候啊，就是症型啊，不同的症型呢这个和他的体质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这个人肥胖的病人啊，肥胖的病人一般都是痰湿体质，那么这部分病人呢往往呢需要化痰和活血的药要结合一起来应用。所以说如果要是说成药的话啊，我们就是吉林有个药厂啊，康奈尔药业的，那么有个叫丹楼片啊，这个药应该适合这样的一些就是肥胖的，还有一些血瘀啊这样的一些病人。那么还有呢一些人呢就是以活动以后就愿意出现心绞痛的，那么如果要从中医的角度就要采用仪器活血的方法。那么典型的这个代表的这个方药呢，这个也中成药吧推荐，那么就是岐山益气滴丸，这也是这个张伯礼院士啊这个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临床的疗效很有循证证据，那么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循证医学的证据证明呢，它呢这个药还有阿司匹林样的作用啊，就是说这个岐山益气滴丸可以抗血管聚集的效果和阿司匹林是相当的，而且它还有阿司匹林不具有的啊一些非常好的营养心肌啊，改善代谢啊，这个抑制细胞的炎症啊，就血管内皮细胞的炎症啊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作用。所以说而且它还有稳定斑块的一些作用，所以这个药呢也是值得推荐。另外我们专业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委员这个吴怡鼎院士啊，这个是国家级的，这个他的这个怡鼎药业呢也有一个药叫通心络胶囊，那么这个呢也是针对气虚血瘀症的一些患者的，就是那种劳力型心绞痛，一干活动稍微多一点就出现心绞痛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推荐使用就通心络啊胶囊这样的药物可以给他治疗。那么还有一些人属于那种阴虚的啊，也就是说这部分病人往往是舌苔少、口干，甚至一到晚上就出汗啊，这样的病人呢往往呢需要益气养阴啊，活血化瘀。那么这样的药物呢临床上也有，那么我们可以呢推荐个方子呢，就是你比如说黄芪啊、麦冬、五味子啊、丹参、川芎啊，这样的一些可以中药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治疗。
1: 非常感谢邓月主任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希望通过我们和邓主任的这个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心绞痛的诱因，它和五脏六腑都是有关系的，而且要调理呢是建议五脏同调。同样呢我们也找到了能够止痛的这个穴位哈，应急的处理方式和方法。心绞痛啊，我们说只要跟心脏有关的都不是什么小事儿，一定要及早的筛查，及早的干预。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您，邓主任，我们辛苦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广播剧联播
3: 第74集。
4: 上回说到大赤包意识到自己丢了人，从而不顾一切的想要去找李空山拼命。是的，什么也不用再说，拼命去是唯一的好办法。小何死了有什么关系呢？高第儿他永远没喜爱过高第儿，假若高第儿随便吃了大亏也没多大关系啊。同方，同方理应下窑子，同方越丢人才越好，一家人中他只爱

0: 爱招娣儿，招娣儿是他的心上的肉，眼前的一朵鲜花儿，而且这朵鲜花绝不是为李空山预备着的。假若招娣儿而是和一位高贵的人发生了什么关系，也就没有什么说不通的地方。不幸单单是李空山抢去招娣儿，他没法咽下这口气，李空山不过是个科长啊。他喊人给他拿一件马甲来，披上了马甲，他想马上出去找李空山，和他讲理，和他厮打，和他拼命。但是他的脚却没往院外走，他晓得李空山是不拿妇女当作妇女对待的人，他若打他，他必还手，而且他会喝令许多巡警来帮助他，他去声讨就必吃更大的亏，丢更多的脸。他是女光棍，而他恰好是无赖子。小何早已看出太太的不安，可是始终没敢哼一声，他知道太太是善于迁怒的人，他一开口也许就把一堆狗屎弄到自己的头上来。再说他似乎还有点幸灾乐祸，大赤包、李空山都做了官，而他自己还没有事做，他乐得看看两个官像两条凶狗似的恶战一场，他几乎没有关切女儿的现在与将来。在他看，女儿若真落在李空山手里呢也好，反之经过大赤包的一番争斗而把招娣救了出来呢也好。他非常的冷静，丢失了女儿和丢失了国家，他都能冷静地去承认事实，而不变动什么感情。天上已布满了秋星，天河很低很亮，大赤包依然没能决定是否出去找空山和招娣儿，这激起他的怒气。他向来是急性子，要干什么便马上去干，现在他的心与脚不能一致，他没法不发脾气。他找到小何做发脾气的目标，进到屋中，他像一大堆放过血的没有力量的牛肉似的，把自己扔在沙发上，他的眼盯住小何。小何知道风暴快来到，赶紧板起脸来，皱起点眉头，装出他也很关切招娣儿的样子。他的心里可是正在想，有朝一日我需登台采唱一回，比如唱一出九更天或王佐断臂，我很会做戏。他刚刚想好自己挂上髯口，穿上行头应该是多么漂亮，大赤包的雷已经响了。
1: 我说你就会装傻充愣啊，招娣儿不是我由娘家带来的，她是你们冠家的姑娘，你难道就不着一点急？
2: 我很着急，小何哭丧着脸说。不过招娣儿不是常常独自出去，回来得很晚吗？
1: 今天跟往常不一样，她是去看……
0: 他不敢往下说了，而啐了一大口唾沫。
2: 我并没叫她去，
0: 小何反攻了一句。即使招娣儿真丢了人，在他想也都是大赤包的过错，而过错有了归处，那丢人的事儿仿佛就可以变成无关紧要了。大赤包顺手抄起一个茶杯，极快地出了手，哗啦，连杯子带窗户上的一块玻璃全碎了。他没预计到茶杯会碰到玻璃上，可是极致玻璃被击碎，他反倒有点高兴，因为玻璃的声音是那么大，颇足以助他的声势。随着这响声，他放开了嗓子。
1: 你是什么东西？我一天到晚打内打外的操心，你坐在家里横草不动竖草不拿，你长着心肺没有？

玻璃的声音把他惊醒，醒了他可是不会马上立起来，烟毒使他变成懒骨头，他懒懒地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然后对着小瓷壶的嘴咂了两口茶，这才慢慢地坐起来。坐了一小会儿，他才轻挑软帘扭了出来，三言两语把事情听明白，他自告奋勇找招娣小姐去。小何也愿意去，他是想去看看光景，假若招娣真的落在罗网里，他应当马上叫李空山拜见老泰山，而且就手便提出条件，叫李空山给他个拿干心不做事的官做。他以为自己若能借此机会得到一官半职，招娣的荒唐便实在可以变为增光耀祖的事儿了。反之，他若错过了这个机会，他觉得就有点对不起自己，而且似乎还有点对不起日本人。日本人占住北平，他不是理当去效力吗？可是大赤包不准他去，他还要把他留在家里，好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再说高一坨在他看是他的心腹，必定比小何更能把事情处理得妥当一些，他的脾气与成见使他忘了详加考虑，而只觉得能挟制住丈夫才见本领。高一坨对小何软不及地笑了笑，想说相声的下场时那么轻快地走出去。大赤包骂了小何100分钟。一坨曾经背着大赤包给李空山约过好几次女人，他晓得李空山会见女人的地方，那是在西单牌楼附近的一家公寓里。

60多岁的老夫妇，男的管账，女的操厨，另有着一个40多岁的女仆给收拾屋子，一个14、15岁的小男孩给沏茶灌水和跑跑腿儿。这里没有熟人的介绍，绝对租不到房间。而用功的学生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铺位为荣的。老夫妇对待住客们几乎像自己的儿女，他们不只到月头收学生们的食宿费，而也关心着大家的健康与品行。学生们一致地称呼他们老先生和老太太。学生们有了困难，交不上房租，只要说明了理由，老先生会叹着气给他们垫钱，而且借给他们一些零花。因此，学生们在毕业之后找到了事做，还和老夫妇是朋友。逢年过节，往往送来一些礼物，酬谢他们从前的厚道。这是北平的一家公寓，住过这里的学生们，无论来自山南海北，都因为这个公寓而更多爱北平一点。他们从这里，正如同在瑞福祥绸缎庄买东西和在小饭馆里吃饭，学到了一点人情与规矩。北平的本身仿佛就是个大的学校，它的训育主任便是每个北平人所有的人情与礼貌。

0: 七七抗战以后，永远客满的这一家公寓竟自空起来，大学都没有开学，中学生很少住公寓的。老夫妇没了办法，他们不肯把公寓改成旅馆，因为开旅馆是江湖上的生意，而他们俩不过是老老实实的北平人，他们也关不了门，日本人不允许任何生意报歇业。就正在这个当，李空山来到北平谋事，他第一喜爱这所公寓的地点，西单牌楼的交通方便，又是热闹的地方。第二，他喜欢这所公寓既干净又便宜，他决定要三间房。为了生计，老夫妇点了头。刚一搬进来，李空山便带着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他们打了一夜的牌。老夫妇过来劝阻，李空山瞪了眼。老夫妇说怕巡警来抄赌，李空山命令带来的女人把大门开开，叫老夫妇看看巡警敢进来不敢。半恼半笑的李空山告诉老夫妇，
1: 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是另一朝代了，日本人喜欢咱们吸烟打牌。
0: 说完他命令老先生去找烟灯，老先生拒绝了，李空山把椅子砸碎了两张。他是老军人，懂得怎样欺辱老百姓。第二天他又换了个女人，老夫妇由央告而挂了怒，无论如何请他搬出去。李空山一语不发，坚决的不搬。老先生准备拼命，
2: 老命不要了，我不能叫你在这儿撒野。
0: 李空山还是不动，仿佛在这里生了根。最后连那个女人也看不过去了，她说了话，
3: 李大爷，你有的是钱，哪里找不到房住，何苦跟这个老头子为难呢？
0: 李空山卖了个面子，对女人说，
1: 你说的对，小宝贝儿。
0: 然后他提出了条件，叫老夫妇赔偿50元的搬家费。老夫妇承认了条件，给了钱，在李空山走后给他烧了一股高香。李空山把50元全塞给了那个女人，
1: 得了，白住了两天房，白玩了女人，这个买卖做得不错。
0: 他笑了半天，觉得自己非常的漂亮幽默。在李空山做了特高科的科长以后，他的第一件德政便是强占那所公寓的三间房。他自己没

没有去，而派了410带着枪的干员去告诉公寓的主人，李科长就是曾经被你撵出去的那位先生，要他原来住过的那三间房。他再三再四地嘱咐干员们务必把这句话照原样说清楚，因为他觉得这句话里含有报复的意思。他只会记着小仇小怨，对小仇小怨他永远想着报复，为了报复小仇小怨，他不惜认敌作父，借着敌人的威风去欺辱一对无辜的老夫妇，是使他高兴与得意的事儿。公寓的老夫妇看到四只手枪，只好含着泪点了头。他们是北平人，遇到凌辱与委屈，他们会责备自己得罪了人，或是感叹自己的运气不佳。他们既忍受日本人的欺压，也怕日本人的爪牙的手枪。李空山并不住在这里，而只在高兴玩玩女人或玩玩牌的时候才想起这个别墅来。每来一次，他必定命令老夫妇给三间房里添置一点东西与器具，在发令之前，他老叫他们看看手枪，因此这三间屋子收拾得越来越体面。在他高兴的时候，他会告诉老先生，你看我住你的房间好不好啊，器具越来越多，这不是进步吗？赶到老先生问他添置东西的费用的时候，他也许瞪眼，也许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是给日本人做事的，要钱跟日本人要钱。我想你也许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吧。老先生不敢再问，而悟出一点道理，偷偷的告诉了太太，人命吧，谁叫咱们打不出日本人去呢。

0: 高一坨的心里没有一天忘记了怎样利用机会打倒大赤包，然后取而代之。因此他对李空山特别的讨好，他晓得李空山好色，所以他心中把李空山与女人拴了一个结。大赤包派他去制造暗娼，他便一方面去工作，一方面向李空山献媚。
1: 嘿，李科长又有个新计划，不知遵义如何？每逢有新下海的暗门子，我先把他带到这里来，由科长给实行洗礼，怎样？
0: 李空山不明白什么叫洗礼，可是高一坨轻轻挽了挽袖口，又挤了挤眼睛，李空山便恍然大悟了，他笑得闭不上了嘴。好容易停住笑，他问：
2: 你给我尽心，拿什么报答你呢？是不是我得供你点烟土啊？
0: 高一坨轻快地躲开，一劲儿摆手：
1: 嗨，什么报酬不报酬呢？凭您的地位，别人巴结也巴结不上啊。我顺手能办的事儿，敢提报酬？
2: 科长，您要这么客气，我可就不敢再来了。
0: 这一套恭维使李空山几乎忘了自己的姓氏，拍着高一坨的肩头直喊老弟。于是高一坨开始往别墅运送女人。

高一陀算计得很正确，假如招弟儿真的落了圈套，他必定是在公寓里。他猜对了，在他来到公寓以前，李空山已经和招弟儿在那里玩耍了3个钟头。招弟儿穿着空山给他买的夹袍和最高的高跟鞋，好像身量忽然的长高了许多，挺着他的小白脖子，挺着他那还没有长得十分

成熟的胸口，他仿佛要把自己在几点钟里变成个熟透了的小妇人。他的黑眼珠放着些浮动的光，东撩一下西撩一下的，好似要表示出自己的大胆，而又有点不安。他的唇抹得特别的红，特别的大，见棱见角的，像是要用他帮助自己的勇敢。他的头发烫成长长的卷儿，一部分垂在项上，每一摆动，那些长卷儿便微微刺弄他的小脖子，有点发痒。额上的那些发卷儿梳得很高，他时时翻眼珠向上看，希望能看到他们。发高，鞋跟儿高，又加上挺着项羽胸，他觉得自己是长成了人，应当有胆子做成人们所敢做的事儿。他忘了自己是多么娇小秀气，他忘了以前所有的一点生活的理想，他忘了从前的男朋友们，他忘了国耻。假若在北平沦落之后，他能常常和齐瑞全在一处，凭他的聪明与热气，他一定会因反抗父母而表示出一点爱国的真心来。可是瑞全走了，他只看到了妓女与父母所做的卑贱无聊的事儿，他的心被享受与淫荡包围住。慢慢的，他忘了一切，而只觉得把握住眼前的快乐是最实际、最直截了当的。冲动代替了理想，他愿意一下子把自己变成比妈妈更漂亮、更摩登、也更会享受的女人。假若能做到这个，他想他便是个最勇敢的女郎，即使天塌下来也不会砸住他，更不用提什么亡国不亡国了。他并不喜欢李空山，也不想嫁给他，他只觉得空山怪好玩。他忘了以前的一切，对将来也没做任何打算。他的家教是荒淫，所以他也只能想到今天有酒今天醉。在他心的深处还有一点点光亮，那光亮给他照出像电影场打波片似的一些警戒的字句。可是整个的北平都在乌七八糟中，他所知道的能人们都闭着眼瞎混，他们与他们都只顾了嘴与其他的肉体上的享受，他何必独自往相反的方向走呢？他看见了那些警戒的语言，而只一撇嘴。他甚至于告诉自己，在日本人手下找生活只有鬼混，这样劝告了自己，他觉得一切都平安无事了，而在日本人手下活着也颇有点好处与方便，没有反抗精神的自然会堕落。

0: 广播剧联播
1: 第75集。
2: 上回说到，招娣儿来到了李空山专门为了玩女人和打牌所租住的公寓，在这儿他决定尝一尝放纵的刺激和堕落的滋味。见了李空山，李空山没等他说什么便打到公寓，他知道自己是往井里落呢，他的高跟鞋的后跟好像踩着一片薄冰，他有点害怕，可是他不便示弱而逃走，他反倒把胸口挺得更高了一些，他的眼已看不清楚一切，而只那么东一转西一转的动，他的嗓子眼里发干，时时的轻嗽一下，嗽完了他感到无聊，于是就不着边际的笑一笑，他的心跳得很快，随着心的跳动，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直往上升，仿佛是要飘到空中去。他怕，可也更兴奋。他的跳动的很快的心像裂成两半，他一会儿想往前闯去，一会儿想往后撤退，可是始终没有任何动作。他不能动了，像一个青蛙被蛇吸住那样。到了公寓，他清醒了一点，他想一溜烟似的跑出去，可是他也有点疲乏，所以一步也没动。再看看李空山，他觉得他非常的粗俗讨厌，他身上的气味很难闻，两个便衣已经在院中放了哨。他假装镇定地用小镜子照一照自己的脸，顺口哼一句半句有声电影的名曲，他以为这样拿出摩登姑娘的大方与自然，也许足以阻住李空山的袭击，他又极珍贵自己了。可是他终于得到他所要的，事后他非常的后悔，他落了泪。李空山向来不管女人落泪不落泪，女人落在他手里便应当像一团棉花，他要把她揉成什么样便揉成什么样，他没有温柔，而且很自负自己的粗暴无情，他的得意的经验之语是，对女人别留情，砸折了她的腿她才越发爱你。高一坨来到，

0: 见高一坨来到，招娣开始往脸上拍粉，重新抹口红，做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在家中，他看惯了父母每逢丢了脸便故意装出这种模样，这样一做戏，他心中反倒平定下来。他觉得既然已经冒了险，以后的事儿就随他的便吧，用不着发愁，也用不着考虑什么。他自自然然地对一坨打了招呼，仿佛是告诉他，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我一切都不在乎。高一坨的眼睛恰好足够判断这种事情的，一眼他便看明白事情的底蕴。他开始夸赞招娣的美貌与勇敢，他一字不提事情的正面，而只诚恳地扯闲话。在闲话之中，他可是叫招娣知道他是他的朋友，他会尽力帮他忙，假若他需要帮忙的话。他很爱说话，但是他留着神，不让他的话说走了板眼。听一坨闲扯了半天，招娣更高兴起来，也开始有说有笑，仿佛他从此就永远和空山住在一处也无所不可了。真的，他还没想出来他的第二步应当往哪里走，可是表示出他的第一步并没有走错。不管李空山是什么东西，反正今天他已被他占有，那么他要是马上就想和他断绝关系，岂不反倒有点太怕事与太无情吗？好吧，歹吧，他需不动声色地应付一切。假若事情真不大顺利，他也还有最后的一招，他需像他妈妈似的做个女光棍。他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自己，他的脸、眼、鼻子、嘴是那么美好，他觉得就凭这点美丽，他是绝对不会遇到什么灾难和不幸的。看和招娣闲谈的时间已经够了，一坨使了个眼神，把李空山领到另一间屋里去。一进门，他便扯天扯地地作了三个大揖给空山道喜。空山并没觉得有什么可喜，因为女人都是女人，都差不多。他在招娣身上并没找到什么特殊的地方来，他只说了声麻烦得很。
1: 麻烦？怎么？
0: 高一坨很诚恳地问。
2: 他不是混事儿的，多少有点麻烦。
0: 空山把自己扔在一个大椅子上，显着疲乏厌倦而需要一点安慰似的。
1: 科长啊，
0: 高一坨的瘦脸上显出严肃的神气，
1: 你不是很想娶个摩登太太吗？那是对的，就凭科长你的地位身份，长着生杀之权，是该有一位正式的太太的。招娣姑娘呢，又是那么漂亮年轻，多少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都弄不到手，而今居然肥猪拱门落在你手里，还不该请朋友们痛痛快快的吃回喜酒？
0: 一坨这一番话招出空山不少的笑容来，可是他还一劲儿地说
2: 麻烦麻烦。
0: 他几乎已经不知道麻烦是指着什么说的，而只是说顺了嘴儿，没法改动字眼儿。同时老重复这两个字也显得自己很坚决，像个军人的样子，虽然他不晓得为什么要坚决，

0: 一驼见科长有了笑容，赶紧凑过去，把嘴放在空山的耳朵上问：“是真正的处女吧？”空山的大身子像巨蛇似的扭了扭，用肘打了一坨的肋部一下，
1: 你，
0: 而后抿着嘴笑了一下，又说了声
1: 你。
0: 就凭这一招，科长还不值得请客吗？高一坨又挽了挽袖口，脸上笑得直往下落烟灰。
1: 麻烦。
0: 李空山的脑子里仍然没出现新的字样。
1: 不麻烦。
0: 一坨忽然郑重起来。
1: 一点都不麻烦。
0: 你通知冠家，不论大赤包怎么霸道，他也不敢惹你。
1: 当然。
0: 空山赖不及的又相当得意的点了点头。
1: 然后由你们两家出帖请客，一切都交给小何去办，咱们坐享其成。
0: 好在小何专爱办这种事儿，也会办这种事儿。咱们先向冠家要陪嫁。我告诉你科长，大赤包有你的提拔，已经赚了不少的钞票，也该叫他吐出一点来了。把嫁妆交涉好，然后到了吉期，我去管账。结账的时候，我把什么喜帘喜帐的全交给冠家，把现金全给你拿来。大赤包敢说平分的话，咱们亮手枪叫他看看就是了。我想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而且科长你也应当这么做一次了。哎，请原谅我的直言无隐，要是别人当了这么多日子的科长，早就不知道打过多少次秋风了。科长你太老实，老有点不好意思，你可就吃了亏。这回呢，你是千真万确的娶太太，难道还不给大家一个机会，叫大家笑笑你老一点现款吗？ 听完这一片良言，李空山心里痒了一阵儿，可是依然只说出麻烦麻烦。
1: 一点儿不麻烦。
0: 一坨的话越来越有力，可是声音也越低，声音低而有力才足以表示亲密，而且有点魔力。
1: 你把事情交给我，先派我做大媒好了，这里只有个大赤包不好斗。不过咱们有句闲话，他能办的我不抬也能办，他要是敢闹刺儿，你把他的所长干掉就是了。咱们只是闲扯，比方说科长你要是愿意抬举我，我一定不会跟你三七成分账，我是能孝敬你多少就拿出多少，我绝不能像大赤包那么忘恩负义。这可都是闲篇儿，科长你可别以为我要顶大赤包，他是我的上司，我对他

了一阵儿。哎呦，我的科长，家就能拴住咱们了吗？别的我不知道，我到过日本。空山插了话，到过日本？你哼，去过几天？一坨谦恭而又自傲地说，我知道日本人的办法，日本男人把野娘们带到家来过夜，他的太太得给铺床叠被的伺候着，这个办法对。他一坨的鼻子向旁边的屋子一指，她是摩登小姐，也许爱吃醋，可是你只需教训她两回，她就得乖乖的听话，砸她、拧她、咬她都是好的教训，教训完了给她买件衣料什么的，她就破涕为笑啦。这样她既不妨碍你的自由，你又可以在大宴会或招待日本人的时候有个漂亮太太一同出席，够多么好，没有麻烦，没有一点麻烦。哎，况且说句丑话，在真把他玩腻了的时候，你满可以把他送给日本朋友啊。告诉你科长，有日本人占住北平，咱们实在有一切的便利。空山笑了，他同意一坨的最后一项办法，把招弟儿送给日本人，假如他太不听话，就这么办了。科长，一坨跳动着粉碎的小步往外走，隔着窗子他告诉招弟儿，二小姐，我到府上送个话，就说今天你不回去了。没等招弟儿开口，他已经走出去。

毫无疑义的，他将凭借着那点知识而腾达起来，他将直接的去伺候日本人，而把大赤包连李空山全一脚踢开。他觉得北平已不是原根的花木，而是已接上了日本的种。在这变种的时候，他自己是比任何人都更有把握的得风气之先，先变得最像日本人，也就得到最多的金钱与势力。以前他在天桥卖过草药，将来他必须在日本人面前去卖草药，成为一个最伟大的草药贩子。他的草药将是他的唇舌、机智与拉拢的手段，他将是今日的苏秦张仪，在浑水里摸到最大的一条鱼。一直到进了冠家的大门，他才停止了微笑，换上了一脸的严肃。院中很静，童芳与高弟儿已经都关门就寝，只有北屋还有灯光。大赤包还在客厅中坐着呢，脸上的粉已退落，露出黄暗的皱纹与大颗的黑雀斑，鼻子上冒出一些有光的油。小何在屋中来回的走，他的骂已挨够，脸上露出点风暴过去将要有晴天的微笑。他的眼时常撩着大赤包，以便随时收起微笑而拿出一点忧郁来。在平日他很怕大赤包，今天看他真动了气，他反倒有点高兴。不管他怎样的骂他，反正他是遇到了李空山那样的一个敌手，这很值得高兴。他并没有为招弟儿思索什么，而只想招弟儿若真和李空山结婚，他将得到个机会施展自己的本事，他将要极精细的耐心的去给他选择嫁妆，既要省钱又要漂亮。他将要去订多少桌喜酒，怎样把菜码略微一调动便可以省一元钱，而叫一般的客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把这些都想过，他想到自己在集期那天他将穿什么衣服，好把自己扮成既像老太爷又能显出老来俏。他将怎样露出既有点疲倦而仍对客人们极其周到。他将喝五成酒，好叫脸上红扑扑的而不至于说话颠三倒四。他将在大家的面前表演一回尽美尽善的老泰山。假若日本人的疯狂是昂首挺胸的，冠小河和类似他的北平人的疯狂是沉溺在烟酒马褂与千层底断鞋之间的。日本人的疯狂是老要试试自己的力气，冠小河的是老要表现自己的无聊。凡是只知道自己，只关切自己而不睁眼看看世界的，都可以叫做疯狂。这两种疯狂遇到一处，就正好一个可以拼命的打人，一个死不要脸的低着头看自己的段子鞋。按说小何对招弟儿应当多少关点心，她是他的亲女儿。在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父亲是不能把女儿当作一根草棍似的随便扔出去的。可是小何的疯狂使他心中很平静，对女儿正像对他生身之地北平一样，被人糟蹋了他一点儿也不动心。他的确是北平的文化里的一个虫，可是他并没有钻到文化的深处去，他的文化只有一张纸那么薄，他只能注意酒食男女，只能分别香片与龙井的吃法，而把是非善恶全付之一笑，一种软性疯狂的微笑。见高一坨进来，小何做出极镇定而又极恳切的样子，问了声怎样。一坨没理会小何，只看了看大赤包，他抬了抬眼皮，一坨小的女光棍是真着了急，而故意的要拿捏他一下。
一坨也是。

是个软性的疯子，他故意做出疲乏的样子，有声无力地说，我得先抽一口。他一直走进那间去，大赤包追了进去，小何仍旧在客厅里慢慢地走，他不屑于紧追一坨，他有他的身份。等一坨吸了一大口烟之后，大赤包才问，怎样找到他们他没有？一边慢慢的挑烟，一坨一边轻声缓调的说，找到了，二小姐说今天不回来了。大赤包觉得有多少只手在打他的嘴巴，不错，女儿迟早是要出嫁的，但是他的女儿是需按照他的心意去嫁人，招弟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李空山抢去，他吃不消。他想不起一点自己教养女儿的错误，而招弟竟敢这么大胆妄为，他不能不伤心。不过招弟只是个年轻的女孩子，还有可原谅，李空山是祸首，没有任何可原谅的地方。假若没有李空山的诱惑，招弟一定不会那样大胆，他把过错全归到李空山的身上，而咬上了牙。哼，李空山是故意向他挑战，假若他低了头，他就不用再在北平叫字号冲光棍了，这一点比招弟的失足还更要紧。他知道即使现在把招弟抢救回来，招弟也不能再恢复完整，可是他必须去抢救，不是为招弟的名誉与前途，而是为斗一斗李空山。他和李空山从现在起已是势不两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市政协召开关于规范管理地摊经济专题协商会议，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四平市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守牢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底线。要聚焦风险隐患，精准发力，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强化巡查管护，防范过境客水风险，加强城市低洼易涝区域管控，保障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扎实开展实战演练，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强化科学调度指挥体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整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抓紧抓实。要对照整改措施清单快改真改，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见底清零。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面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强化跟踪问效，确保问题整改不反弹不回潮，以整改时效回应群众关切。会议指出，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关键工程，要严格对照时间节点，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早日建成投运。要始终把工程质量摆在首位，严格执行建设标准和环保规范，确保工程安全优质，设施长效稳定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3号，市政协召开关于规范管理地摊经济专题协商会议，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上听取了市政协专题调研组所做的规范管理地摊经济调研报告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所做的规范管理地摊经济工作的情况汇报，部分政协委员对规范管理地摊经济工作提出建议，执法局相关负责同志回应了委员意见。副市长王楠结合全市城市治理工作实际

0: 对地摊经济规范管理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楚广文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规范发展地摊经济的时代价值与民生意义。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为民服务，地摊经济看似是细微的市井业态，实则是关乎民生福祉、城市形象、基层治理的大事。要聚焦重点难点，以高质量建言赋能地摊经济，提质增效发展。建言资政是政协的核心职能，精准务实的调研建言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关键支撑。广大政协委员要精准靶向选题，紧扣治理核心，深耕一线调研，摸清实情底数，打磨精品建言，确保落地见效，全力助推地摊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广泛聚焦合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地摊经济治理新格局。规范发展地摊经济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民生工程，绝非单一部门、单一领域的工作，需要上下协同、社会参与、全民共治。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渠道畅通、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汇聚治理合力，架好政民联心桥梁，搭建协同联动平台，凝聚共治强大合力，推动形成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会议由市政协副主席王洪洲主持。为规范经营交易秩序，维护商户群众合法权益，近日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打击六霸宣传活动。活动开展期间，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商超滚动电子显示屏覆盖范围广、人流量集中、展示直观醒目的宣传优势，筛选辖区大型综合超市、连锁商超、生鲜卖场等人员密集经营场所，依托门店入口的 LED 滚动屏、室内大屏、收银区显示屏，循环推送宣传标语与警示短句，面向进店消费者、个体经营户及商超从业人员开展全覆盖宣传，实现商超全消费场景宣传无死角。同时常态化投放整治市霸、诚信经营，持续营造人人知晓、全民参与、共同抵制市场乱象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通讯报道。
1: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普及常见精神障碍防治知识，近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在中兴社区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咨询师围绕情绪识别与调节及常见心理问题应对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讲解。专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了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同时围绕老年人日常情绪、身体状况及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缓解改善方法。同时，针对中老年群体关注的退休适应、代际沟通等问题，提供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引导居民正确认识心理健康，破除对心理问题的刻板印象与病耻感。辽南街中兴社区居民李明辉：
2: 一般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方面吧，自个儿对自个儿特别有不正确的看法，遇见事情了心情不稳定。今天的讲座吧，对我们老年人思想各方面啊有不少好处，特别这个对心肝肺啊、大脑啊这发展的各方面确实有好处。
1: 接下来，疾控中心将持续深化医社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进社区、进家庭活动，拓展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可及性，为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筑牢新防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卫生科副科长郭海环：
3: 本次进社区的活动，目的就是把心理健康教育直接送到家门口。一方面呢，帮助居民早识别、早干预、消除偏见，让患者能安心回归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呢，呼吁家长们多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多倾听、少指责，给孩子一个温馨、包容的成长环境。
1: 为进一步推进救助管理工作公开化、透明化、规范化，拉近救助工作与群众的距离，近日市救助管理站开展了以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为主题的救助开放日活动。活动中，市救助管理站通过设立宣传板、条幅、发放救助宣传单等方式，普及救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主动发现、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救助原则，引导社会群众理性看待救助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救助。 活动中，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此次开放日活动有效搭建了救助站与社会群众沟通交流的桥梁，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风貌，进一步提升了救助政策的知晓度、救助工作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6月23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加强全过程管理，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等。新华网，据了解，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日左右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日。另外，各地高校成绩陆续公布后，将进入志愿填报时间，目前多地已公布志愿填报工作安排。生活小常识，白鞋鞋面发黄，先用温水兑小苏打白醋搅匀，软毛刷蘸取轻刷发黄处，静置15分钟。洗净后裹满白色卫生纸，阴干，洗完严禁直接日晒，阳光会加重黄渍。晾干后撕去卫生纸，鞋面就会变得洁白如新。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的四品官洪仁辉带着他的船队来到大沽口，天津知府灵玉想趁机敲他的竹杠。灵玉非常认真负责地告诉洪仁辉，事情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他第一次的请求，他会向上级官员如天津道台、绿营、盐运使、直隶总督等官员反映情况，会让直隶上下官员将英格兰人的告状当成帝国的大事儿来做。灵玉说自己是在冒险，生意人讲究成本和利润，自己冒着被革职查办的风险给英格兰人办事儿，官场上的花销英格兰人总得付出吧。洪仁辉答应支付灵玉打通官场的费用，让灵玉开个价。灵玉再次伸出五个手指头说要想打通天津官场，这已经是最低的要价了。灵玉不想给洪仁辉讨价还价的机会，不留余地地说，5000两是最低的成交价，否则免谈。洪仁辉摇了摇头，递交一份状子就要5000两，实在是太高了。再说了，自己这一次就是来告状的，这船上也没带那么多银子啊。灵玉早就意识到这洪仁辉身上没什么油水，硬要5000两的话，这一桩到手的买卖可能就要黄。经过数次的讨价还价，灵玉将成交价降低到了2500两，如果少一个子儿马上走人。洪仁辉一想，这个价格能够换取告御状的机会，也算是一桩划算的买卖，可是自己船上确实没有2500两银子。洪仁辉最后咬牙答应了灵玉，条件是现在马上放船。

0: 军队进入内河，灵玉不见兔子不撒鹰，双方约定第二天在灵玉的家中交易。灵玉大摇大摆的离开了，洪仁辉陷入了无尽的惆怅。大清帝国当年跟台湾的郑氏家族打仗，为了收复台湾，采取了近海策略。 关闭了沿海的贸易港口，独留粤海关。粤海关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祖炳圭抓了，郑武赛抓了，现在的苛捐杂税依然多如牛毛。1753年，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洪仁辉下达了一条任命，要求已经升为船长的洪仁辉北上宁波。 开设广州之外的分公司。东印度公司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在厦门取得成功。几年的努力都失败了。洪仁辉踌躇满志的北上，随着商船的前进，洪仁辉的人生就在这一条航线上沉浮，也给大清帝国的沿海贸易画上了悲怆的一笔。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400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一。

1755年的5月22日，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洪仁辉率领东印度公司的哈德尼斯公爵号与格林方号商船到达浙江定海。洪仁辉的船队共携带了6箱银元，大约价值是20000多元，13箱红毛酒，共1560瓶，蜡烛2箱。帝国水师官兵将洪仁辉一行拦住。洪仁辉那时候还是初出茅庐的大班，对定海守卫官兵说：“因为祖上曾到此做过生意，闻得宁波交易公平。”洪仁辉非常直接地说：“这一次到宁波来是要买丝和茶。”定海守卫迅速将洪仁辉一行的情况报告给了浙江水师提督。浙江水师提督武进生率领一帮人马赶到码头，详细地询问洪仁辉的情况。洪仁辉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将东印度公司在宁波贸易的情况背得滚瓜烂熟。武进生问什么，洪仁辉都对答如流。在解释祖上曾到宁波做生意的时候，洪仁辉将东印度从1865至1736年到宁波的8次共计15只商船的贸易都说成是他们家的了。宁波贸易港几度关闭，几十年都没有一条外国商船。乾隆皇帝登基之后，虽然再开宁波港，可依然没有一条船进来。之前修建的商馆早已经野草丛生，浙江的商人转型的转型，出走的出走，整个宁波港就像一个摆设。海关衙门整天坐在办公室无所事事，现在突然来了一个英格兰商人，祖上就曾到过宁波。武进生对洪仁辉家族百年来对大清的贸易感动的是一塌糊涂，马上列队欢迎洪仁辉一行的到来。为了表示欢迎，身为帝国浙江海军最高司令官的武进生亲自放洪仁辉的商船进入宁波港，并出面安排洪仁辉一行住在大海商李元作的家里。洪仁辉之前听说在康熙皇帝时期，皇太子胤禛手下的王商强行要求英格兰商人跟指定的王商交易，英格兰人愤怒离开，没想到这一次浙江官员如此的热情，难道他们是要给英格兰人设置陷阱吗？洪仁辉小心提防，没想到武进生在当地最豪华的饭店大开宴席，宴请洪仁辉一行。洪仁辉这一次大开眼界了，浙江的海军最高指挥官出面，浙江巡抚周仁济也到饭店捧场，浙江大大小小的官员身着崭新的朝服，拖着长长的大辫子，同英格兰人推杯换盏，俨然是亲密的兄弟，压根儿就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儿。武进生拍着洪仁辉的肩膀，派出一干人马，按照户部规定的关税征收办法丈量洪仁辉的船队，征正税银3522两，饭食火耗银子2127两。洪仁辉交完了税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两艘船在粤海关就归里银一项啊，就交了3920两，别的乱七八糟的项目加上打点海关衙门的书办家人甚至是看门的大爷，一共下来少不了10000两。没想到在宁波海关一共才缴了5000多两。在李元作的帮助下，洪仁辉在宁波开始采购生丝茶叶。原以为李元作啊会伙同当地官员给自己下套，故意提价或者指定官商交易，
没想到采购的价格远远低于在黄浦港采购的价格。洪仁辉很快就弄明白了，无论是南京布匹、福建茶叶还是江浙的生丝，这些产品的产地诸如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等，都离宁波很近，没有长途的运输，运输成本降低了，产品没有大量的积压受潮，产品的质量也得到保证。

乾隆皇帝上了一个折子，将英格兰人到宁波开展贸易的好消息告诉皇帝。红毛国商船久不到这贸易，金木化远自应加一体恤。更让武进生和周仁济兴奋的是，宁波海关衙门终于有收入了，这一次就收了5649两银子，再也不是一穷二白磨洋工的衙门了。乾隆皇帝给武进生的折子朱批了3个字：知道了。到底宁波港贸易怎么样呢？乾隆皇帝还要到宁波去私访私访，他学他爷爷康熙皇帝，就喜欢以私访的名义到江南游山玩水。江南地界一直是帝国的粮仓，也是帝国文化兴盛之地。八旗铁骑踏破山海关开到江南的时候，江南儒生们殊死抵抗，以顾炎武、吕留良为首的读书人奋笔疾书抨击朝政，更有史可法带领10万老幼妇孺血战扬州城。乾隆皇帝下江南也是在向读书人敲警钟，江南永远在帝国的掌控之中。洪仁辉在中国学习中文，对中国官场也有一定的研究，看准了武进生和周仁济是为了兴盛宁波港才有此态度，于是紧紧地跟随在两位官员的身后。有了水师提督和浙江巡抚这两把大伞，洪仁辉在江浙的局面迅速打开。户部郎中范清柱听闻宁波来了英格兰商人，价格非常便宜，并且信誉很好，浙江官员都交口称赞，便跑到宁波要跟洪仁辉做一笔政府生意。就这样，洪仁辉跟帝国的户部签订了一份玻璃订购协议。英格兰人看到洪仁辉在宁波顺风顺水，在1756年再派了2艘商船。这一次武进生更是大开眼界，英格兰人商船的规模明显比第一次大得多，船员超过100人，船上的红酒、蜡烛以及黑铅少了，带来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元，整箱整箱的银元占据了大部分船舱。洪仁辉对武进生这位老朋友毫不讳言，这一次英格兰人带来这么多现银，就是要进行大规模的生丝、绸缎、瓷器以及茶叶的收购。在洪仁辉的刺激下，荷兰、法国等国家的商船也开到宁波港，曾经荒芜的港口人声鼎沸。乾隆皇帝私访到浙江，武进生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非常兴奋地告诉皇帝，英格兰人带着数万银元来到港口，他们跟中国商人进行着公平贸易，贸易为中国带来大量的白银外汇。武进生在介绍英格兰人的时候，希望让乾隆皇帝对这些洋商有更直观的了解，便非常详细地描绘了英格兰人的装扮，翻烧并小司40名俱无发辫。乾隆皇帝还真没有留意到英格兰人的头发，倒是武进生的介绍引起了皇帝的警觉，也给宁波港的前景悬挂了一把致命的无形钢刀。洪仁辉

在心上。武晋生也没有想到，辫子问题成了皇帝手上的小辫子。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0: 外贸易的窗口，以及吸纳海外白银的通道。没想到日本人盯上了宁波港，狂妄的丰臣秀吉甚至发动了朝鲜战争，企图从宁波港登陆，一统中国。日本是大清帝国周边最大的邻国，万历年间的悲剧不能重演，武进生和周仁济一直沉陷在宁波港复兴的美梦之中，却没有跟自己的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卡尔吉善进行很好的沟通。这位老爷在官场三起三落，一大把年纪，可不想在自己任内惹出麻烦，加上武进生跟周仁济因为宁波港贸易兴起，在闽浙官场声名鹊起，官声日渐盖过了卡尔吉善。老总督终于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份密折，查红毛帆船向只在月往来，显至浙省，今忽舍熟游之地而突来宁波，自应严加防范，以重海疆。乾隆皇帝看完卡尔吉善的折子，想起满洲八旗与江南人兵戎相见的一幕幕景象，以及一次次笔锋上的较量。甚至在雍正皇帝时期，因为受吕留良的思想感染，湖南的一介穷书生曾静居然派人到千里之外的西安，向当时的陕甘总督岳钟琪投书，煽动岳钟琪造反，将岳钟琪拉到汉族英雄岳飞的家中，将满洲八旗列入金国阵营。这是几百年的血海深仇啊！雍正皇帝大动肝火，整个帝国当时都陷入了舆论恐慌，皇帝本人亲自撰写《大义觉迷录》来教育帝国子民。《大义觉迷录》成为帝国最畅销的读物，可是帝国的子民却把它当成了窥探皇宫丑闻的八卦读物。三年前的那一场谋反案，更让乾隆皇帝对西洋心有余悸。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

0: 1751年8月22日，云贵总督向皇帝密报，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流传着一份名臣孙家干的奏稿，奏稿攻击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乾隆皇帝想起父亲雍正皇帝在位的时候，读书人曾静就曾攻击雍正皇帝谋父、逼母、弑兄、徒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诸中好愚、奸佞。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又到了自己头上，乾隆皇帝命令云贵总督硕色追查稿件来源，并秘密的销毁。硕色接到乾隆皇帝的密令，开始追查稿件来源，很快就证明奏稿并非孙家干所写，是有人借这位雍正皇帝时期改革功臣的名义故意攻击乾隆皇帝。硕色的行动很快，找到几份流传的奏稿并将其销毁。对于神秘的事件，老百姓往往有十足的欲望，更何况这一次是关于乾隆皇帝的呢？贩夫走卒、商贾游僧都在打探奏稿的内容，传抄本一时间洛阳纸贵，甚至出现官员传抄的情况。奏稿很快就蔓延到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地，乾隆皇帝迅速成为帝国的新闻人物，奏稿甚至慢慢演绎成了后宫秘闻和嫔妃艳史。在四川，一天就抓了280多名传抄者，情况越发的恶化，远远超过了雍正年间的曾静案。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面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

0: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看起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嘛，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你好，欢迎做事业领导家。
2: 在村民于金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

0: 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

0: 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0: 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彭书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
1: 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4: Advanced manufacturing
5: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3: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

0: 总统佩泽西季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英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有三无不可缺扬州，也扬州不可无虹桥。虹桥这地方，面湖临河，西临长堤春柳，东迎河浦熏风。虹桥阁、曙光楼、来熏堂、海云龛，诸多圣地横亘其间，粉墙碧瓦，掩映竹树，天风云影，山色湖光，只需一叶扁舟便遍览无余。原是维扬北郊第一佳丽之地，这自然风光粉黛不施，乃天生奇美，就勾得离乡游子、骚人迁客到此一扫胸中积垢块垒，流连忘返。若论起风土，那就又是一回事儿。桥北有个庙，名字起的也怪，叫虹桥岭土地庙。每年正二月，四神庙会，俗名叫增福财神会。每到会期，早早的就有城里商家赶来，错三落五，搭起旗棚，围着这座土神祠连绵起誓，一二里地间耍百戏打蟒似的，刺字打挂的，锣鼓、马上撞、小曲儿、摊簧、对白、道情、评话、打十分鼓的，喧嚣连天。湖下游船如梭，岸上香客四倚，夹着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卖小吃的吆喝：“哎，吴逢胜的炒豆腐嘞，谁要嘞？康熙老佛爷金口金肠，万福金陈的。哎，走炸鸡啊，全家走炸鸡，香酥脆嫩。哎，吃胖子梨丝炒肉，不吃算你没来扬州。”黄牛公家半巡黄，天下一绝喽！
3: 哎，猪头肉，猪头肉啊！江一郎十样猪头肉。
1: 如此种种，更把庙会场子搅得开锅稀粥般的热闹。这是康熙46年的春天，2月2刚过，扬州地气温暖。虹桥两岸已是春花姹紫嫣红，芳草新绿如茵。一个架着双拐的残疾人出了桥南的裴新客栈，慢慢踱着，妥妥的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上了虹桥。他叫乌思道，无锡有名的才子，府试乡试连战连捷，众秀才举人都是头额图两大权相，都差点吃挂烙。因此啊，朝廷严令各省缉拿他这个闹事的正犯。如今明珠早已抄家即没，索额图谋划逼康熙逊位太子事发被囚，往事风流云散，时过境迁了。谪居武夷山清虚道观的乌思道，因知太后驾崩，大赦天下，这才敢露面，回到久违了的三吴家乡。但他的两条腿却在逃亡路上被几个捡净的水匪给打折了。乌思道上了桥头，住了步，怅然回顾，清徐的脸泛上一丝苦笑。 从幽僻山谷炸回这烟花世界烦恼人间，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乌斯道口中喃喃说道：白杨绿柳，风雨忧愁，十年一别，这树都合抱了。哟，这不是敬人先生吗？背后突然有人说道：哎，这些年您在哪儿啊？啊，又怎么独个在这里呢？乌斯道回头看时，这人30多岁，白净面皮，团团一个胖脸，留着墨黑两绺八字丝须，头上一顶六合一筒帽，结着红龙顶，靛青夹袍，外套着件套扣背心，腰间系着滚边绣花悬带，精精干干一身打扮。半晌，乌斯道才想起来是同乡大

0: 家湾的孝廉戴铎。嘿呦，相灵，哎呀，原来是你呀、啊！十年前你和高家争牛湾那块风水地，打输了官司，落败的叫花子似的。哈哈哈！如今出落的这样阔，都不敢认了。戴铎嘻嘻一笑，哈哈哈！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何况十年呢？说起这里头的周折呀，真是一言难尽呐。不怕敬仁兄你笑，如今我在北京给人家当听差呢。哎，来来来来，我给乌兄引荐一下。乌思道跟着戴铎下桥，心里不住犯狐疑。这戴铎虽然败了家，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有过功名的人呐、啊，何至于就沦落成人家的奴才了呢？一边想一边跟过来，果见桥下石栏旁站着一个25、26岁的青年公子，打扮也并不出奇，只穿件灰斧绸银鼠夹袍、月白夹裤，脚蹬一双黑冲泥千层底布鞋，虽不奢华，却是干净利落、纤尘不染。那青年倚栏而立，一条乌黑的发辫直垂腰间，似笑不笑的看着他们过来，刚要说话，戴铎以一个签打了下去。四爷，这就是我常念叨的乌思道乌先生。哎，可巧今儿就叫奴才碰上了。这是我们殷四爷，北京城没人不知道，18家皇商位列第四。哈哈，殷真。那青年微微一笑，八字眉下一双黑沉沉的瞳仁闪烁着。你叫我月明居士好了，敢问乌先生台府啊？一面说着，目光悠悠的上下打量乌思道。乌思道不禁一怔，哟，哪有这么托大的人呢？一见面就把大号抬出来，叫人家称自己月明居士，口中却笑道：“我没有号，你高兴叫我敬人好了。”殷真略一躬身，将手一让：“实在是久仰你的大名了，连家父也十分赏识你的才学，屈尊一同走走如何？”乌思道听说他是皇商，原本心里就腻歪，但这位殷四爷眼中有一种沉稳敬贤的气质，不带半点商家的庸俗，竟不自禁地点了点头。殷真一边走一边从容说道：“先生，我不是虚逢迎你，当年你的接帖传到北京，真是青动京华呀。记得里头对左玉兴、赵太明二人有诛心的警句：朝廷待其不为薄矣，二君设心何其谬也，独不念天听若雷，神目如电。呜呼，吾辈进退不苟，死生为命，务请上方之剑斩彼元凶，头悬国门，以警天下莫逆。势立子桓，金口不言，一旦有异事者挺身而起，或刺之阙下，或杀之辇中，四方闻之，独不孝士大夫之无人也。”这写得何等酣畅淋漓呀！真个骂死个天下尸位素餐之徒，难怪圣上震怒之下又积节赞赏呢。戴铎也在一旁凑趣儿：“哎呀，难为主子记得这么清爽，奴才只记得那副对联，左丘明有眼无珠，不辨黑黄却认家兄。赵子龙一身是胆，但见孔方即为乃父，是吗？”殷真似乎变得随和了一些，咯咯一笑：“ 万岁爷当时拿起来一看就说呀，嗯，此人这笔字儿风骨不俗。哦，乌思道浑身一颤，盯了一眼阴针和带毒，心中抖起疑云。这接铁对联当日传遍天下，二人能背并不稀奇，只这二人一个是皇商，一个是听差，连皇上当时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未免就太出奇了。联想到戴铎昔日也是一方名流，竟肯在这位四爷跟前屈身为奴，毫无羞惭之意，他已隐隐地猜到这位急修边幅的阴针绝非等闲之人呐、啊。但对方既不肯说破，武思道也难问端底，便淡淡一笑，难为仁兄如此厚爱，竟记得这么清楚，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呢、啊。不过这十年谪居山中，读了点书，从前那点子专用来作取功名的敲门砖文章，想起来都觉得脸红啊。八股文章，物尽天下英雄啊。说罢无声叹息了一下。戴铎因见乌思道感慨，岔开话题，哈哈，哎呀，四爷，今早您不是说要到人世上买两个孩子使唤吗？这个店不错，你们两位进去吃酒攀谈，我去办事儿回来再伺候您，如何呢？阴真笑道，哈哈，那是什么打紧的事啊？明儿再办就迟了吗？走，咱们进去坐坐。乌思道抬头看时，果见前头一座酒肆，歇山顶一边压水一边靠着驿站，看样子新造不久，雕蒙插天，飞檐突兀，煞是壮观。泥金黑匾上端正的写着天光虎影四个大字。戴铎不禁问道，哎呦，好字啊。嗯，字是不坏。乌思道仔细看了看，笑着对阴真道，但笔意太过妩媚，风中无骨，算不得上乘之作。阴真也点头，嗯，先生说的是啊，这字神韵不足。一边说，二人随着戴铎进来。阴真见楼下热闹嘈杂的不堪，不禁皱了皱眉头，哎呀，这太乱了，我们上楼去。跑堂的一声，陪笑道，
1: 哎呦，三位爷，哎，请包含着点，新来的太尊车名车老爷今儿在楼上宴客，楼上不方便，爷们要嫌底下闹，那边还空着一间雅座，面糊临窗，一样能赏景致的。
0: 话未说完，戴铎便笑道，
1: 你别放屁，这楼我来了不止一回了，上头三四间雅座的，各吃各的酒，谁能爱得着谁呀？
0: 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块银饼丢

侍立在旁不敢入座，一边向乌斯道举觞劝酒，一边笑道：“哎呀，钱能通神呐、啊，一点不假。我今儿能和敬仁先生同席举酒，实在缘分不浅。你们又是故交，再多也不必立规矩，没有行迹，酒才吃得痛快呀、啊。”说罢，二人举杯同饮，戴铎方拿捏着坐了下手。此刻正是四才时分，楼外艳阳高照，湖波荡漾，柳拂春风，画舫、沙飞、乌篷、水上漂，各色游船衔尾相接。桥上桥下，信女善男，扶老携幼，攒拥往来。三人高坐酒楼，赏景谈天，不一时便酒酣耳热。先是听隔壁一群人凑趣逢迎着那个车太守下车扬州送平父君，政通人和，又一及扬州的漆器剪纸玉雕泥塑，谁家做的巧，值多少银子，正觉俗不可耐，一阵琵琶穿壁而来，接着一个女子娇音细细慢声唱道：“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旗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住兰绕，醉扶湖中画舟，灯影看残皆是月，晚风吹上损而烧，幽掩妖棚游妓馆，聘头结伴上湖船。”殷真不无感慨的叹道：“如今世道真正可叹呐、啊！太后薨逝才半年多，这边早已没世人一般了。”乌斯道几杯酒下肚，苍白的脸泛上血色来。见殷真怅然若有所失，遂笑道：“哎呀，这就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无论天家骨肉、市井小民，概莫能外呀、啊。先生何必伤感？譬如你我，还有隔壁的车名，坐红楼，对翠袖。”赏美景，听幼歌，可知那边半里之遥就是人世，山阳宝应一带难民在人世提及豪寒，以泪洗面，卖身求以温饱而不可得，心不依，情自然也就不依呀、啊。说罢，举箸击鱼，抗声唱道：“玉堂一宵豪气空，可怜愁对红桥东，当年徒留书生恨，此日不在车笠逢。推枕见梅唱晓月，扶栏无钩冷寒冰，唯有耿耿对永月，犹如难问泪点红。”人把鼓掌大笑，却不自禁滚出两行泪来。殷真已

0: 是吃了。乌斯道移的不错，他不是常人，更不是什么皇商，人是当今天子膝下皇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禛，已经封了贝勒，地地道道一个龙子凤孙。因生性冷峭严峻，京师人称冷面王的就是。这次却是领差安徽督办河工，因高家宴宝英一带绝河，特来扬州调运粮食赈济灾民。他早闻乌斯道才名，这次邂逅相逢，见他已是残废，原是心里失望。此刻见乌斯道酒后形骸放浪，飘逸潇洒，英风自流的神态，不禁大起怜爱敬慕之心。又想到他不合仗义直言，开罪朝廷，为天下不容，且终身无望再入仕途，转觉神伤。胤禛正想着寻话安慰，屏风一动，一个长随打扮的人进来，却不言语，横着眉，下死眼，盯了三个人一阵子，方问道：方才是哪位先生唱歌，又提到我家车老爷的会呀？请借一步说话，我们老爷有请。胤禛仰靠在椅上，一只手扶着酒杯，只微睨了一眼戴铎，戴铎忙站起身来，正要说话，乌斯道已架了拐起来了。哈哈，是不才，车名与我同榜孝廉，又曾为同舍文友，怎么我不能叫他的会吗？他带了酒，神情显得冷峻傲岸，长随被他的神气射得有点气馁。听说是自己家主的童年，又见胤禛翘足而坐，戴铎从容势力，更不知是什么来头，倒有点不知所措。正在发怔，便听隔壁有人大声吩咐：哎呀，把这当中屏风撤掉，我见识见识是哪位仁兄啊。接着便听一群人喳的答应一声，几个人轻轻抬起屏风，挪转到一边，顷刻之间雅座打通，合成了一个大间。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0: 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几个人轻轻抬起屏风，挪转到一边，顷刻之间雅座打通，合成了一大间。胤禛微微冷笑，多着香茶，对面雅座是三间打通的，却也只有一席酒菜，摆着冷盘孔雀开屏，百合海棠羹，一于冰。

0: 满面的，灭下着眼盯着这边。乌斯道架着拐杖迎上一步，抱拳一躬：“车明先生，久违了。”“
1: 啊哈，这不是乌斯道吗？”
0: 车明眼中放出光来，一下子坐直了。“
1: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哈哈哈，是八卦炉倒了呢，还是佛祖不留心弄掉了五行山的镇山神咒，你居然又出来了。哈哈，我给诸位介绍一下，你们看这位啊，架着双拐，行动如倩女荡秋千，站立似谢家碧玉树，一脸书卷气啊，当年可了得，我兄弟不敢望其项背呀、啊，真的是一语即发，此景四座。当年，
0: 乌斯道静静的听他揶揄，抓住话口，破颜一笑，紧盯了一句：“当年同窗结社做八股，
1: 出题妹妹，本是愚昧之妹，好像就是车仁兄。”把日字边写成了女，开篇惊人，说妹妹我思之，我只好接了句哥哥你错了，不知今天可有长进呢。
0: 一句话说的众人哄堂大笑，几个名士空背弓腰跌脚打盹，笑得换不过气来。胤禛扑的一口酒全喷到戴罗身上，几个歌妓拿手帕捂着嘴，咯咯咯咯的笑得东倒西歪。
1: 是你记错了吧？
0: 车明涨红了脸，强笑着：“
1: 嘿嘿，我两榜进士，殿试选在二甲四十名，帷幕遍行江南，怎么会出这种错呢？”今日一见，也算故人相逢。有道是贫贱之交不可忘啊！我和你对酌三百杯。那两位，哦，请过来，来啊！
0: 戴铎见胤禛摇头，矜持的说道：“
1: 哈哈，我们和敬仁先生也是邂逅，请自便。看样子你们要论文。”哈哈，我们观战。
0: 乌斯道学回胤禛桌边，端起一杯酒。
1: 啊，要是做官能长学问，天下可以无书啊。你今日无非以富贵骄人，岂不知我这贫贱也能骄人吗？比如这酒，我引来是酒，你引来就是祸水，这点子分别不知你懂不懂。
0: 哦，乌斯道脸微微扬起，沉吟着说道：“
1: 我这酒取宿于颜渊复郭之天，去比于梁鸿蔺冲之旧，量以才斗，成以智慧，近于连泉之水，良药为躯，直木为槽，以尧之卑，孔之孤浊之，所以饮此酒，清者可以为圣，浊者可以为贤。你的酒不同，乃是道直之素酿成，取贪泉之水，王孙公子烧造，红金翠绣喜气，勿饮一杯，则廉者贪，紧者狂，聪者失听，明者昏视，这还不是祸水吗？ 你就如此阴损啊！”
0: 车明本想小辱乌斯道几句就罢手了，不料反被乌斯道所侮，顿时气得脸色发白，咬牙笑道：“
1: 我以俸禄沽酒，怎见得是贪呢？”
0: 乌斯道淡然地说道：“
1: 你取笑我，我自然也可以敬你几句。以你今……”

0: 我岂敢冤枉你？君为扬州太守，境内饥民遍地，嗷嗷待食，你却在此寻欢作乐。先贤有云，四境有一民不安，守墓之责也。难道我说错了你吗？我虽然闭门读书，不问世事，也知道当今蝇营狗苟的事越来越多，嘴硬不如身硬，身硬不如心硬。记得当年同游中岳庙，你指着门前金刚叫我作诗，当时我口沾一首：金刚本是一团泥，张牙舞爪把人欺，人说你是硬汉子，敢同我去洗澡去。车兄，你敢吗？说罢纵声大笑，车鸣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想发作却又按捺住。竟然没听说过破家县令灭门令尹吗？乌斯道笑道：这么俗的谚语有何不知啊？当日桓温游宿，和尚不拜，桓温说：没见过杀人不眨眼将军吗？和尚反问：没见过不怕杀头和尚啊。如今是盛世，此地乃名城大郡，你今日非礼欺人，我怕你什么？何况我飘零四海，洁身一人，外无欺公强劲之亲，内无应门无耻之同，本来就无家可破，无门可灭。
1: 放肆！
0: 车鸣大怒，断喝道：
1: 你一个以阁孝廉，在父母关前狂傲无礼，就是罪。哼，我就不信剃不了你的刺头。你不是说我这酒是祸水吗？啊啊！换他啊！
0: 胤禛的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眼中熠熠闪着火光。康熙皇帝家教极严，明令皇阿哥不得结交外官，干预地方的政务。皇长子胤禔奉差五虎，杖责了一个县令，回去被摘掉了头上一颗东珠，因此他原本无意惹是生非。这个车名他也知道，昨日见底报，吏部报的三名拙役里名列第三，算是个顶尖的好官，谁知在下头如此跋扈。眼见乌斯道要吃亏，胤禛眼中波光一闪，待夺立时会议，跨前一步正要说话，乌斯道却说：相陵，我自己能料理这事儿。便转脸笑慰车鸣：你如此欺我，是不是看我已残废，无力再入宦途啊？要是我未除功名，即便不是进士，恐怕你也不敢轻慢，是吧？
1: 对了，今儿就是拿你开开心，罚几杯酒，顶多是个风流罪过，打什么紧呢？
0: 乌斯道一笑：这就是俗语，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这杯祸水我喝，不过先有一诗奉赠，不知可肯雅呢？他这几句话不软不硬，似求情又似揶揄，众人都是一愣。乌斯道微叹一声，学到放着文房四宝的案前，一手拽袖，一手提笔，略一沉思，连着写了几个字。车鸣伸着头看时，上头连着五个苦字，不禁喷的一笑：
1: 这早晚才知道苦啊！你要识点识物，我怎会难为你呢？
0: 乌斯道毫不理会，握管机书，苦苦苦苦苦，苦黄天，圣母崩逝。

0: 未经年，江山草木犹带泪，扬州太守酒歌酣。无锡书生乌丝道谨赠。写完展纸一推，捻着踱至窗前，眺望一下，回头笑道：“哼，我这个多愁多病书生身，可是要打你这倾城倾国的乌纱帽了。这张诗稿对仁兄而言，也不亚当年我在贡院写的揭帖。你今日于国丧期间协济高歌画楼，已经触了大清律，知道吗？谁也不妨这潦倒书生还有这一手，满楼人都惊得呆若木鸡，痴坐无语。胤禛先是一怔，心下大悟，不禁目中灼然生光，这真是个无双才士啊。良久，车明芳结结巴巴地问道：“
1: 你要干嘛？”“
0: 我要。”乌丝道看了看楼下，怎么说呢？这楼下人可真多呀！看见楼上飘下一张尸帖，凭我乌丝道的文明，写的又是本朝本郡太守，三天之内保你全扬州都知道了。若或碰巧有个皇阿哥或者部院大臣什么的，或者有个御史按察使什么的官，正愁着考功私查他的功课，没准儿连原师奉命当今。仁兄啊，乌某可要与你同生死共荣辱了。说罢哈哈大笑。车明见他说着话手一晃一扬的，真怕这个愣子手一松，一时就招惹无穷后患。莫说城里如今真的住着个黄袋子阿哥，就这省官道司里面也有不少对头。这国丧期间协济高乐，丧心病狂四个字，就得葬送了自己锦绣前程，就没这么些麻烦。老百姓口碑如铁，唱起来三年查考时就是手拿把掐的凭据。想着车明头上已经渗出冷汗，勉强挤出笑脸：“哎呀，姓仁，姓仁兄，开个玩笑嘛，不当家拉花的何必认真呢？来，还有那两位，坐过来坐过来，我敬你们三杯祸水。”胤禛大笑起身：“不论美酒祸水我都吃不得了。歹徒，你留下陪着他们吃酒，我还有事，先告退一步了。吴先生，今日一会实在投缘呐，明日我请你小酌，还有事相求啊。”乌丝道微笑不语。戴铎知道馆驿中还有一大群官员等着胤禛召见，也不好相留，只好陪笑：“是，醒得了，醒得了。”乌丝道酒量很窄，与这群子人又不投缘，不多时已酩酊大醉。车明一肚皮的懊恼，还要装出笑脸奉迎这个倒霉书生。眼见他们要辞，心里巴不得，却还要假惺惺的邀留。乌丝道醉眼迷离的笑着：“燕无好燕，这祸水可不敢多吃了，就此别过吧。”说罢踉踉跄跄扯了戴铎下了天光湖影楼。戴铎看天色时已近深牌，一头走一头笑着：“哈哈，惊人呐，我以为你吃大亏，已戳磨了七日的锐气，看来竟是锋芒不老。车明这人我也听说过，心底瓷实着，难道不怕他对景时整治你吗？” 暗带夺的意思是，想引出个话头，试探他肯不肯投胤禛门下。乌思道却笑着：“
2: 亏你还是天子脚下混世面的，不晓得投鼠忌器。我虽不忌了，像彭彭、施世伦这干文友都做着官，你不知道人心。但凡做了官，利禄心只有越来越重的，他才犯不着和我这破罐子碰他的金饭碗呢。这个车名其实也小有才学，只是太无耻，我才教训他。为这个扬州府肥缺，他先叫夫人曹氏拜徐乾学的四姨太为母，徐坏了事，又巴结户部尚书梁清标认了干爹才选了出来。这还是个人吗？好便好，不好我还有诗呢：七日相府拜干娘，今日干爹又姓梁，贺意门庭新户部，凄凉管地旧中堂。
0: 他没吟完，戴铎便截住了：“哎，爸爸爸，你真醉了，我没说一句就引出你这一车话来。
2: 你如此不饶人，连我也怕了你了。”
0: 乌思道听了不言声，晃晃的望着远处，半晌才道：“
2: 哎，十年一梦啊，醒来时人去楼也空。
0: 相灵啊，
2: 心气再高人已凋残，我这人还有什么指望？只有心智可用，有谁能知呢？只有口舌之力，难道连嘴也封住吗？”
0: 哎，你不要难过。戴铎心下掂对着，因未得胤禛明示，也不便做主，只好说道：“方才你不是说要去北京吗？何妨和我们四爷说一下，一同北上。到京，我给你谋个管地。”
2: 乌思道冷笑了一声：“哼，连你也小看我，要糊口有何难哉？我学的是屠龙术、帝王道，没有英才，我才懒得教呢。”
0: 戴铎一直把醉醺醺的乌思道送回虹桥对岸的裴金殿，又执手叮嘱了许多话，才辞回桥北的驿馆。一进门，便见四贝勒的贴身长随高福从里头出来，见戴铎便逼手站住了，笑道：“
3: 带头，哪里吃酒了？没给咱们带一坛子回来。”
0: 戴铎因问：“哎，四爷呢？”“
3: 今儿见了一天大人，后赏江宁布政使曹大人带了一杆子道台给主子回事儿，这会子正在上头说话，大约是说调粮的事儿吧，里头还夹着说关税银两，早着呢。你先在我房里歇歇，客走了再见不迟。”
0: 戴铎只好回身进了高福房中，沏了宴茶，有一搭没一搭闲磕牙，直到掌灯时分，方听上房一声吆喝：“
4: 端茶供客喽！”
0: 接着便见两盏大灯笼从上房倒引，一群官员哈腰依次辞出，戴铎这才进来。“
2: 回来了，我正给太子爷写禀札，你连他的廷谕一起看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回头再腾清发迹。”
0: 胤禛头也不抬，手不停书，直到写完方吁了一口气，把信稿和一个通风书简递给了戴铎，自踱着方步沉吟不语。戴铎接过太子的廷谕和胤禛的信，只略一过目，已经明

0: 拜大旨，便笑着回道：万岁爷五十四圣寿，已经有旨，四爷不必回京。半月前内廷底报，陕西去年大旱，今春青黄不接，万岁爷有旨，叫四爷一并在此征粮。太子爷想叫爷早日回京，看样子是因为筹办万岁的寿典。四爷这信写得极是，既不愿回去，差事也本来是没办完，就遥扣万岁圣诞的就好。庆寿典这样的掩面差事能轮到我吗？怕只有八爷他们才争得到手啊。胤禛冷冷地说道：我不是怕出力，是怕出了力还要招忌。十三弟来信说明年要加一个恩科，主考点的是佟国维，如今都在暗中打点，又要塞私人，又要外头堂皇，太子叫回，无非想叫我替他拢人。你想想，十八个兄弟，三十六只眼，都瞪得血红，这种坏了良心的事，我也干不来，还要带人受雇。如今这风气，我就是哪吒，能摆布得好吗？戴铎心里雪亮，这被四爷和十三爷胤祥是太子党的，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不凉不热，各存体系，所谓八爷却是八阿哥胤祀，与九阿哥、十阿哥和十四阿哥统是一窝子势力，朝中称为八贤王，最是得罪不起。这干人见事就躲，见人就笼络，见利就夺，连皇太子也不敢招惹，所以想调回胤禛帮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啊。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要来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先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啊，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书呢，一共有两本。这两本书啊，其实都是和人性相关的内容，都是你怎样和你自己做斗争，你怎样和别人做斗争，怎样呢才能是有一个斗争的最好的结果，怎样呢才能向最正确的一个结果啊去迈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的两本书。那么这样的两本书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分别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本呢是《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另外一本呢是《哈佛双赢谈判课》。那首先呢，要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怎样和你自己或者说和别人做斗争呢？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两个内容呢？他就是一位应该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还是一位医学专家，因为他有北京大学医学学士这样的一个学位啊，还有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这样的一个学位。他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啊，也是非常著名的汪冰汪博士。您好，汪博士，为什么一脸的无精打采的状态呢？
2: 没有没有，我是被你给我加冕的这些这个光环所吓住了。其实各方面我都谈不上是专家，我只是和大家一个在读书路上分享的同路人。说到和自己做斗争，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先把我们的赞美给刘莎老师，因为刘莎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她的声音啊。
1: 我自己和我自己斗争了半天，我想这样的有点变异的声音，因为上火嗓子哑了，是不是对得起大家？希望大家觉得我们这样的美好的内容和汪冰的出场，能够觉得物有所值。
2: 嗯，我觉得有你这样的工作态度，我相信大家会在读书路上觉得更受到鞭策啊。刘莎老师这个状态还带着我们读书，我们更有动力了。
1: 我是在没有这个状态之前看的这两本书，而这两本书。

0: 其实看起来啊，汪斌，你有没有觉得呀，这阴谋论特别难看？我说的难看就是不容易看懂，因为有好多的名词在里面，而这个哈佛双赢谈判课就相对的容易一点，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1: 嗯，阴谋论是特别费脑子的一本书就它需要你去想，
0: 专业人士都觉得费脑子，我现在不再觉得我很忐忑这个事儿了。
1: 嗯，其实诚实的讲，我读很多书都觉得挺烧脑袋的，所以我个人的读书习惯是大部分书读40分钟到一个小时，我就要休息一会儿。我特别佩服那些捧一本书能读4个小时，我觉得我后面3个小时基本都是神游状态。
0: 啊，说到这儿还要再插一句啊，其实，在最近，汪斌应该咱们还要再介绍几本都是比较烧脑的书，《人类简史》还有这个人性当中的善良天使，这两本书当中都会有巨大的跨越，有不同专业的名词，还有就是心理学的那些，即便是像人性当中的那个善良天使那样的书，它即便是仅是某一个专业，其实更多是心理学专业，但是那心理学的专业名词已经很纵深了，其实也都是需要大家特别费脑子的。我觉得如果和那两本书比起来，今天咱们这两本书还都好读一些哈。
1: 嗯，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读书也有一种成就感，就来自于你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烧脑的一本本这样的书，然后你长了很多的知识和见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那天学到一个新概念，就是什么是学习，学习是为了改变。所以有时候和刘莎我们一起做这读书节目的时候，我觉得读完了烧脑的书，不光是烧了脑，可能对自己人生也有改变。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先烧完自己的脑之后，就可以让别人烧脑。
1: 自己脑子烧坏都要别人脑子烧坏。
0: 别这么说，咱们是为了让咱们大家都有进步有收获，是吧？
1: 烧成结晶体。
0: 我觉得其实读书的这样的一个好处，有的时候你可能短时间，我觉得这真不是一个功利的事儿，你可能真的是短时间觉得，哎，我自己怎么看了这样的书还没有什么变化，但我想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你就读啊读啊，烧啊烧啊，慢慢慢慢慢慢你就有变化了哈。
1: 嗯，就跟减肥一样，你少吃一顿估计没戏。
0: 好了，汪斌既然已经出场了，就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两本书的一个简要的内容，那么方便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收听。
1: 对，一本书是《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哎呦，听到这个阴谋论3个字，我估计很多人都会竖起耳朵，因为确实在人类社会，阴谋论可能自从人类有语言可以去传达这件事儿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所有人都很关心的事情。
0: 阴谋论总是要比那些正义的啊东西要传播的又快又吸引人心。
1: 嗯，所以谣言往往是散播的最快的，比正面的信息，我们经常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0: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心理学专家、医学学士，赶快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大家想一想，这个谣言里边包括阴谋，没有正面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看到微信上的鸡汤段子，是关于你再吃什么你就可能癌症了，是吧？你再怎样就如何如何。
0: 嗯，
1: 他和你想
0: 什么什么鸡有4条腿啊，8个翅膀什么的，传得飞快呀。
1: 负面新闻之所以能长上翅膀，因为我们的人类生存有赖于恐惧感。
0: 啊，人类生存有赖于恐惧感，不是说人类的生存有赖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们不停的探索，然后我们想过得更好，我们要达到更快更高更好这样的情况才生存下来吗？怎么你今儿抛出来这样的一个怪命题啊？
1: 这个、
0: 我们恐惧才能生存
1: 下去。刘莎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文明盖房子，盖纪念碑，我们盖博物馆，这是因为我们有好奇，我们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
0: 对啊，
1: 但前提是我们先活下来啊！如果要是生存都成危险的话，文化和文明可能都是奢谈。
0: 所以你现在在跟听众朋友普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活下来的前提是在于阴谋，是吗？
1: 活下来的前提是在于我们对阴谋敏感，所以我们可能才能躲避阴谋的破坏，或者我们对谎言和谣言敏感，因为我们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可能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伤害的信息。
0: 哎呀，那这人类活得太恐怖了，整天都在这样的胆战心惊当中生活的是吗？
1: 哎，我觉得刘莎问了一个特别棒的问题，就是永远是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平衡，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正面的，需要希望，需要梦想，需要好奇，但是在生存的层面可能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恐惧感，对比如说危险保持警觉的状态。所以阴谋和谣言为什么散播得更快呢？因为它抓住了我们基本的一个生存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很理性的人，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们，他们受过了良好的教育，然后他们也经过了这个唯物主义的教育，但是在微信上看到那些耸人听闻的段子的时候，会禁不住给他们最爱的孩子转发。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很爱孩子，很担心孩子，因为没有去遵循这个谣言上说的东西出什么问题，所以最理性的人也有可能在被恐惧焕发那个瞬间丧失理性。
0: 哦，哎，所以这么说，就这本书的作者这个斯宾塞·约翰逊，他写的这本书啊，《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也是符合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并不是说是自己的主观臆断也好，或者说一些大家的这种约定。

0: 独成的规矩是吧？
1: 而且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简单的剖析阴谋，而是让我们知道有些阴谋纯粹是我们心里的幻觉，是基于恐惧的幻觉。
0: 嗯，好，我们刚才说过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之后，还要来说一说这个哈佛双赢谈判课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本书我个人觉得比那本书看起来容易多了。
1: 因为它都是一本操作手册，你发现了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说遇到什么困局你该怎么办，一二三。
0: 对对对，而且作者特别说了他自己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哪些地方是做得比较好的，自己的哪些地方是做得不好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拉近距离告诉大家他有谈得好和谈得不好的这样的
1: 一个状态。特别是你想这个老美的一本书啊，很重要的时候一本书能不能翻译过来被人喜欢，是跨文化，跨文化决定什么，你能不能击中这个文化人所在意的东西，上来就买房。我想可能对很多要买房的人甚至要租房的人都有很多启发意义。
0: 而且还要特别谈一句，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这个劳伦斯萨斯坎德，他呢就是哈佛大学学院的这个谈判项目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本专业人士写的专业书。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两本书都特专业，所以有些朋友看起来觉得挺烧脑的，我觉得也是必然的。实际上咱看人专业人士写的专业书呢，就是有点费事儿。虽然他们觉得啊是给大家，是给普通人在普及这些知识，但是还是有点费事儿。哎，真不如看一个小说或者看一个什么这个穿越的来的畅快淋漓。
1: 对，刘莎老师说到了我们现在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大家可能更喜欢看一些不烧脑的，甚至让脑子处于完全休息状态的书。但是那样的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把书合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可能会谴责自己啊，又虚度了一天。但是这样烧脑的书，哪怕一天只看一页。两页一张，你也会觉得今天是有收获的，是充实的。
0: 那再问一个专业问题啊，就是实际上在我们的人性过程当中啊，是不是真正能够达到双赢呢？还是说只不过是一个谋划里面包着另外的一个谋划，到底能不能达到真正的双赢呢？
1: 双赢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很多人认为双赢就是一人都是50%。其实这并不是书中双赢的定义。
0: 书中双赢的定义就是说，本来呀，如果一个人分蛋糕，你两个人只能分到50%。但是书中是说这样的，你们两个人可以合伙把这蛋糕呀扩大到原来的4倍或者8倍，这样两个人分蛋糕，你不是50%，你拿到的是你以前的2倍、4倍甚至6倍、8倍。大家就想吧，你们俩合伙能把这事干多大，你们就能分多大。
1: 而且甚至可以撼动你们之前商定的比例。蛋糕小时候一人一半，蛋糕足够大了，他可能要1/3就够。
2: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3: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读书俱乐部，
0: 我是刘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和听众朋友分享两本书啊，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以及哈佛双赢谈判课。刚才呢，汪冰是完成了第一个任务，把这两本书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啊内容简介跟听众朋友说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说一说这样的两本书吧。咱们先从哪儿开始呢？要是说都是在和人斗争啊，要想斗争的前提呢，就是你必须得活着，所以咱们就应该从阴谋论开始说起，对吧？
1: 而且像你刚才讲的，阴谋也是最能让大家把耳朵竖起来的。
0: 咱们从阴谋论开始说起。
1: 我们先说说什么是阴谋吧。这个阴谋这个词，大家从小到大都有感性认知。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在书中就讲到了2004年8月的时候啊，在美国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在纽约呢，就49%的居民都认定美国政府在911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呢，实际上是知道这个策划，而且知道这个恐怖行动将要发生的。
0: 哎呀，
1: 而且呢，更可怕的是，他们49%认为是美国政府就故意的，就不采取任何行动。
0: 哎呀，
1: 这个阴谋出来，你想想，就把政府放在了一个什么位置？
0: 哎呀，
1: 你是这么站在美国政府一边的吗？
0: 我只能深表遗憾。
1: 然后在这个2006年的一项调查里呢，36%的被调查者都同意什么？就是美国政府参与了911的袭击事件，这就更进了一步。要么就坐视不理，任由悲剧发生啊；要不就是参与了，要不就坐视不理。还有16%的被调查者认为呢，这个双子 楼的倒塌是提前藏在楼里的炸药推波助澜的结果，就是飞机的冲撞不足以让这两座双子塔是这样倒下来的。
0: 嗯，
1: 所以你看啊，这个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阴谋的种类也更多，而且细节更多，
0: 版本越来越多了，连

0: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节目专门要做点辟谣的节目呢？就实在那谣言啊，它太假了。像刚才这个还有点像真的，有的就假的呀。都告诉你这个太阳啊它是绿的，这个煤球它毕竟是冰凉冰凉的，说的是这个烧着这个点着的煤球啊、
1: 你像这个流沙讲的这样的阴谋，它有科学证据来反驳。那政府背后做了什么，美国政府背后究竟有没有参与911，它很难像科学证据一样这么实打实的。所以这个谣言传播过程中呢，美国政府就会站出来说这绝对是谣言。但是你会发现人的受众是什么心态呢？你有多强烈的反对这个阴谋，多强烈的否定这个谣言，我们就有多么坚信你可能恰恰是阴谋的参与者。
0: 我真没参与这个事儿。
1: 就是你越怎么说，这样你明明喝醉，你说没喝醉，然后我们觉得你肯定喝醉了。
0: 但我还记得啊，以前有一个测试，到底怎么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喝醉啊？你记得那个像什么？侯宝林大师说的，就是把手电筒打开，顺着这你爬上去，
1: 光爬上去，
0: 是吧？
1: 确实，我觉得阴谋很多的时候，仔细想想挺滑稽的，但是它传播一定是有它的基础的，包括后来讲到的。你看这个越来越细致啊，关于911的这个阴谋和谣言，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书中提到的啊，这个叫极脸或者叫瀑布效应。一个人开始散布这个阴谋，第二个接触到阴谋的人可能就会往里边加入自己的猜想，最后阴谋就成了全社会一个共同的创作，它就会越来越好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越传播一些特别虚假可能被过滤，然后大家又猜测，哎，会不会是这样呢？每一次传播都是每一次创作，最后这个阴谋就成了一个社会传播的受众集体创作的结果。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阴谋论呢，是一个社会传播集体的一个传播结果。那这时候就有朋友想问了，说这样的一个虚假的事情啊，甚至会影响到政府，或者说影响到大众的这个健康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公共安全等等的谣言，为什么政府不出来辟谣呢？来把这个事情的真相还原给大家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政府或者说相关的部门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在书中也有相关的一些介绍，就是在这个书中的第三章就谈到了啊，这个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王斌，关于监管啊，你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监管要第一时间要及时，因为这个谣言一旦传播，它像病毒传染一样，你是很难控制它的。所以你第一时间没有关注到它，没有扑灭它，你之后再做工作就特别麻烦，而且被动。刚才我讲那个例子了，你对它否认的越坚决，别人可能就认为你越有问题。而且就是增加透明度特别重要，阴谋在什么样的一个组织范围内是更容易被传播的？在一个信息封闭而信息不对称，就是当决策者做什么下边人永远不知道的时候，阴谋论是最容易有土壤的。
0: 哦，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说到就是要及时的发布一些消息也是和这个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不把正确的先发布出来，那么错误的就乘虚而入了。
1: 对，
0: 我觉得比快呀，这是拼谁，
1: 所以危机公关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比如说前一阵那个38块钱的大虾，对不对？其实我对青岛这个城市充满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但是这个消息出来，它的传播，包括后来大家的杜撰，甚至可能有些人的添油加醋，就变得不可遏制。可能在第一开始做危机公关的时候，当地的就没有人站出来有力的去说这是个局部现象，这究竟是什么，而是任由这件事不停的发酵。这可能也就意味着啊，把这个道理牵移到谣言上就更是了，阴谋就更是，更要在极早期的去扑灭它。还有另外呢，就要有证据。你刚才讲到了太阳是不是绿的，我们都有证据，对吧？不能光靠坚决的充满情感色彩义正言辞的驳斥，而要有足够的证据让大家知道，而这个证据是你能够理解的。这里边就说到另外一件事了，证据是谁提供的？有一些阴谋和谣言的证据，你可能是需要带着大家去看啊。你看到前一阵，比如说我去快餐店，某羊快餐店，他那个托盘的垫纸上就写着随时邀请你去参观我们的后厨。
0: 对，还有随时邀请你去

0: 参观我们的养殖场。
1: 对，
0: 嗯，
1: 他就是说破解这个传言的时候，一方提供的证据，因为你是阴谋的制造者嘛，我为什么要听信你的证据啊？
0: 但是你不刚才也说吗？阴谋是我们生存的一个基础，而好多的这个阴谋是由于恐惧产生的，那这东西它没法避免，因为我们恐惧啊。
1: 因为我们恐惧，所以我们会对谣言很敏感。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们可能会把阴谋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为我们想保护自己嘛。
0: 对啊，我们要生存下去啊。嗯，所以有的时候呀，有好多的这个阴谋啊，你还真不能像科学一样就立刻能拿出证据，所以这样的阴谋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1: 嗯，这样的阴谋就意味着你在传播机制上你要有足够的正面的发声，像刚才刘莎所讲到的，
0: 嗯，
1: 如果你平时没有足够正面的发声，那这样的阴谋和谣言传播出来很容易就盖过，因为之前不发声嘛，你之前是晋升的，所以就没有与之对抗。人类从内心来讲，可能很多的时候对这些危险的小道消息是更信任，是因为很多人他有两个想法。我个人看这本书以后，我的一个感受，嗯，第一个，我们需要总有一些人为坏事买单。
0: 嗯，总有一些人为坏事买单。你说的是受害者呢，还是说那些是被抓住的啊，散布谣言的人呢？
1: 就比如说拿刚才我们念的书中911的例子，我们总想应该有人要为911负责，有的人可能会指责恐怖分子，有的人就会指责政府。如果你指责政府的话，这件事必须得有阴谋才能解释清楚啊。
0: 对，而且还有的人当时指责这个双子座的这个设计，
1: 嗯，
0: 还有这个建筑有问题，为什么让飞机一撞它就稀里哗啦就倒了呢？其实原本可以不那样的，可以避免的。我觉得这个替罪不应该叫替罪羊啊，但是这个事件或者责任的这个承担方有很多很多。
1: 对，就是坏事发生往往是和阴谋有关，阴谋就意味着谁策划了某件坏事，
0: 嗯，
1: 所以我们总要找出人来责怪，所以阴谋就产生了。你觉得谁该被责怪，这个阴谋就是把谁放到了主角的位置。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阴谋在解释坏事的时候，比如说突然就发生了某个爆炸，结果被证明是意外，可能很多人都不信，说啊，怎么可能是意外？这件事必须得有一个因果关系。如果找不到原因的话，大家就觉得这事儿失控了。你今天这儿爆了，明天那儿爆了，怎么可能呢？那所以就要解释成，哦，是谁参与了，是谁策划了，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可以理解了。但很多的时候，有些意外事件的发生真的也是意外。但是我们不愿接受意外，因为意外意味着失控。
0: 在这本书当中啊，说到了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介绍呢，大家就能够明白这些阴谋论还有这些危险的想法啊是怎么出来的。其实我觉得啊，当大家了解了他们的源头之后，他们的来源之后，在遇到一些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的时候，大家也就会明白应该怎么处理。但有的时候明白了道理还不见得会很好的处理。那在这书中有没有相关的介绍呢？
1: 比如说这里面就讲到了当阴谋发生的时候，刘莎问的那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情况。如果你是被散布你是阴谋主角啊，你出去澄清自己的时候，别人问问题的时候，最好不要说无可奉告。
0: 嗯，
1: 我记得在过去社会新闻里边，有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不好的社会事件之后呢，你问官员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无可奉告，无可奉告四个字。但实际上这给了谣言和阴谋更大的传播空间，因为你没有解释，那可能是负面的解释，或者谣言和阴谋就有了存在的土壤。
0: 嗯，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谈到了啊这样的一些内容之后，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有趣的谈到了啊金钱和幸福。嗯，我们前面说的都是让大家觉得，哎呀，我们整天活得胆战心惊的，我们必须因为恐惧才能够活下去。但是在这本书的第四章当中啊，特别谈到了幸福的一些法则。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有必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汪冰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1: 嗯，他讲幸福，他的角度特别有趣。他讲到了法律，因为他自己是做法律顾问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作者本人他就说，在法律赔偿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对一个人肢残，比如说少了一只腿，因为车祸的关系，我们会赔偿很多的钱。但是他说，从幸福感的角度，一个肢残的人在刚刚遭遇车祸的时候，丧失了这个肢体的时候，他是很痛苦的。但到一年两年之后，随着心理学的追踪，就发现他的幸福感几乎又回到之前的一个状态了。
0: 在书中呢，就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假设琼斯截去了两个脚趾，而史密斯失明了，威尔逊高位截瘫，霍姆斯呢是患了创伤以后的焦虑症，而约翰逊受到了种族，另外一个人迪克森呢不幸的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症状，而法律制度啊是允许人们从遭受的痛苦当中

0: 获得赔偿。人们一听到痛苦这类词儿，就会想到各种负面的影响。法律制度希望受伤害的人能够重新的鼓起生活的勇气，并为他们提供补偿。刘莎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各位，再见。
1: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心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

0: 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0: 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5: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8: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2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7: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3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0: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还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9: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0: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 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

0: 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穿插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穿插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穿插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穿插金属结构、启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2: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穿插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穿插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上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5: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4: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5: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4: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7: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3: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0，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

0: 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 4.4 个百分点。
1: 水利部相信，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中国有5000年的丰厚历史，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这其中呢，宋朝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散发着耀眼的光彩。今天呢，来自市第四中学的安立民老师就要带着大家去了解宋朝这个满目烟火气的朝代，去看看宋朝普通百姓的生活。各位同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走进今天的历史课堂。同学们，当提到宋朝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杜阳宝。
2: 有宋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的文治昌盛，
3: 还有南宋偏安一隅，强敌环伺。
4: 宋词留我爷行思和豪放胸襟。
5: 宋朝的海上贸易很繁荣，还有火药、活字遗传术这些科技突破。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宋初杯酒释兵权后的文治，宋朝的偏安、优美的宋词、繁荣的海上贸易以及杰出的科技成果，确实是宋朝极具代表性的标签。这些元素勾勒出了宋朝独特的历史轮廓。不过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宋朝的市井之中，去探寻历史长河中夜夜生辉的民间生活细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想要了解宋朝老百姓的日常，就先得从他们的餐桌上开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入舌尖上的宋朝，去品味那个时代的美食盛宴。宋朝的美食体验是清晨伴随着街边小贩的吆喝声中开始的。每到五更天，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凌晨3、4点钟，街上就已经有店家点上灯准备开张了，小贩儿也支上摊儿准备卖早点了。馓子、糊饼、包子一个个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这早餐的香味儿一下子就飘出来了。这时候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在宋朝京城有一些小贩儿，就像有目标似的，老跟着一群人。你们猜猜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
5: 我猜是去庙会的香客，因为香客很多，小贩能跟着买香烛之类的东西。
4: 我猜是戏班子人，因为戏班子昨晚了应该都很热闹，小贩跟着可以卖些小吃和小玩意。
0: 同学们的回答都很有创意呢。其实啊，这些小贩跟着的是京城上朝的官员。在那时候，官员们天还没亮就得摸着黑打着灯笼去上朝打卡，然后到待漏院候着。由于官员每日上朝时间相对固定，小贩们瞅准了商机，纷纷聚集在官员上朝的必经之路附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型早市。这早市上商品可谓琳琅满目，既能满足官员的口腹之需，又能提供不少便利物件。就拿吃食来说，宋朝的早餐里包子堪称一绝。这宋代的包子花样可不少，根据馅料和做法的不同，还有诸多有趣的称呼。如果包子皮很厚而馅儿很少，称之为面碱。还有一种包子叫做兜子，馅料以海鲜鱼类为主，兜子皮是用粉皮制成的。还有一种是素馅料经过发酵后味道发酸的一种包子，是宋代佛教寺院最常用的食物之一，市井中也很受欢迎，叫做酸馅。像那种用肉馅做的，有时会被叫做馒头，这和我们现在的馒头概念可不大一样哦。在以宋朝为时代背景的小说《水浒传》里，武松遇到孙二娘时有这样一个桥段，就提到了这种馒头。
6: 二娘，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7: 好酒好肉，好大的肉馒头，客官要多少啊？
8: 不要问多少，给我上，吃完了一起算账。
7: 来了。
8: 老板娘，这店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7: 嗨，我家那个死鬼呀，外出做客没回来。客官呐，尽管喝，要是喝晚了，现在我家有个房。哎，你怎么不喝呀？
8: 您这酒有些浓。
7: 我那这是好酒，客官喝了便知道了。

0: 馒头馅卖了啊。
1: 这两个做水牛肉卖，这个做黄牛肉卖。
2: 视频中这种肉馅的馒头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包子。这些不同称呼的包子在宋朝的街头巷尾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3: 老师，那宋代人的午餐怎么样啊？
2: 说到午餐，其实在宋朝之前，一日三餐的习惯尚未形成，百姓一般都是吃两餐，早饭与晚饭，只有贵族皇族才可以一天吃三顿饭甚至四顿饭。到了宋朝，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夜生活的出现，平民才逐渐形成了一日三餐的习惯。我们去看宋朝的诗歌的话，就会发现像中餐、午饭、一日三餐之类的词语多了起来。陆游便写过好几首题目叫做午饭、午炊的诗，其中一首午炊诗中写道：三季牛羊鹿，林间鸡犬声，午炊聊小憩，野老解逢迎。诗的意思。

0: 思，谁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韩宇轩，
1: 在那山峦边际蜿蜒着牛羊踩踏而出的小路，葱郁的树林间不时传来鸡犬的鸣叫声。忙碌的上午过去，到了中午做饭之时，三姐闲暇劳作，稍作休息，恰逢织补的山野老人前来，彼此热情地打招呼，寒暄，尽享乡村生活的宁静与祥和。
0: 非常棒，韩宇轩的解释既准确又生动，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诗中描绘的乡村景象。从诗里，我们得以窥见宋朝乡村生活的一角，那忙碌与闲适交织的画面跃然眼前。此刻诗中描绘的正是中午时分，人们停下劳作准备午餐的场景。那么宋朝人的午餐究竟会吃些什么呢？其实啊，宋朝的午餐种类丰富多样，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饮食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在繁华的宋朝城镇，普通百姓中的午餐常常是简单却实惠的，像炊饼，这可是武大郎叫卖的同款美食。它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经过烘烤或蒸制而成，口感紧实，更类似于现代的馒头。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米粥绵密软糯，瞬间能填满肚子，让人吃得满足又暖和。至于菜品更是丰富多样，荤素搭配也十分合理。在当时，羊肉算比较高级的食材。前几年有一部以宋朝为时代背景的热播剧，叫《知否知否》，应时绿肥红瘦。剧中提到过一道美食，叫炙羊肉。不妨大家猜猜看，这炙羊肉和我们现在的哪类食物比较类似？
2: 烤羊肉。
0: 哎，对了，就是烤羊肉。在宋朝，由于羊肉价格昂贵，一般百姓难以负担，只有贵族或士大夫阶层才有机会享用。当时有说法称，御厨原则上不登炙肉，意思是猪肉在那时上不了正式的宴席。但是宋朝后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比方说苏东坡他就发明了一道用猪肉做的名菜，大家知道是什么菜吗？
2: 东坡肉。
0: 有人说东坡肉是他无奈之下发明的，当时肉食的供应没有丁香，所以只能现杀现买。苏东坡是他在黄州发明东坡肉的，他在黄州又是个被贬官员的身份，不敢跟别人去抢那个羊肉。黄州土猪肉属于上等人不吃，下等人不会吃，于是苏东坡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吃法，就是我们所说的东坡肉。他被贬黄州，却能苦中作乐，在饮食上琢磨出一番新天地。这种随遇而安的豁达心境伴随着他走过了许多地方，就比如他后来到海南，那时的海南可是极为偏远艰苦的地方，但是他会说什么呢？说我们在这吃生蚝，那个生蚝味道是多么美妙。他还跟他儿子说，你不要让人知道这事儿，不然他们会争着来这儿的。其实啊，苏东坡到处找美食只是宋朝饮食热的一个缩影。为啥宋朝美食能蓬勃发展呢？关键在于繁荣的十四文化。在宋代，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十四，这些地方既是美食的汇聚地，也把宋朝人的生活百态展现得淋漓尽致。从路边小摊到高档酒楼，到处都飘着饭菜香，满是食客的欢声笑语。这可不是瞎说，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人统计过，画里有100余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有40-50栋，差不多接近半数。宋代饮食业有多火，一目了然。不仅如此，宋代的酒店还划分得清清楚楚呢。首先是官库，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类酒店往往有着官方背景，接待的多是达官显贵，通常装修豪华，酒食也皆为上品。其次是纸子库，也被称作正店，他们可以从政府部门购买酒曲，自行酿造美酒，而且常常是文人雅士附上巨贾聚会。

0: 贵宴饮的首选之地。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睢阳正殿，再者是角殿。这类酒店数量众多，规模相对较小，一般从正殿批发酒水来售卖，面向普通市民和过往旅人，以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和亲民的价格满足了大众的日常饮食需求。从画中也能发现它们分布于街头巷尾，烟火气浓厚。还有一种拍户，作为小型的饮食摊点，虽然简陋，但提供的小吃点心等食物也别具风味，是市井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咱们说了宋朝酒店的分类各有各的特色和客源，不过你们知道吗？宋朝人在吃上面的讲究可不止白天这些。
1: 老师，难道宋朝人还有夜宵吗？
0: 是的，普通的百姓也能吃上夜宵，就是从宋朝开始的。所以南宋人回忆开封美好生活的时候会有一句诗，叫做夜深灯火上樊楼。樊楼是北宋都城开封最高大的酒楼。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繁荣的饮食文化还催生一新生事物，外卖。这和宋代经济发达息息相关，酒楼饭店林林种种，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多元服务。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正在送外卖的小哥。宋代的餐厅非常开放，不仅可以将菜外卖到客人住处，还允许客人在自家酒店把其他小吃摊贩的食物外卖带进来，绝无他食没入、谢绝酒水自带的规矩。这外卖在宋朝的大街小巷穿梭，就像现在的快递小哥一样忙碌，也成了宋代城市生活中一道独特又有趣的风景，把宋代饮食文化的多元和活力展现得明明白白。话说回来，宋代的精彩可不止于舌尖上的盛宴。当我们把目光从美食上移开，转向街头巷尾，便能发现宋朝人在出行方面同样有着别样的风貌。同学们，大家不妨想一想，有哪些诗句能够描绘出宋朝人的出行方式呢？张松柏
2: 老师，有乘马车出行的，宝马雕车香满路，描绘了元宵佳节时达官贵人们乘着华丽的宝马雕车出行时的热闹场景。
3: 老师，有乘船出行的，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渔堤半日风，描绘的是乘船出行时两岸的飞花映到着船帆都染上了红色，船借着半日风势沿着长满榆树的长堤行驶百里，展现了乘船出行时的惬意。
1: 老师，有步行饭后西塘百步行，快来合眼吃无营，描绘了饭后在西塘散步的一种闲适情景，体现了一种悠闲自在的出行状态。
4: 还有骑马出行的，马车山径齐书黄，戏马悠悠野性长，诗人骑马穿行在山间小路上，此时菊花初黄，他任由马匹自由地行走，兴致悠长，体现了骑马出行时的悠然自得，陶醉于山林美景之中。
0: 哎，同学们回答的都非常棒了，看来大家对宋朝的出行方式和诗词的理解都很到位。在宋朝的街道上，出行方式颇为多样，达官显贵乘坐着华丽的马车碌碌而行，尽显气派，而平民百姓呢，大多步行穿梭于坊巷之间，或是骑着毛驴悠然自得。相较于唐朝，宋朝人出行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骑驴比较多，就连陆游都有细雨骑驴入剑门的经历。这背后的缘由可能主要是因为宋朝的边境存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故而对马匹管控严格。马匹是很稀贵的战略物资，宋朝的百姓甚至还需协助官府饲养战马，若想出远门走水路也是极为便利。码头舟船往来，沿着运河既能运输货物又能搭载旅人。从清明上河图中便能看到宽窄不一的街道，行人络绎不绝，有挑着担子的小贩，有牵着牲畜的农夫，还有骑马赶路的官员。桥梁飞架河流之上，连接着城市的各处，桥下船只穿梭，这宋朝人出行好不热闹。不过这仅仅是他们生活的一隅， 宋朝人的娱乐生活更是精彩纷呈。我们不妨请一位同学演绎一下北宋东京城一家瓦舍勾栏的伙计是如何招揽顾客的。
2: 各位街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本棚请的教坊丁都赛老师现演散月，只演三场，绝不加演。过了这村便没这店，您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0: 张松柏演绎的非常棒，张松柏所演绎的就是宋朝勾栏瓦舍中招揽顾客的一种方式。那么宋朝的瓦舍勾栏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瓦舍也叫瓦子，相当于宋朝城市内所形成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勾栏就是瓦舍中艺人演出的场所，类似于今天的剧院、电影院。你可以想象一下，如今的电影院周边都会有什么呢？
1: 有卖冰淇淋的，
3: 小吃店、餐厅、
1: 爆米花。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对，就像现在电影院周边各种小吃店一样，宋朝的瓦舍勾栏周围也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商贩，如酒肆、茶坊、食店、摊铺等，市民可以在瓦舍里购物、吃喝、看演出，消磨时光。而勾栏里每天都会上演杂剧、杂技、滑稽戏、木偶戏、蹴鞠、相扑等节目。由于瓦舍勾栏里可以吃喝玩乐，所以游人终日居此，不觉抵目。你若想进勾栏看节目，需要掏眼钱，因为勾栏的表演通常都是收费的。收费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收门票，先购票再进入勾栏；另一种是先入场，但在正式表演之前会有专人向观众现场讨赏钱。瓦舍勾栏若是请到知名艺人演出，当然要大打广告，就像刚才张松柏所演绎的，就是当时招揽观众的方式之一。北宋后期有一个名噪一时的教坊艺人，就是在御前表演节目的顶尖艺人，叫丁新宪，擅长演滑稽戏。这滑稽戏有点类似现在的脱口秀、小品一类。丁新宪常常在表演中拿高官开涮，连宰相王安石都被他拿来开涮过。丁新宪偶尔也到京城的瓦舍勾栏演出，他的演出总是一票难求，他一登台，粉丝们就会发出疯狂的尖叫。丁新宪受欢迎程度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流量明星了。而在宋朝的瓦舍勾栏里，最不缺的就是流量明星。这些流量明星般的艺人在瓦舍勾栏中不仅凭借名气吸引观众，更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精彩表演带动了整个宋朝娱乐行业的氛围。瞧，就是因为艺人们在瓦舍里这么拼命的折腾，宋朝的娱乐生活才这么热闹，才给咱们留下这么多好玩的故事。有人说，宋朝人过着宋词一样精致的生活，早上去街上吃点东西，天气好的时候结伴蹴鞠，午饭去正殿吃顿大餐，下午跟山三五好友喝茶聊天，晚上去瓦舍勾栏看出戏，饿了还能吃点夜宵，一天过得好不惬意。这般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不过是宋朝市井文化的小小一角。在那个时代，街头巷尾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贩夫走卒的吆喝声，手工艺人的匠心雕琢，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共同编织成鲜活的生动市井万象。在这看似普通的一天，却藏着宋朝市井文化的精髓，随性、自在、精致且充满烟火气。它不似大唐那般华丽奔放，却自有一番细腻温情。这样的生活不仅是当时人们的幸福，也成为后世对宋朝最美的遐想。让我们隔着岁月，依然向往那个充满人间滋味的时代，感受那份独属于宋朝市井的温度与魅力。
5: 市井文化的繁荣是宋朝经济文化科技高速革新的一种写照。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宋朝的很多的市井社会元素甚至呢都延续到了现代。历史与现代的重叠，让我们一次次的感慨， 历史的厚重。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聚焦市民休闲文化需求，精细化升级打造户外休闲运动场所生态环境与配套设施，促进城市文明温度持续攀升。四平市2026年三下乡活动走进王根镇，精准输送法律、农技、医疗便民资源。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公园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市民休闲健身、乐享生活的民生载体。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聚焦市民休闲文化需求，精细化升级打造辽河体育公园、七星湖公园、郑家屯公园等户外休闲运动场所。

0: 前健身需求。游客倪先生，
1: 现在是蛮好，配套设施还是到位，那还是很到位。看了以后确实不错，这环境也整洁，对吧？这个景色也漂亮，人呢也都很文明，非常好 ，OK。
0: 优美的环境离不开细心管护，文明的氛围源于市民的自觉坚守。在游园过程中，我市市民自觉践行文明行为规范，主动守护公园美好环境。大家有序停放车辆，不踩踏草坪，不攀折花木，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观景拍照相互礼让，健身娱乐文明有序。随处可见市民分类投放垃圾、主动避让通行及随手捡拾杂物的文明瞬间，人人称作文明游园参与者、守护者、传播者。市民张旭，
2: 大家对娱乐设施还是相当的满意的，而且对于娱乐设施是非常的维护的，做得非常到位的。每次看到他们都是没有破损的情况，也没有脏污迹。每次都是带着孩子的，都在旁边，就是说，就告诉孩子不要破坏，我们不要把这个大家的公共环境给破坏掉了。这个家长们做的是非常的到位的，大家的意识是非常的高的。
0: 同时，各大园区持续深化精细化管理，在主次干道、休闲广场、草坪绿地等醒目位置设置文明游园提示牌、文明城市宣传展板，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清扫、设施维护、绿植养护工作，营造整洁优美、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游园环境，让文明新风浸润园区每个角落。郑家屯公园环卫工人靳建国，
3: 我负责善后区，每天就是把一些枯枝烂叶和方便袋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给打扫干净了，为了广大市民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游玩心情。现在出来游玩的市民都挺好，这个文明习惯养成挺好，都把一些垃圾随手都扔到果皮箱里啊，垃圾桶里，没有到处乱扔的。
0: 一城文明景，满城幸福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不断优化公园、城市街巷等公共空间环境，持续培育文明风尚，涵养城市气质，引导全体市民自觉参与文明城市建设，让文明成为城市最鲜明的底色，最温暖的名片，持续提升城市文明温度与品质。记者刘丹。
4: 小小公园是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从环境整洁到秩序井然，每一处细节、每一位市民的言行都汇聚成这座城市最温暖的文明底色。文明城市建设没有终点，唯有久久为功。相信在全体市民的共同守护下，文明之花将处处绽放，我们的城市也将愈发宜居，愈发美好。
5: 为持续深化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志愿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精准输送法律、农技、医疗便民资源。6月23号，由四平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题活动在我市王奔镇文化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双辽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卫健局、市文广旅局、王奔镇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活动现场分区布局有序开展，文化、科技、卫生、普法服务同步铺开。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独唱、传统二人转、廉政主题快板、红歌联唱等节目轮番登台，接地气、有温度的表演贴近乡村群众审美，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服务专区，普法宣传摊位人气十足，围绕乡村常用法律知识开展有奖问答，向村民发放宣传礼品。农业技术专家面对面讲解科学种植、畜禽养殖实用技术，针对农户生产难题现场答疑。卫健系统医务人员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为群众测血压、讲解常见病预防知识。活动整合多方资源，真正实现了群众不出镇，服务送到场。本次三下乡聚焦送文化艺术、送法律服务、送农业技术、送科学知识、送医疗资源、送公益服务六大板块，坚持群众需求导向，把优质公共服务下沉到基层，不断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赋能、科技助农、健康护航的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的精神力量。6月22号，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演出节目类型丰富多元，主题鲜明向上，独唱把一切献给党，亲吻祖国，祝福祖国，饱含赤诚爱党之心，舞蹈铭记保家乡映山红等舞姿灵动，抒发家国情怀，二重唱、女声小合唱、大合唱婉转悠扬，诉说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京剧金钟响，古韵悠扬，武术昙花螳螂，薪火相传，刚劲有力，诗朗诵唐诗里的中国底蕴厚重，旗袍舞、扇子秀、歌曲联唱等节目也轮番亮相。来自我市机关单位、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及广大文艺爱好者以饱满热情倾情演绎，将爱党爱国情怀融入精彩表演之中，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掌声此起彼伏。

0: 次文艺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厚植了群众爱党爱国情怀。后续市文广旅局、市文化馆将携手各街道和广大文艺爱好者，陆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昂扬姿态投身地方发展建设，奋力书写双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近日，市幼儿园组织全体大班幼儿走进第一小学，开展为期一周的探秘小学之旅、解锁成长新章、沉浸式体验营活动，让幼儿实景感受小学生活，为顺利入学筑牢基础。活动中，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参观校园环境，逐一认识教学楼、标准化教室、宽阔操场、卫生间等功能区域，全面熟悉小学整体布局与校园氛围。通过实地观摩，让幼儿直观区分幼儿园与小学的环境差异，对全新的学习场景建立了清晰认知。随后，孩子们走进小学课堂，沉浸式体验趣味十足的音乐课程。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通过律动游戏、歌曲传唱、节奏互动等多样形式，带领孩子们畅游音乐世界。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新颖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小学课堂的纪律与活力，沉浸式体验别样的课堂乐趣。是幼儿园小朋友刘恩宇。
2: 今天我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小学，体验小学生活，我特别激动。小学的教室宽敞明亮，走廊还会有哥哥姐姐的读书声。上完一节课，还可以和老师、小伙伴们一起到操场做游戏，和幼儿园很不一样呢。
1: 活动最后，大班幼儿共同参与第一小学庄严的升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孩子们神情专注，进一步增强了成为一名小学生的自豪感与荣誉感，为顺利衔接小学生活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市幼儿园教导主任边春杰。
3: 我们组织大班幼儿走进小学，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孩子们实地参观教室，观摩课堂，亲身感受小学作息模式、课堂纪律与校园环境，近距离的直观体验，帮助他们提前建立规则意识，提升自理能力与学习适应力，极大缓解了他们的入园焦虑。后续双辽市幼儿园还会持续优化衔接课程，家园携手共同助力孩子们从容自信步入小学。
1: 据了解，此次沉浸式体验活动为期一周，通过活动的开展，有效缓解了幼儿入学陌生感与焦虑感，消除入学心理顾虑，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对小学生活的好奇与向往，增强了即将成为小学生的自豪感与仪式感。下一步，市幼儿园将持续深耕幼小衔接工作，多措并举搭建成长桥梁，助力幼儿从容迈步，快乐入学，逐梦成长。市教育局教育工作科人员周宇。
4: 本次幼小衔接体验活动是贯彻落实学前教育法的实际举措，组织幼儿家长和孩子们走进小学，既能够让孩子们熟悉校园、适应小学环境，也能够让家长直观地了解到小学一年级的实际教学安排和教学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抓实学前教育小学化治理工作，同步实施小学一年级07点教学安排，常态化的开展校园互访、家长课堂等多元化幼小衔接活动，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观念，摒弃超前抢好的教育误区，营造理性平和的幼小衔接氛围。
1: 近日，永嘉乡中心小学校举办火场逃生演练，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主题教育。学校提前组建演练工作小组，细化各岗位分工，教学楼楼梯、主干道均安排专人值守，提前清理逃生通道障碍物。演练前，班主任细致讲解逃生要点，警报响起后，学生用衣袖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右侧楼道快速撤离，工作人员全程疏导人流，逐层排查教室，防止学生滞留。全体师生安全抵达操场后，各班立即清点人数并上报，随后学校统一发放防溺水安全卡与宣传海报，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普及上下学交通安全常识，并对本次逃生演练进行点评。活动及实战演练、知识宣讲 家校宣传于一体，全方位普及消防安全、防溺水、出行安全知识，有效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水平，筑牢了校园安全防护屏障。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新华网，近日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6月23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实行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职业特点相适应的职业保障制度，保障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享有与其担负职责使命和所作贡献相称的荣誉和权益。生活小常识，清洗瓜果别只用清水，草莓葡萄易藏虫卵，盆中加一勺面粉，少许盐，浸泡5分钟后轻搓冲洗，杂质虫卵自动脱落。所有水果洗完后尽快食用，避免久泡流失营养，吃得干净又安心。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

0: 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
1: 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 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 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5588，729-5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法律明文规定，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
3: 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 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9: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粮发布的消息，市幼儿园开展幼小衔接沉浸式的体验营活动。近日，市幼儿园组织全体大班的幼儿走进第一小学，开展为期一周的探秘小学之旅，解锁成长新章沉浸式体验营活动，让幼儿实景感受小学的生活，为顺利入学筑牢基础。
1: 那活动中呢，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地参观了校园环境，逐一认识了教学楼、标准化的教室、宽敞的操场、宽阔的这个操场和卫生间等功能区域，全面熟悉小学整体布局与学校的氛围。通过呢实地的观摩，让幼儿直观地区分幼儿园与小学环境的差异，对全新的学习场景建立了清晰的认识。
0: 那随后呢，孩子们也是走进了小学的课堂，沉浸式的体验趣味十足的音乐课程。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通过律动游戏、歌曲传唱、节奏互动等多样形式，带领孩子们畅游音乐世界。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新颖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切身地感受到小学课堂的纪律与活力，沉浸式体验别样的课堂乐趣。
1: 活动最后，大班幼儿呢共同参与了与第一小学庄严的升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孩子们神情专注，进一步增强了成为一名小学生的自豪感与荣誉感，为顺利衔接小学生活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
0: 那据了解，此次沉浸式体验活动为期一周，通过活动的开展，有效缓解了幼儿入学陌生感和焦虑感，消除入学心理的顾虑，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对于小学生活的好奇和向往，增强了即将成为小学生的自豪感和仪式感。下一步，市幼儿园将持续深耕幼小衔接工作，多措并举搭建成长的桥梁，助力幼儿从容迈步，快乐入学，逐梦成长。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正式拉开帷幕。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爱党爱国情怀，那凝聚奋进155新征程的精神力量，6月22号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正式拉开帷幕。
1: 整场演出的节目类型丰富多元，主题鲜明向上，独唱《把一切献给党》，亲吻祖国，祝福祖国，饱含赤诚爱党之心，舞蹈铭记保家乡、映山红等舞姿灵动，抒发家国情怀。二重唱、女声小合唱、大合唱，这个婉转悠扬，诉说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京剧《金钟响》，古韵悠扬，武术呢，梅花螳螂，薪火相传，刚劲有力。诗朗诵是唐诗里的中国，底蕴呢是厚重的，而且呢还有这个旗袍扇子秀，还有歌曲联唱等等节目，也是轮番亮相。来自我市机关单位、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及广大文艺爱好者，以饱满的热情、亲情的演绎，将爱党爱国情怀融入到精彩的表演之中，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掌声此起彼伏。
0: 此次文艺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厚植了群众爱党爱国情怀。后续市文广旅局、市文化馆将携手各街道和广大文艺爱好者，陆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昂扬姿态投身地方发展建设，奋力书写双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公园题志换新颜，文明新风暖全城。那公园呢，是我们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市民休闲健身乐享生活的民生载体。那近年来呢，我市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聚焦市民休闲文化需求，精细化升级打造了辽河体育公园、七星湖公园、郑家屯公园等户外休闲的运动场所，那生态环境和配套设施也有所改善，以整洁优美的环境、文明有序的游园氛围、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促进城市文明温度持续攀升。
1: 走进七星湖公园，一步一景啊，皆是美好。整洁通畅的环湖的步道蜿蜒曲折，那葱郁的绿植呢错落排布，湖面呢是碧波荡漾，风光旖旎的。那公园内的健身区、休闲区、观景区、儿童活动区域啊，这些区域呢是分区清晰，全方位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健身需求。
0: 那优美的环境呢，离不开细心的管护，文明的氛围呢，更是源于我们市民的自觉坚守。在游园的过程当中呢，我市市民自觉践行文明行为规范，主动守护公园的美好环境。大家有序停放车辆，不踩踏草坪，不攀折花木，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观景拍照呢，相互礼让，健身娱乐文明有序，随处可见市民主动避让通行以及随手捡拾杂物的文明瞬间。人人争做文明游园的参与者、守护者、传播者。
1: 同时呢，各大园区持续深化精细化管理，在主次干道、休闲广场、草坪绿地等醒目的位置设置了文明游园提示牌、文明城市宣传展板，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清扫、设施维护、绿植养护工作，营造整洁优美、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游园环境，让文明新风浸润园区每个角落。
0: 一城文明景，满城幸福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与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深耕城市经济化治理，不断优化公园、城市街巷等公共空间的环境，持续培育文明风尚，涵养城市气质，引导全体市民自觉参与文明城市建设，让文明成为城市最鲜明的底片、最温暖的名片，持续提升城市文明温度与品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永嘉乡中心小学校开展火场逃生演练的安全主题教育活动。那近日呢，永嘉乡中心小学校举办火场逃生演练，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主题教育。
1: 那学校呢提前组织演练工作小组，细化各岗位的分工，教学楼的楼梯主干道呢均安排了专人值守，提前清理呢逃生通道的障碍物。演练前呢，班主任细致讲解了逃生要点，警报响起后，学生们用衣袖捂住口鼻，这个弯腰低姿沿右侧的楼道快速的撤离。工作人员全程疏导人流，逐层的排查教室，防止学生呢滞留。那全校的师生安全抵达操场后，各班立即清点人数并上报。随后呢，学校统一发放了防溺水安全卡与宣传海报，同时详细讲解了防溺水安全知识，普及上下学交通安全常识，并针对本次逃生演练进行点评，指出演练过程中不足，并现场示范逃生的动作。
0: 那此次活动及时的这个及实战训练、知识宣讲、驾校宣传于一体，全方位普及消防安全、防溺水、出行安全知识，有效提升师生的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水平。依托宣传材料，联动家长落实监护责任，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说消费者的吐槽不断，女装的超长预售该改改了。有的时候当我们换季的时候哈，就想说是不是该买两套衣服了呢？总觉得衣柜里缺两件衣服。
1: 哎，要不怎么说女人的衣柜里永远都缺衣服呢？
0: 嗯，
1: 哎，你就是哪怕给自己老公埋上了，也觉得还冒点头。
0: 哎，那也总是觉得不行。到了夏天，我怎么没有衣服穿呢？去年这个时候我怎么过来的呢？
1: 哎，全忘了。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就觉得生活就是应该有个好心态，不应该记得太多的事情，都积蓄在自己内心里，多不好。
0: 对。嗯，然后呢，当你上网去开始挑选美美的衣服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这个心塞，说为什么买一件衣服我要等30天，甚至是45天，最长的要等50天呢？然后我就不禁有一些疑问，
1: 嗯，
0: 这得是从采棉花开始吗？还是说从种棉花开始呢？为什么要等这么长的时间呢？
1: 哎，咱先这个忽略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啊，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冬季的时候就购置春季的衣服？
0: 哎，你真的，你
1: 要不然我穿不上啊！
0: 你不打出提前量来，你想这50天小两个月了。
1: 哎，所以对于我们东北来说呢，可能夏天呢稍微长一些。
0: 哎，
1: 啊，但是呢，这个
0: 冬天
1: 稍微长一些，
0: 哎，
1: 但春秋啊，就是
0: 一会儿
1: 过，不太明显。哎，他们交织的过程当中呢，会让你有一些呢很蒙圈。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你要是30到50天呢，很容易让我错过了这个美好的季节。
0: 对，你可能是今年秋天买的衣服呢，到明年的时候呢，就得开春才能穿了。
1: 哎，对对对，
0: 不然你今年肯定是没有机会再展现它的美貌了。
1: 那我买甩货的行不行呢？要我这我得等50天呢。
0: 所以就是很多地方呢，尤其是大促期间哈，多地的消费协这个消协呢也是点名整治女装超长预售的乱象，部分商家的预售期长达30到50天呢，引发了消费者的集中投诉。平台陆续呢取消或者是限缩预售，比如说像这个京东啊全线货，天猫呢是限15天。那监管强化发货时限和信息披露要求，专家指出需要理清合理的预售，比如说7到15天和这个风险转嫁型的超长预售的边界，推动平台监管，商家协同构建风险共担、信息对称的这种消费的契约环境。
1: 嗯，春天买的夏装，那夏天快过去了还没发货，买的衣服里呢有预售的商品，那退货呢都没法退。那社交平台上电商女装的超长预售引发了不少呢网购消费者的吐槽。
0: 嗯，
1: 在今年呢618多地呢发布了消费提醒，特别指出部分的服装类的商家将预售拉长到30甚至50天呢，甚至更长。有平台明确此次618取消沿用多年的预售环节，改为现货开卖。部分平台呢则规定呢将商家的这个商品预售时长最长限定为15天。女装预售周期呢为何这么长？消费者和商家是怎么看的呢？
0: 那预售呢好像现在在网上成为了常态，那消费者的吐槽也是不断。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腾飞经常的网购，他告诉记者，他说如果一件衣服标注了预售，除非说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否则是不会下单的。他说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想买几件衣服对比一下呢，留一件，结果呢有一件还是预售的，其他的呢就都先不能退，要等好久才能一起。那腾飞说，一些独立设计师的品牌兴起之后呢，哎，预售期变得是越来越长。虽然说我确实挺爱买这些牌子的，但是呢，一般是只买现货。
1: 嗯，
0: 那确实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博主在吐槽，他说，比如说一套衣服，那么这一套衣服搭配的很好看，他买了一套，结果呢，衣服是预售7天，可能裤子呢预售的是15天。当你收到货的时候呢，你想要看同身这个穿搭的一个效果，结果只收到了衣服，那你没有看到整体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衣服呢，你只能是留在手里，你也不能退，你也不好说留不留，只能等裤子到了之后，整体的搭配之后才能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处理。
1: 为什么有这7天无理由退货呢？是针对于呢这个网购之前我们也有报道过，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看到，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个实物的状态。
0: 嗯，
1: 他穿到别人身上可能穿到自己身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会有这样的预售。但是呢，就很多的消费者可能跟我有一样的这个感受，就是我看到有预售我一般情况下不会选择。
0: 我也是这样，
1: 因为
0: 我等，
1: 因为我实在是
0: 我等不起，
1: 我跟他耗不起啊。 而且呢，我觉得买衣服呢是为了穿的，但是呢，如果说我只是为了压箱底儿，那我就不买了。
0: 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衣服也好，或者看什么东西喜欢的物品的时候，第一眼的眼缘非常重要。
1: 哎，对，
0: 可能当时这个心情或者当时的这个心境是比较喜欢的，但你当我等了很久之后，好像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它了。
1: 哎，对。所以说呢，就这种呢，心里呢也让大家觉得非常不爽。那因此很多的投诉平台的这个投诉啊，也是不断的。
0: 嗯，
1: 哎，就涉及到预售啊，投诉都得达到啊上十多万条。
0: 嗯，
1: 那么就这种呢，近几年一直都是呢投诉的高频词。那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女装的预售模式最早兴起与起于呢这个原创设计师的品牌和汉服等小众服装领域。这类品类呢，受这个受众有限，成本制作成本高，销量也不稳定，商家难以大批量的备货，预售只是为了延期发货，能够集中的去让这个知道我有多少订单，哎，然后呢，还有这些物流的这个状态，然后随着女装上市的不断发展，这种模式既然呢已经从个别延伸到了大众的女装品牌了。
0: 女装的预售周期是不断拉长，本质上呢是商家将经营的风险向我们消费者端呢去转移的一个过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的研究员对记者表示说，有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六月份，中国电商女装品类的退货率呢，已经长期维持在50%到60%区间了，较2019年约30%的基准呢，几乎是翻倍了。高退货率呢，意味着高库存的一个风险。那预售模式呢，客观上是帮助商家锁定了销量，回笼资金，按需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呢，是降低了经营的一个风险。
1: 但问题在于啊，这种呢。避险行为从个别品类扩展到了行业全行业的常态，从7天延伸到30天甚至更长，就形成了一种风险转移型的市场惯性。这不是行业供需关系的自然反应，看似啊，可能是这个从消费者端呢又流向了这个我们的卖家端，又对卖家有一个保护，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市场机制在某些环境失灵的一种表现。那相关的人士也认为呢，当预售周期不断突破合理边界，市场便会失去它应该有的平衡。
0: 是的，其实可能很多商家会想，这样的话不会囤积库存，可能会降低他们的一种避险这个风险哈。但是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个个人而言哈，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吐槽也能发现，其实消费者并不认同这种方法，而且呢，这种方式可能也会让他的这个销量有所下降。其实任何事情它都是这个有利有弊的。那从这个商家的角度看呢，预售存在着其一定的合理性，

0: 单的消费者了。
1: 哎，对。那么包含呢7天无理由的退货期，再加上呢用户寄回快递运输时间，他表示只有当衣服销量明显好于预期时，才会呢向工厂追加生产。现在服装款式更新的快，消费者选择多，就不敢大量囤货，一旦滞销啊，资金就会被套牢，那店铺周转呢就会遇到困难。
0: 嗯，那还有一个这个电商平台的女装商家告诉记者，预售周期拉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退货回流。很多消费者呢一次性会买回好几件衣服去试，然后留下最满意的那一件，其他的呢就会退回来。他说我们收到退货之后呢要整理检查，然后再重新包装，再发给下一批的预售顾客。那么该商家呢也坦言，这种模式虽然说能够减少库存的积压，但是也会导致发货的周期是越来越长的。
1: 嗯，
0: 那专家也会认为说女装款式更新的比较快，而且尺码的标准的不统一，线上购物呢也没有办法试穿，退货率高是客观存在的行业痛点。预售作为一种风险对冲的工具，在一定的范围内呢有其合理性。正常的服装生产周期呢一般也就是在7到15天，那对于生产周期较长的品类，预售也是一种必要的经营方式。
1: 但是合理的预售和明显影响消费体验的超长预售之间呢，需要有一个明显的边界。如果说呢不进行一定的干预，那预售时间有可能会拉得更长。
0: 嗯，
1: 其实对于这个商家来讲，从表面上看，我们看到的是对商家的一种呢资金啊和一种呢这个销售商品的回流，但是它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你的卖货量，
0: 对，
1: 从某种程度上呢减少对于商品的体验感。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呢从我们看东西喜欢的这个习惯性的长期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话呢会导致呢供给端的这个产品质量和创新活力在持续的下降。
0: 嗯，
1: 那么你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的情况下，那么商家相信啊，他在销售的时候，他的销售额度和他的创新力度也会不断的下降，最后也会归咎于这种自然的生存法则，就是没有一个是赢家了。
0: 嗯嗯，确实是这样的。不应该把这种合理的一种经营范围逐渐的去转变成我们消费者或者是经营者，其实这样受损的不仅仅是我们消费者，或者说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卖家哈，可能整个行业的信誉，整个行业都会有所这个创伤。所以说呢，其实要为了规范这种促销的一个经营的行为，那么维护这个大促期间的一些网络的交易秩序，保护平台经济各方的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近日也是向有关的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在规范价格竞争行业方面呢，也要落实明码标价的制度，还有像公开定价呀等等的一些这个原则，严控虚假销售、刷单炒信的一些行为。那么确实有专业的人士也认为，规范女装预售促进消费市场健康发展，核心的是建立风险共担、信息对称的这种契约环境。
1: 哎，对，
0: 既不能一刀切禁止预售，也不能说让消费者呢单方面的为整个的这个行业的顽疾去买单，这个是需要平台监管和商家三方共同努力才能够打造的这样一个健康的环境。
1: 哎，既然我们选择呢这种呢投资环境或者是生产环境，那么信息的对称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还有就是风险的共担，绝不能风险偏斜。
0: 对的，
1: 偏斜哪一方，从长远来看都不是一个良好的选择。
2: 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澎湃新闻的消息。
1: 嗯，
0: 毛茸茸的脑袋里填满了忠诚，缉毒犬受伤后呢，这个缉毒警受伤之后呢，缉毒犬苦守半年，重逢一刻，狗狗失控了。
1: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啊，就这个电影呢也是呢，这个要讲述呢一只毛孩子和他主人呢之间的故事。等到主人去世之后，他每天都守在那个站台上去等着他。
0: 嗯，
1: 其实呢，这个在动物的这个脑海里啊，他们的这个情感的运转和情感的变化是很单一的，
0: 很对的，
1: 认准了你可能就是一辈子。
0: 嗯。那么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云南楚雄的民警阿卫在缉毒行动当中呢，从2楼的屋顶坠楼重伤。那么在治疗期间呢，其4岁的缉毒犬布鲁在基地苦等半年。那如今呢，阿卫是痊愈归队，布鲁呢飞奔重逢，场面非常的感人。
1: 也希望呢，这种真挚的情感呢，出现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欢迎大家进入到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租出售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2: 龙凤大侠白玉祥和许夫人一见少侠客川北一条龙周文志品貌俱佳，真是心花怒放。不但他们高兴，九龙山石海岛偏富债主上百人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就连这姑娘一字峨眉白淑贤那么性娇气傲的人，一见周文志是一百个愿意。但是这姑娘十分脾气古怪，谁也没想到他站起来了，跟白玉祥说：爹，既然我盟叔来了，我盟兄也到了，咱们九龙山石海岛觉着非常光荣。我听说电光侠周英誉满全球，功夫压盖神州，他老人家我不敢问及，但是我听说我这个盟兄功夫也十分了得。今天我提出个要求，我们打算当场比比武，不知道爹爹意下如何呢？哗，大伙全乐了。嘿，这姑娘平时挺腼腆，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怎么提出这个要求？要比比武，太好了，在座的都是内行，都是练家子。众人闻听鼓掌称赞。白玉祥笑着看了看电光侠周英，又瞅瞅少侠客周文志，贤弟啊，你以为如何？
3: 好，好，好，好，
2: 文志啊，你妹子提出要求来了，这回就看你的了。在座的都是长辈，你把你的功夫也亮一亮，让大家给你点拨点拨，怎么样？周文志就一皱眉，心里说话：这个丫头片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听得出言语之间带着挑衅，那意思有点不服我呀。我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当众出丑？练就练能怎么的？周文志也站起来：叔叔，既然大妹子提出这要求，我遵命就是。
3: 好，好，好，好，说练咱就练。
2: 把吃喝全撤下去，屋里能练吗？练不了。大家走出厅堂，到这院里头，还这院十分宽敞，收拾得整整齐齐，在廊檐之下重新挑摆桌椅，一百来号全都坐下。电光侠周英、龙凤大侠白玉祥、许夫人、张灵宇等就中落座，其他的人燕翅排开。那么姑娘白淑贤提出的要求，首先她得亮相。你看这个姑娘平时说话脸就红，但是在练武方面绝不怯场。姑娘一看一切就绪了，赶紧把斗篷闪掉，汗巾纱腰是绢帕罩头，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身形一顶，噌跳到天井当院，然后冲四外一抱拳：爹，叔叔，各位前辈，我可要献丑了啊。说个献丑，往下一哈腰，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拳，这趟拳叫通背十三式。周文志众人在旁边看着，以为这姑娘这个样弱不禁风，但是伸伸手这一看，真是刮目相看。哎呦，
3: 真有两下子。再看这姑娘，伸手抬腿快似猿猴，每一招每一式都有独到之处，通背十三式是最难练最吃功夫不过呀。再看姑娘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到好处，众人是鼓掌喝彩。当然了，大部分人都是讨姑娘喜欢，讨大寨主欢喜，不好也说好，这叫溜须拍马。有一部分人是发自内心称赞姑娘武功不错。再看白淑贤，练完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收招定式，然后一笑，各位大家多包涵。连周文志也不住地点头称赞，心说话，怪不得这姑娘骄傲，还真有两下子，想不到一个女孩家家居然有如此身手，他也就赞成了。姑娘练完了不就拉倒了吗？啊，没完，吩咐小丫鬟取我的剑来，把宝剑给取来了。再看姑娘，探出描花腕，一摁燕翅推崩簧，嘎嘣，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把青龙剑拽出来。院里打了道立闪，姑娘接着练了一趟八仙剑。你看那拳脚不错，剑招更精妙。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到了后来呀，光见一团剑光，看不着人影。这院里是冷气袭人，姑娘的身子是滴溜溜乱转的。众人一片掌声。白淑贤练完了八仙剑，把剑交到左手，冲着大家一笑，把宝剑还匣。有人把斗篷拿过来披上，在一旁落座。再看姑娘眼角眉梢带着得意的神情，那意思怎么样？嗯，这回让你们知道知道吧，女孩家也有了不起的身手。正在这时，白玉祥扭向回头看了看周文志，老蒙侄，你妹子练得怎么样？
4: 好，
3: 果然受我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小姐平时也没短了下功夫。哈哈哈哈，老贤侄啊，关上门没外人，咱们都是自家人，练得好与不好呢也没人笑话。既然你妹子练完了，老朽斗胆想看看你的武功怎么样啊。
4: 老伯，小侄遵命就是。唰，
3: 周文志把外衣闪了，头一晃把大辫盘好了，然后来到院当中。各位，我这两下子可不行啊，比方才姑娘要差的多的多，不过大老爷们儿既然要练，那我就尽量的练好，希望大家多多的包涵，说练我可就练。走，啪，打了个旋风脚，紧跟着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罗汉拳。他是男人呢，练得十分刚烈，而且罗汉拳是他的拿手好戏，那真是身手赛瓦龙，拳手如卷饼，身似蛇形，腿如钻，双臂挂并风声，好啊，太好了。雷鸣般的掌声，白玉祥手捻虚髯，注目观瞧，暗自称赞，不愧是少侠呀。
2: 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看他说话挺客气，真练起来了，正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练得棒极了。练完了一收招，依然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那你说书怎么老说这两句话呀？说明啊，人家功底深。比方说练完了累得脸红脖子粗，大汗横流，虚虚带喘，这没真功夫。真正有功夫的人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跟没事儿一样，这玩意儿得有长进，就看出功底深厚来。哎，白玉祥提出来，不但要看他的拳脚，还要看他的兵器如何。好吧，周文志也没客气，亮出自己那把长剑，这把大宝剑，剑都之外剑把有七寸长，剑苗子三寸六，加在一块四尺多长。要在古代呢，这种利器应当骑马使用，因为骑马打仗嘛，兵器得长，不然你够不着对方。但是周文志呢，偏偏在部下使这种长剑，这玩意儿练起来实在不容易啊。再看周文志，先练了个仙人指路，紧跟着练了一招叫孤树盘根，左展翅右展翅，身形转动，也练了一趟八仙剑。那套路跟姑娘白淑贤相差无几，但是招法截然不同。男人练的他是比较刚烈的，以进攻为长处，这把宝剑是光滑缭绕，呼呼刮风啊。周文志有多大的能耐使多大的劲儿，把压箱底的绝招全端出来，四外依然是掌声不绝呀。等练完了收招定式一抱拳，各位大家多加指点。好，太好了，没得说，将门虎子，来来来来，重新排摆酒宴，以示祝贺。吃喝个不离儿了，白玉祥心说，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电场戏，没谈到主题呀、啊、先把老伴儿让到里屋去了，老两口子商议。老伴儿，你看文志这孩子如何？
5: 我一万个喜欢呐、啊，我太喜欢了。
2: 那么问问姑娘怎么样？又把姑娘给找来了，问姑娘，你看周文志如何？要同意的话，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姑娘臊了个大红脸，低头不语。许夫人就问，你倒是乐意不乐意说句痛快话，娘啊，你逼着哑巴说话，我不言语那我就是同意了。哎呀，你早说呀。女方同意了一百个没问题，剩下的是男方，人家同意不同意，人你也看了，功夫也瞅了，这事儿有点耐难。所以白玉祥又把老三张灵宇给找来了。老三呐、啊、这事儿还得拜托你呀、啊、我现在急于求成，到底这门亲事能不能定下来，你去问问周老侠，让他表个态我就放心了。
5: 哎，好好，没问题，交给我了。
2: 利用休息的机会，张灵宇来见周英周老侠客，寒暄几句之后，他就问老人家，这次你们叔侄来到九龙山石海岛，你也看出来，我们大寨主、偏副寨主、我家夫人都非常高兴，当然你们老哥俩是有交情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两家的亲事的事儿。这姑娘您见过了吧？啊，怎么样？我说话没不过分吧？ 现在姑娘那头100个乐意，就差男方这头了。如果老人家点点头，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现在大寨主等得十分着急，要等个确切的答复。老侠客，你以为如何呀？
4: 他怎么办吧？
2: 我不是说过吗？文治这孩子大了，24有4，他是成年人，有自己的主见，我不好包办呐，是不是呢？我看那意思差不多，我们爷俩再商议商议，明天你们听个确切的答复。
5: 喂，
2: 张灵一听这事儿老结束不了，可这么点事情还得等到明天，但又不能强人所难，勉强点个头了。好，明天啊，明天等您的回信儿。当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晚上，电光侠周英把他侄儿叫到自己房里头，爷儿俩又窃窃私议。这周英啊，就跟周文志说：“孩子，你看这姑娘白淑贤怎么样？
4: 好，好姑娘，
2: 人样子一绝，功夫也不错。那他逼着要把这亲事定下来，孩子，你究竟愿意不愿意？”我叔叔，咱在家说的话您怎么忘了呢？我现在替这姑娘惋惜。

我说这姑娘好，跟定亲那是两回事儿。不错，姑娘人样的占一绝，功夫也出众，可惜她这家庭不行。叔叔，您千万不要忘了，他们家是贼呀、啊，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是朝廷的反派。迟早有一天，官军打进九龙山石海岛，他们就完了。到了那时，按照大清律治罪，互灭九族，刨坟挫骨扬灰。您知道这九族都包括什么吗？比方说，我跟姑娘定了亲了，咱们老周家一个也跑不了，把咱家的祖坟也得给掘了。叔叔，就是姑娘再好，她就是神女，这件事我也不能答应啊！您就应该当时拒绝。说的有道理。哎呀，自是我替这姑娘可惜呀！这么好个姑娘，怎么生长在这个家庭？另外，孩子，咱们此次到九龙山石海岛，名义上是相亲，实质咱来救人来了，救的是少侠和盛奎呀、啊，咱可不能因小失大。你让我断然拒绝，这可不行。那样就把白玉祥整个九龙山的人全得罪了。我们救人是势比登天，现在这个戏呀、啊、还得继续往下唱，老叫他抱着点希望，别让他绝望。孩子，你千万记住我的嘱咐，明白吗？明白。叔叔，其实我是性急的人，干嘛非跟婚事搅在一起？这救人咱就说救人得了，凭咱爷儿俩的功夫要救盛奎，至于费那么大劲儿吗？胡说，这九龙山非比寻常，你没看见吗？随便拉出一个人功夫都十分了得，人家手下好几万人马，你我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有力使力，无力使智，你懂吗？这天就过去了，转过来到了第三天头上，早晨起来，这周英啊就犯了愁了。他一算计这个日子时间紧迫呀，跟金头虎贾明镇九江屠蔡，火的真君孔华阳是这么定的，三天听确定的信儿，救得出盛奎，救不出盛奎也得给人个明确的答复。怎么这时光过得这么快，一眨眼三天呢？今天无论如何得有个眉目，为了这个婚事，哎呀，都整不清楚，救人怎么办？他正发愁呢，张灵宇来了。这张灵宇是九龙山石海岛的军师，举足轻重，在白玉祥面前说话可算数。他是围着周家叔侄团团转，大早上起他就到了。老侠客，睡得怎么样？哎，挺好挺好的。您看还有什么不周到之处？没有没有，对我们关照的无微不至。那么您昨天告诉我了，说你们爷儿俩商量商量，这一晚上这么长，大概也商量出眉目来了，这个婚事到底儿能不能定下来？大寨主等着我的回话呢。这样吧，我看呢，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最好我跟大寨主亲自讲一讲，当面锣对面鼓，就不劳张先生您费神了。那好吧，既然你有话跟大寨主说，那我转报一声也就是了。张灵宇心里挺不痛快，你看就这点事儿，磨得来磨得去，始终没有明确的答复，我们也太上赶着点了。就我大侄女找不着人家，三条腿的蛤蟆没地方找去，两条腿的

0: 国人有的是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要是我女儿，我就不干了。结果大哥大嫂还钻了牛角尖了。张灵宇120个不乐意，回去把这话告诉白玉祥了。白玉祥也不痛快，心说上赶这真不是买卖，这干嘛呀？这是哦，当着我面说，那我就听他怎么说吧。当天晚上，在九龙山石海岛最高的地方叫观海亭，这是个制高点，把窗户推开，放眼观看九龙山石海岛尽收眼底。这亭子花了不少钱修建的，白玉祥在此设宴，请周英两个人个别谈话，别带着其他的人。周英等离开孩子的时候，就跟周文志说，孩子，我要跟白玉祥个别的谈话，我看此事不交代清楚了没个完呢，我都想好词儿了，有什么话我说什么，为什么同意，为什么不同意，我叫他心里做得有数。叔叔，您打算怎么说，能不能把笔告诉我？哎，不不不不，你放心，我会说啊。我没回来之前你平心，哪儿也不要去，就盛奎的事儿咱们从长计议。叔叔，三天时间可到了，今天晚上再不采取行动，我们对不起朋友。我知道我知道。老头心里这个压力这个大呀，晚上有张灵宇陪着，到了观海亭，白玉祥在这等着呢，一看老弟来了，盛情款待，让到亭子里头分宾主落座。由于今天晚上是个别谈话，旁人不得参与，张灵宇把人请进来，然后一笑，我还有点事儿，告退告退。张灵宇走了，他走了，周围这些仆人也全退出去了。这么大的观海亭，就剩下白玉祥和周英两个人。白玉祥站起来把门关上，先说了几句旁白，然后话锋一转，点入主题。贤弟啊，咱们是生死的把兄弟，多头之后患难之交，无话不谈呐。兄弟，今天我把你请来，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呀，有话明说，别兜圈子。关于孩子的终身大事，你怎么想的？你究竟是愿意不愿意给我个明确的答复？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龙凤大侠白玉祥在山上的制高点观海亭宴请电光侠周英，老哥两个落座之后，把闲杂人全都赶走，在这促膝谈心。那么当然了，这主题就扣到婚姻方面。白玉祥就问老弟呀，你我弟兄莫逆之交，无话不谈，现在我心头一块大病，就是我女儿的婚姻大事。那么她相中了你的侄儿，究竟这个事情错在什么地方，你能不能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为什么不行？你看交情不到一定的份上，能问这话吗？像一般的婚姻，成就成，不成拉倒，不乐意就得了呗，这不行。 白玉祥心里头别扭，觉着我的女儿无可挑剔，要人样子有人样子，要能耐有能耐，我白玉祥家趁人知，有的是钱。他不行的原因在哪儿呢？电光侠一看呢，机会来了，既然真有交情，就不要演戏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哪怕白玉祥翻了脸也没有关系。周莹把椅子往前拉了拉，脸上挺严肃，老兄，你叫我说实话吗？
4: 当然，
0: 不说实话咱哥俩谈什么？老兄啊，要就俩孩子的婚姻大事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就可以拍板，这事儿就可以定。我侄儿那儿也没说的，他也120个愿意。您知道差什么地方了吗？
4: 哦，
0: 差到什么地方呢？这就是我要问你的。老兄别不爱听啊，就差在你的身份上啊。现在你占据九龙山石海岛，你是什么身份？你跟朝廷对抗，你是国家的反叛，俗称你是贼。你是公道大王也好，你是什么也好啊，不管你变换什么名词，你也是水寇。我老兄啊，这吓人不吓人呢？一旦有一天官军开道，平了你的九龙山石海岛，你是个什么结果？你犯的是什么罪？按大清律来说，全家抄斩，户灭九族，祖坟都得刨了，这且不说，还得挫骨扬灰。真要是咱们两家结了亲，我们老周家好得了吗？这一揪起来，把老周家的祖坟也得刨了。老兄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老兄能够改变主意，我宴路上听说了，朝廷要对你招安，不想动用武力，老兄马上就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到了那时，你不但不是贼了，你还是国家的官员，就不是官员，你也是安善良民，我们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了。那孩子一完婚，咱们乐得逍遥自在，一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呀？我不明白，老兄，你为什么走上这条路？难道你就没想到后果吗？为什么婚姻不成？关键就在于这里。不知道我说清楚没说清楚？这个，龙凤大侠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苍眉倒竖，眼睛就瞪圆了。这就是电光侠周英跟自己交情莫逆，换个旁人在他面前说这种话，他马上就得翻脸动手，他这火撞的脑门子，又往下压了一压，但这个气色就不太好看了。老弟，那么你认为着我现在是贼了？我占据九龙山石海岛是错了，我只有接受朝廷的招安才是一条正路了，你是这么认为的吗？啊，我这么认为的。贤弟啊，这也就是你，换谁 在我面前这么说话，比骂我的八辈祖宗还厉害呀。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也说说我心里的话。谁愿意当贼？哪个愿意挺身走险？谁愿意走这条路？还不是时局逼的吗？把我逼上这条路了，有一线之地，我能当贼吗？另外，这个贼不贼的咱放在一边，我先说说我为什么干了这一行。贤弟啊，我相信你比我还清楚，想当初你我都是大明朝的臣子，对不对？我们受大明朝雨露之恩呐、啊。我中了头名武状元，你呢中了第三名武探花。崇祯皇帝亲自给咱们敬酒，正宫娘娘给咱们帽插宫花，十字披红，何等荣耀！你这些都忘了吗？可正在那千金难买的好时刻，闯王李自成打进北京城，我们的美梦全破灭了。那李自成是个什么东西？他才叫贼呢。张献忠是个什么东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兄弟，你我那阵谈论过呀，大明朝开基立国200余年，的确出了几个昏君，但是崇祯皇帝是有道的明君，他想力挽狂澜，光复祖业，想振兴大明朝。可惜内有内忧，外有外患，他是孤掌难鸣啊。说内忧，李自成、张献忠率领数万土匪在神州捣乱，外边有满洲铁骑不断的进犯。你说处在这种环境下怎么办呢？结果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大明朝的江山完了。咱们哥俩曾经研究过呀，要反清复明，重新振兴大明的江山，那时你我尽散家财，招募义军，跟李自成他们打，跟满洲人打，我们转战南北，征战了将近2年有余，是不是？可后来呢，天下大乱呢，我们一目难支，最后没办法了，咱们解散了。你回了四川成都府，我回了广东，打那咱哥俩就没见着。那么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我始终没死心呐。本来回到广东，我也打算不干了，做一个老百姓算了。可是兄弟，你知道吗？满洲铁骑打进神州，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啊！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些事儿你听说没？满洲人的手段太残忍了，凡是有不服者，全家都给杀戮一光啊！到处跑马圈地，到处屠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他们用暴力手段统治了神州，建立什么大清朝。我说兄弟，我不服啊，我是大汉民族，我是大明朝的臣民呐、啊。眼见这种情况，我岂能袖手不管呢、啊、所以我才招募义军，下了决心了，跟满达子对着干，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我一不抢二不夺，约束手下人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要推翻清朝，怎么算贼呢？当然了，在我事情没有成功之前，有些人这么看也在所难免。从古至今皆通一理呀，胜者王侯，败者贼，是不是这个道理？胜了一俊遮百丑，这就是王侯，这就是对；败了，不管你做的多对，你也是贼，是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不管你们怎么看，我认为我白玉祥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先帝，咱放下远的说近的，如果你以这件事情相要挟，哎，这个儿女的亲事就不能成，那只好作罢，我白玉祥也不勉强，你看好吗？这好吧，大哥，您别生气。方才我说了，咱们哥俩不外，无话不谈，所以小弟呢，憋到肚子里的话不得不讲。你看把你气成这样，你脸都青了。要知道这样呢，我不说啊，贤弟，说对，说对，别憋着。你别看我生气，但是我不恨你，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问题。好，好，好，好，老兄啊，咱哥俩不是争论呐、啊，你说的对不对？对。乱世之中，出现这种问题、那种问题，在所难免呐、啊。你想想，数十年前世道混乱，内有张献忠、李自成，外有八旗的铁骑兵，那么大明朝的残余势力这么一搅和，能不乱吗？还有些歹徒趁机揭竿而起，打着各种旗号，名曰救国救民，实则奸烧杀掠，什么都干。每一个朝代的变更必然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没什么奇怪的。是满族人采取铁腕手段，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确杀了许多许多人。我恨他们，我也恨，我也恨他们的跑马圈地。但是到头来怎么样？秩序这不就好了吗？乱劲儿过去了，从乱而治。你再看看康熙皇帝，不愧是有道的明君，治理的井井有条，老百姓各安生业。你再回忆回忆，比大明朝的晚年要强的多少？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不就得了吗？什么叫民主啊？这就算民主。办什么事情心里头装着老百姓，老百姓有吃有喝，饿不着冻不着，小日子一天比一天强，这不就行了吗？老百姓还图个什么呢？你说你占据九龙山石海岛，说什么反清复明，老兄啊，我不是给你泄气啊，当年的李自成、张献忠得比你势力大多少倍，大概没法比吧。到头来怎么样？李自成兵败自杀，张献忠也死于疆场，两大股军队全被人家消灭了。我再举个例子，吴三桂你知道吧？吴三桂出卖了山海关，引清兵入关，他是暴打前敌，对于张献忠、李自成他是穷追猛打，对明朝的残余势力他是残酷镇压，可以说他为大清朝立下血汗战功，故此清政府才加封他云南王，这也是破了例了。结果怎么样？遭到老百姓的唾骂，后来吴三桂觉着没办法。

0: 办法了，正赶上清政府要削藩，把他的云南王给拿下去，他觉着前景暗淡，心怀不满，因此他也打出口号要反清复明。哎，到这时候他后悔了，联合耿敬忠、尚可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藩政变，百万雄师要推倒大清，到头来怎么样啊？功亏一篑，以失败而告终，还是叫人大清朝给消灭了。这是什么原因？一是天意，第二老百姓人心所向，谁过着好好的安稳日子没事跟你造反去？谁有吃有喝没事跟朝廷对抗？有病啊！所以你现在占据九龙山石海岛，空有壮志难以实现。要依我说呀，你就是仗着有利的地形，你钻了个空子，朝廷对你招安你拒绝，一旦激怒朝廷派天兵来平你的九龙山，你归了包罪才多少人呢？哎，就打几万人，哎，十万人，跟朝廷怎么比？激怒了朝廷，大兵一过，你就变成了鸡粉呐。老兄啊，可能我说这话冲了你的肺管子，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任何人也不能倒转乾坤，你说是这个理儿不？望老兄三思。白玉香听完了乐了，行，贤弟啊，咱哥俩谈的不错，真是你有什么想法你就怎么说，我有什么想法我就怎么说，我一点都不生气。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的宗旨不会改变。我跟你嫂子都这把年纪了，什么福我们都享过，什么罪我们也都遭过，还有几天活头，人生自古谁无死啊，都有死的时候，他掉脑子也好，他如何也好，也是个死。我现在全豁出去了，就应了那句话，不到黄河不死心，我的志向是无法改变的。说我是反叛，我要反叛到底，说是贼，我就是贼。总之我跟清政府是不可调和。说到这儿，电光下周英一看呢，没法再劝了，看来白玉祥是铁了心了。好吧，大哥，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吧，咱也辩论不出个头来，你坚持你的看法，我坚持我的看法，好不好？咱哥俩争的都不愉快，这是何苦呢？那贤弟啊，你提的头，你不提我不说，咱们还说说孩子的婚姻大事吧。文治和淑贤的婚姻究竟能不能成，你今天必须跟我交代清楚。大哥，不能交代清楚，你坚持这么干，肯定婚姻成不了，不是要挟你，我没那个胆子，我们怕将来惹上麻烦来，所以这事儿不行。那怎么样才能行呢？哎，我刚才说了，除了你放下屠刀，除非你接受朝廷的招安，除非你变成安善良民，这个婚姻才可以谈，不是这样没法谈。好，快人快语，旗帜鲜明，痛快痛快。另外贤弟啊， 你逼得我说点心里话吧。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而先思退呀。我白玉祥不傻，我过去做过武状元，我读过很多很多的书，难道我是傻子吗？我占据九龙山石海岛，成了应该怎么办？败了应该怎么办？我想过不是一次，但是我的事儿归我的事儿，孩子的婚姻大事是孩子的事，我不能不给女儿着想。我曾经这样想过，只要文志答应娶我的女儿，咱把这事儿定下来，老弟，你把我女儿接走，接回四川成都府周家寨，你们过好日子去。为了你们不受株连，我给出个字据，从亲事定准之日起，咱们隔袍断义，画地绝交，永无瓜葛。就将来有一天我的九龙山石海岛不存在了，我被抓了，被捕了，被判了寡，点天灯，无车裂，爱什么什么，我去领去，跟你们毫没关系。你看这好不好？我只是叫我女儿找一个唱龙家婿，让我女儿过上幸福的日子。老弟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白玉祥说到这儿，鼻子一酸，动了儿女的情长，眼泪掉下来。电光下周英一看，师弟，哎，眼圈一红，也好就没掉眼泪。周英心说，白玉祥好人呐，但就是走上这条道了，钻了牛角尖，说什么也吞不出来了。但他还清醒地看到将来的结果，想给女儿找条生路，这也不是不对呀。要这么说，你说这婚事我答应，我是不答应呢？不答应太残忍了，答应还是怕有后患，所以在这低下头来左右为难啊。正这么个时候，外头有人叩门，棒棒棒。大寨主，棒棒棒！大寨主有紧急情况。哦，哥俩不谈了。再看门一开，天门峡铁公山，二寨主从外边进来了，后边跟着小武侯张灵宇，三寨主也进来了。白玉祥心里不痛快，不知他们这时候来有什么紧急情况。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看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租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分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啊、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翼龙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的鼓楼里呢穿唐风的汉服，在西江千户的苗寨呢换上苗族的服饰等等。在很多热门的旅游区呢，我们也会看到服装的租赁啊，或者说是这个拍照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种标配的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而且呢又能让我们游客可以告别这种大包小包的烦恼和负担。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都想着轻装上阵，能拿的东西越少越好，恨不得只背一个小包，放一些证件和手机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呢也是很多旅行者的一个诉求。那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
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40%，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他们会选择这种跨市的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呢，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等等一些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回本儿。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哎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他说呢，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建议，比如说哪些哎景点值得去呀、哪些景点是高峰啊等等，他会给出这样的相应的建议，算是什么呢？哎，边帮你拍照，还可以边陪玩了。规范市场为消费者减负，租赁式的旅游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的，可能会存在像权责模糊、实物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受到一些威胁啊等等的一些隐患。那么游客廖博帆呢，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的异味就比较严重，热水器呢这个温控呢也失效了，导致这个皮肤都被烫伤了，而且车的密封性也不是很好，晚上特别的冷。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其实呢，在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房车的问题哈，在我们试车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车的方面呢，或者说性能的方面呢，以及一些这个常识上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小的细节会是忽略的，并不是说在一次试驾当中就能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像定损碰瓷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2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
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淘汰的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我们双方的权益。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节目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在直播时段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去得实时的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我们现在迎来了夏至节气，那么夏至呢，也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中医认为呢，夏季和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在于养心。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梦一样。
0: 心气充沛，气血充和，那么心的节律脉动就会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恍白，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那么夏至养生呢，我们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首先，养心的本质呢，在于养神。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比如说过喜或者是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休是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的，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俗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我们这个时候的饮食呢比较适合保持清淡，而且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味可以入心，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和清心火。另外在这个时节我们可以用穴位来进行养生。内关穴呢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内关穴呢也是中医常用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功效。那么也就是它的位置呢是在掌横纹后两寸，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大约三个手指这样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用力按压或者是点按，这个程度呢是以产生酸麻胀这样的感觉就可以。

进入夏至之后呢，我们的饮食适宜吃的清淡一些，多吃一些这个比较好消化的富含维生素的食物。那么这样的一些蔬菜和水果都是有补水清凉散热的作用的，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它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高达91%。我们想要吃到更甜的哈密瓜呢，可以这个吃之前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会儿，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觉得更甜。

百合呢有养阴润肺还有清心安神的功效。夏天这时候呢天特别热，我们可以试试百合入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另外呢，这个荷莲类的食物呢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食用，比如说这个荷叶呢可以清心除烦，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而且可以起到清热止泻的功效。

莲子呢，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可以收敛止血。莲藕呢，生食有生津、行瘀止渴和除烦开胃的功效。另外，在平常食用的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西红柿，不仅可以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那么提起夏至时节的养生，其实有一些养生误区我们还是要避开的。首先这个绿豆汤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可以解暑的，但是绿豆汤解暑并不是万能的饮品，因为就是说绿豆汤并非是人人都适合来食用的。比如说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啊、吃一点凉的食物就非常容易胃疼的人就不适合来喝绿豆汤。
1: 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
0: 还有就是夏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常时不时觉得有点上火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就是经常吃寒凉的药，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的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呢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那么同时脾胃损伤以后呢也会产生其他的病症。另外就是盛夏时节喝冷饮比喝热茶更降温吗？当然不是。盛夏时节喝冷饮过多呢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那么同时呢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呢对脾胃也会造成伤害，造成脾阳受损，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受到损伤。

0: 夏至这个时候呢，暑湿病重，容易这个感觉到体倦身重，脾胃不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当的食用一些蔬菜和水果是可以帮助我们安然度夏的。首先我们提到的是西瓜，西瓜呢，它富含瓜氨酸，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精氨酸，可以帮助我们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同时它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呢，有助于降低夏季的氧化应激。
1: 梦想的是哪里？
0: 这个西瓜皮呢，在中医里面叫西瓜翠衣，性凉，但是较果肉温和，是清热除湿、利尿消肿的良药。我们可以凉拌，可以清炒，或者也可以煮水来代茶饮。

樱桃呢是红色的，五行属火，入心经。那么夏季这个时候呢，容易心火旺，容易心烦失眠。樱桃呢正是养心安神的佳品。另外呢，它还可以起到健脾益气的功效，因为樱桃呢归脾经，能够补充益气，改善夏季的食欲不振。而且对于夏季因为暑湿引起的湿疹和汗疹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靠墙站呢，应该说是现在比较火的一种锻炼方式吧。应该说它的好处还是挺多的，尤其是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那么纯站着可能会觉得有点累，站椅尤其是站一会儿之后就觉得不好坚持了，而靠墙站呢，则会觉得稍微轻松一些。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纠正久坐习惯的朋友来说呢，是更加友好的。所以说呢，作为好习惯养成的新手入门操作，靠墙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在我们练习靠墙站的时候呢，通过后背贴靠着墙面，给予身体一个空间和位置的反馈，增强身体对正确姿势的意识，激活长期施用微缩力弱的这个颈伸屈肌，还有斜方肌中下束肌肉以及腹部的多裂肌和腹横肌，从而改善肌肉失衡和不良姿势。

除了改善体态以外呢，靠墙站还可以缓解颈肩腰痛。因为在正确的站立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由于不良体态而适用萎缩的肌肉能够得到锻炼，帮助我们的身体重新建立正确的前后和左右的肌力配比，长期紧张短缩的这个肌肉压力呢得到释放，有效地缓解肌肉的过度使用导致的酸痛和疲劳。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说靠墙站呢，它只是一个入门运动，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的紧张。那么至于其他更多的效果，则是要合理看待的。为了确保靠墙站立达到最佳的效果，那么动作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这个脚跟和墙的距离，脚跟跟这个脚跟距离墙壁呢，大约是一个足跟的距离，或者呢是直接的贴墙站立，保持双脚与肩同宽。而且整个背部呢，从上到下依次是后脑勺、上背和肩胛骨，还有臀部这些区域都是要紧贴墙壁的。头部呢要保持正中直立，那么下巴呢要微微的向后略收，避免头部的前倾。我们可以这个感觉下巴到颈部深层的这个有肌肉收紧的这种感觉。那么肩膀呢要放松，自然的下沉，远离耳朵。肩颈骨呢要贴靠墙面，然后肩头呢尽量的贴靠墙面，感觉胸前肌有牵拉的感觉。手臂呢是自然下垂的，手心呢要朝向大腿的方向。

还有就是下背部呢，距离墙面半个手掌为最佳。如果超过一拳呢，就可以通过腹式呼吸来帮助调整。通过自然绵长的呼吸，在一吸一呼之间来感受腹部肌肉的微微收紧。这个抓紧缩小，下背和腹部的空间，也会感到这个腰腹的核心呢更加稳定。

当然我们在进行靠墙站练习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是要避免用过力，就是说过度的用力，避免过度用力。还有就是我们要逐渐的延长练习的时间。那么尤其是初学者可以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增加站立的时间，以避免肌肉的过度的疲劳。还有就是避免长时间的站立，避免长时间的站立，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可能会导致肌肉的僵硬，所以建议定期的变换一下姿势，或者是进行一下其他的伸展运动。另外每个人的这个柔韧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练习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避免过度的拉伸。另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到有不适或者是疼痛，是应该立即停止的。如果觉得有必要，比较严重的话，可以咨询医生或者是运动康复人士。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为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

有一次呢，他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他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他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他聊聊天，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满我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问鼎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在

有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一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有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
1: 轮回过千年，弹指间繁
0: 华。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
1: 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
0: 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角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角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0: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1: 檐下窗里斜影枝桠，与你西里。
0: 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0: 觉。
1: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着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幸运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驱蛇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所以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都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是擂台，只是大俗透着英雄气概，真正是丹火里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气氛的梦想时代的标榜，出场荣誉有感触。

吹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车里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斗阵。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租赁式的旅游真能减负出行吗？那租赁式旅游的兴起呢，助力轻装出行与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存在着定损碰瓷、实物不符、合同藏坑等等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么行业的标准和平台的监管呢，是亟待完善的。什么叫做租赁式的旅游呢？可能在我们很多时候出行的时候，哎，其实不想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哈，不想大包小裹的。这样的话呢，哎，可能会比较啰嗦，或者说是哎，行李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忘记。那都想轻装上阵，拿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且呢，这样的话给我们的出行啊，可能也会带来更高的这种体验感。那么轻装出行，花小钱享受高品质。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去，比如说看演唱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租一个这种专业的相机。

这样的话呢，比我们手机拍出来的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然后当我们去在爬雪山的时候呢，哎，可能说这个地方哈是四季如春的，但是呢雪山上面由于海拔比较高，它又比较冷，那我们又不能额外的再带去一套羽绒服，所以说呢在爬雪山的时候呢也会有租这种冲锋衣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租这种房车去自驾游等等，像现在呢以租代买的形式正在年轻人当中哈成为了出游的新潮流。那么租赁式的旅游能够让人更加的轻装出行，花小钱去享受高品质的体验，但是呢在这里面也会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我们租相机，那么可能在定损的时候呢就会有碰瓷儿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租到的东西实物不符，又或者说在合同当中藏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所以说呢，哎，专家认为哈，行业的标准是亟待完成的、完善的，平台的监管呢也需要跟上，以保障租借双方的权益都受到合法的这个保障。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游客说哈，他说这次拍演唱会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大疆的 Pocket 3，边唱边拿在手里面晃都没有问题。这个呢是游客周子莹，他经常租借这种相机啊，去旅游啊，去看演唱会啊，已经租过像大疆、佳能、索尼等不同的品牌的相机，分别呢也是去拍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这个需求，像租相机啊、租补光灯啊等等这种摄影的工具，还有租房车呀去自驾游，在景区租一套特色的服饰去拍照。如今不少人在出游的时候都会像刚才这位游客一样去选择以租代买，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而且呢体验优先。租赁式的旅游呢正在成为备受青睐的这种旅行消费的一种新的模式。那么还有人会这样说，他说轻装出行，机动灵活。在攀登翼龙雪山之前呢，游客说他在附近的租衣店里租了冲锋衣，还有鞋子，还有墨镜等等的登山五件套，以应对山上的这种非常寒冷的气候。他说毕竟这些衣服在这里只能穿一次，拿回去呢可能也穿不上，所以说租比买来说会更加的合适。单次穿着的衣服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租。比如说在天津的五大道穿旗袍，在西安的鼓楼里呢穿唐风的汉服，在西江千户的苗寨呢换上苗族的服饰等等。在很多热门的旅游区呢，我们也会看到服装的租赁呐、啊，或者说是这个拍照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这种标配的服务。租衣加妆造加旅拍，既保证了出片，而且呢又能让我们游客可以告别这种大包小包的烦恼和负担。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呢都想着轻装上阵，能拿的东西越少越好，恨不得只背一个小包，放一些证件和手机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在出游的时候去租借相机。那么根据二手平台闲鱼的数据显示呢，四月平台整体租赁的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127%，其中呢以便携式的运动相机为代表，旅游拍照搭子租赁呢非常的突出，成交量呢同比增长了600%。那租车自驾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不受约束地可以出门，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去玩，机动灵活的可以去调整一天的行程和安排，尤其是比如说家里面一家几口人哈，有老人有小朋友的话，这种其实租车自驾的话可能会方便很多，可以随时随地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呢也是很多旅行者的一个诉求。那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游客安迪和朋友们就花了800块钱租了2天的 SUV， 获得了更加自由更加个性化的旅行体验。那么神州租车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呢，租车自驾的需求呢也是全面的爆发，全国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40%，多地的门店呢也是呈现一车难求的场面。除了以单一城市为旅游目的地，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长假期间，他们会选择这种跨市的旅游。一嗨租车、神州租车等租车平台呢就有异地还车的服务，比如说哎，我在某地租了一辆车，然后呢我自驾游选择接下来的几站，那么我们会在终点的时候有异地还车，不需要非得把车开回租车的这个始发地，这样的话也会更大程度上去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那么租出高品质的体验和商机，很多人会说，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买相机设备，觉得挺贵的，一年呢可能也用不上几次，在家呢就闲置了，所以说一直都下不去手没有买。那么这个游客就会说，他说租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花最少的钱尝试到更多的设备，比如说这次出行我选择这个型号的，下次出行

我选择那个品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获得了同样高的这种品质。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殷杰表示，租赁式的旅游体现了从拥有到能用就好的这种消费上的理念转变，以租代买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在聪明的买体验。其实我们大家在出游的时候，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追求高品质的高体验，这种更加优质的服务上的体验。从观光啊到户外再到旅拍呀、等等一些品质的旅游，租赁化更加注重从重资产为轻体验。此外呢，租赁还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说不少人就会把自己闲置的物品租出去，哎，回回本儿。这位游客说呢，他说我旅游的频率是比较低的，买了这个 CCD 相机之后呢，用的很少。正在上大学的冯佳瑜，他将自己购置的 CCD 的相机呢，通过闲鱼去出租，哎，已经回本200多块钱了。另一方面呢，这种泛租赁式旅游跳出了物的概念，比如说租一名旅游搭子一起出游，租一只宠物陪伴徒步，租一位摄影师呢陪着拍照拍片儿。情感的陪伴和社交的需求呢，也催生了很多的新的这种创业的商机。那么在威海长期陪拍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是哎找我拍照，有的呢会包全天儿，8个小时呢是598元。她说呢，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建议，比如说哪些哎景点值得去呀、哪些景点是高峰啊等等，他会给出这样的相应的建议，算是什么呢？哎，边帮你拍照，还可以边陪玩了。规范市场为消费者减负，租赁式的旅游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二手的租赁市场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的，可能会存在像权责模糊、实物不符、定损碰瓷、个人信息受到一些威胁啊等等的一些隐患。那么游客廖博帆呢，租房车去云南旅游之前，提前做了很多的攻略，也了解到了房车租赁的知识，但是呢还是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他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找了大平台付了高价，但是呢还是被坑了。他告诉记者说，在试驾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比如说像这个卫生间的异味就比较严重，热水器呢这个温控呢也失效了，导致这个皮肤都被烫伤了，而且车的密封性也不是很好，晚上特别的冷。他正在与房车租赁公司打官司，起诉对方违约。其实呢，在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房车的问题哈，在我们试车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车的方面呢，或者说性能的方面呢，以及一些这个常识上的问题，但是确实有很多小的细节会是忽略的，并不是说在一次试驾当中就能会发现所有的问题。另外呢，像定损碰瓷儿这个情况也会经常的发生。上海的市民呢，这个郭小龙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租赁的这个演唱会的神器 ，vivo 手机与增巨镜头时签署的这个合同。合同里呢有2套的赔付标准，但他只看到了更醒目的赔偿标准，并没有看到藏在合同当中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当中呢哈，另一套的赔偿标准。小的划痕呢一道是200元，大的划痕呢一道是500元，平台呢自动就扣了。最后让我赔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那郭小龙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发起申诉之后呢被判失败，将此事分享到社交媒体之后，他发现评论区里很多碰到这种情况的人，大多数呢都是赔偿了100到200元。他认为规则呢应该写在更加显眼的地方，租赁的物品本身就有正常的磨损的空间，而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的身上，平台也要加强监管。那么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呢以及售后回购等这些纳入到了绿色消费新模式予以支持。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汽车租赁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等应得到落实，同时呢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协会啊和企业啊共同制定商品分级、卫生消毒、折旧定损等可操作的标准。租赁的平台呢，也应该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和淘汰的机制，推动押金第三方托管，引入保险加租赁等产品，保障我们双方的权益。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节目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在直播时段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我们现在迎来了夏至节气，那么夏至呢，也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中医认为呢，夏季和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在于养心。
1: 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梦一样。
0: 心气充沛，气血充和，那么心的节律脉动就会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就会出现面色黄白。

俗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我们这个时候的饮食呢，比较适合保持清淡，而且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味可以入心，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和清心火。另外，在这个时节，我们可以用穴位来进行养生。内关穴呢，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后两寸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内关穴呢，也是中医常用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功效。那么也就是它的位置呢，是在掌横纹后两寸，也就是从掌横纹向后大约三个手指这样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用力按压或者是点按，这个程度呢是以产生酸麻胀这样的感觉，就可以。

进入夏至之后呢，我们的饮食适宜吃的清淡一些，多吃一些这个比较好消化的富含维生素的食物。那么这样的一些蔬菜和水果都是有补水清凉散热的作用的，比如说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它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高达91%。我们想要吃到更甜的哈密瓜呢，可以这个吃之前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会儿，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觉得更甜。

百合呢有养阴润肺还有清心安神的功效。夏天这时候呢天特别热，我们可以试试百合入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另外呢，这个荷莲类的食物呢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食用，比如说这个荷叶呢可以清心除烦，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而且可以起到清热止泻的功效。

莲子呢，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可以收敛止血；莲藕呢，生食有生津、行瘀止渴和除烦开胃的功效。另外，在平常食用的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西红柿，不仅可以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那么提起夏至时节的养生，其实有一些养生误区我们还是要避开的。首先这个绿豆汤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可以解暑的，但是绿豆汤解暑并不是万能的饮品。

因为就是说绿豆汤并非是人人都适合来食用的，比如说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吃一点凉的食物就非常容易胃疼的人就不适合来喝绿豆汤。

还有就是夏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常时不时觉得有点上火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就是经常吃寒凉的药，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的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呢，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那么同时脾胃损伤以后呢，也会产生其他的病症。另外就是盛夏时节喝冷饮比喝热茶更降温吗？当然不是。盛夏时节喝冷饮过多呢，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那么同时呢，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呢，对脾胃也会造成伤害，造成脾阳受损，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受到损伤。

夏至这个时候呢，暑湿病重，容易这个感觉到体倦身重、脾胃不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当的食用一些蔬菜和水果是可以帮助我们安然度夏的。首先我们提到的是西瓜，西瓜呢，它富含瓜氨酸，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精氨酸，可以帮助我们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同时它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呢，有助于降低夏季的氧化应激。梦想的是哪里？这个西瓜皮呢，在中医里面叫西瓜翠衣，性凉，但是较果肉温和，是清热除湿、利尿消肿的良药。我们可以凉拌，可以清炒，或者也可以煮水来代茶饮。

樱桃呢是红色的，五行属火，入心经。那么夏季这个时候呢，容易心火旺，容易心烦失眠。樱桃呢正是养心安神的佳品。另外呢，它还可以起到健脾益气的功效，因为樱桃呢归脾经，能够补充益气，改善夏季的食欲不振。而且对于夏季因为暑湿引起的湿疹和汗疹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靠墙站呢，应该说是现在比较火的一种锻炼方式吧。应该说它的好处还是挺多的，尤其是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那么纯站着可能会觉得有点累，站椅尤其是站一会儿之后就觉得不好坚持了，而靠墙站呢，则会觉得稍微轻松一些。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纠正久坐习惯的朋友来说呢，是更加友好的。所以说呢，作为好习惯养成的新手入门操作，靠墙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在我们练习靠墙站的时候呢，通过后背贴靠着墙面，给予身体一个空间和位置的反馈，增强身体对正确姿势的意识，激活长期施用微缩力弱的这个颈伸屈肌，还有斜方肌中下束肌肉以及腹部的多裂肌和腹横肌，从而改善肌肉失衡和不良姿势。

除了改善体态以外呢，靠墙站还可以缓解颈肩腰痛。因为在正确的站立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由于不良体态而失用萎缩的肌肉能够得到锻炼，帮助我们的身体重新建立正确的前后和左右的肌力配比，长期紧张短缩的这个肌肉压力呢得到释放，有效地缓解肌肉的过度使用导致的酸痛和疲劳。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说靠墙站呢，它只是一个入门运动，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改善体态，缓解肌肉的紧张。那么至于其他更多的效果，则是要合理看待的。为了确保靠墙站立达到最佳的效果，那么动作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这个脚跟和墙的距离，脚跟跟这个脚跟距离墙壁呢，大约是一个足跟的距离，或者呢是直接的贴墙站立，保持双脚与肩同宽。而且整个背部呢，从上到下依次是后脑勺、上背和肩胛骨，还有臀部这些区域都是要紧贴墙壁的。头部呢要保持正中直立，那么下巴呢要微微的向后略收，避免头部的前倾。我们可以这个感觉下巴到颈部深层的这个有肌肉收紧的这种感觉。那么肩膀呢要放松，自然的下沉，远离耳朵。肩颈骨呢要贴靠墙面，然后肩头呢尽量的贴靠墙面，感觉胸前肌有牵拉的感觉。手臂呢是自然下垂的，手心呢要朝向大腿的方向。

还有就是下背部呢，距离墙面半个手掌为最佳。如果超过一拳呢，就可以通过腹式呼吸来帮助调整。通过自然绵长的呼吸，在一吸一呼之间来感受腹部肌肉的微微收紧。这个抓紧缩小，下背和腹部的空间，也会感到这个腰腹的核心呢更加稳定。

当然我们在进行靠墙站练习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是要避免用过力，就是说过度的用力，避免过度用力。还有就是我们要逐渐的延长练习的时间。那么尤其是初学者可以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增加站立的时间，以避免肌肉的过度的疲劳。还有就是避免长时间的站立，避免长时间的站立，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可能会导致肌肉的僵硬，所以建议定期的变换一下姿势，或者是进行一下其他的伸展运动。另外每个人的这个柔韧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练习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避免过度的拉伸。另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到有不适或者是疼痛，是应该立即停止的。如果觉得有必要，比较严重的话，可以咨询医生或者是运动康复人士。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读书俱乐部，一起来为朋友们推荐新书好书。在今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应该说红酒期盼已久的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偷你的心情》，写情歌，藏在音符背后的故事。顾名思义啊，很多朋友说写情歌，哎，那今天您请到的这位作者是不是跟音乐跟歌曲有关系呢？没错，鼎鼎大名，如雷贯耳，林秋离老师。林老师你好。
2: 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秋离，告诉你开卷有益，没事儿多读书。
1: 很多歌曲啊应该是陪伴着我长大呀。
2: 通常人家这么说，我从小听你歌长大，我的回答是从小人家就叫我神童，所以我们一块儿长大。
1: 很多朋友，比方说您有没有听过林俊杰的江南，您有没有听过扑杀，您有没有听过听海，你有没有听过谢谢你的爱等等等等啊，包括像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全部都是出自于林老师之手啊。
2: 就是男人养家很辛苦，我必须得写很多歌，一首歌不够就写一堆歌，然后跟老婆说，老婆咱们终于这个冬可以过去了。
1: 您很幽默很谦虚哈。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歌的？
2: 是这样的，以前呢，我一直想，就是我想当一个作家，文学作家。那我从小的梦想，十几岁就开始写诗写散文写什么的。那到后来呢，然后过了20岁以后啊，突然有人告诉我说，哎，其实写歌词还挺好赚的。然后我就问，我说写歌词多好赚呢？然后呢，有一个人，有一个作曲家叫做梁鸿志，就是写那个恰是你的温柔的梁鸿志，他有一天就拿一个曲子给我说，来秋离你填填看。结果一填，隔天他给我了3000块，我突然觉得这太能了，太行了，你知道吧？
1: 太好赚了，
2: 太好赚了，你知道吧？我说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当作家，当一个音乐人，你知道就得了。然后就是从此以后我就变成写歌，是这样的
1: 啊。那是哪年的事情了？
2: 那个在1983年的事。
1: 83年的时候
2: 是。
1: 那这掐指一算，你写歌也得有30年了。
2: 是30年的匆匆的岁月就这么过去了，头发都白了。
1: 哎呦，不是，您这仙风道骨啊。您一进来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演播间就有一股仙气儿。
2: 你不知道，我在我的微信上面我说了，说你给我一把剑，我就

0: 飞给你看。
1: 那说说这本书吧，
2: 是
1: 偷你的心情写情歌，藏在音符背后的故事。那这样的一本书，它写的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就很好奇，就是说你写那么多歌，那到底这个歌背后的故事是真的假的？就是到底你是有交了多少女朋友，你有经过多少的爱情，你才能够去有这么多的感触？
1: 哎，
0: 一般人总是很八卦嘛，
1: 嗯，
0: 就是他们想知道说我到底我有这个劈腿那个劈腿的劈了多少腿了，你知道？可是其实没有，我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女伴，就是我的老婆，就是一个作曲家小美玲。那我们两个人，我们在写这些情歌，其实严格上来讲，我们写的是男女之间的一些各种的故事，因为这个东西是无人能解的，不管是上溯2000年，下放2000年，都没有人能够跳出来解决男女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议题很有意思，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们写歌，我们就是把男女的东西拿出来讨论，没有结论，没有结论，但是很有意思。
1: 嗯，所以在书中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啊，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啊。我们会看到很多耳熟能详的歌词，
0: 是，
1: 但是呢，在背后呢，会有一些感悟，有一些心情。这个出自于我们的作者，可能您没有见过林老师，是吧？你也没法听他面对面的去谈他的一些感受，
0: 是，
1: 但是呢，拿到书其实就像见到人一样啊。
0: 对，我是这样的，我的书讲的话就是我现在说的话一模一样。
1: 没错，书里面呢其实说了很多许多人的好奇，林老师写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但是如果真正说出来，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丰富多彩。
0: 我这么说好了，其实每个人的世界，每个人有拥有自己的世界，拥有自己的一片天。
1: 嗯，
0: 我只是一个影子。
1: 嗯，
0: 就是我提了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故事可能都比我的故事更精彩。
1: 嗯，
0: 但是当咱们听一首歌的时候，咱们觉得说这个歌讲到我心里面去了，可是我并不懂你啊，我不晓得你的故事，可是我的歌为什么会让你觉得说这个歌写到你心里面去了，那就表示说您的故事跟这个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嗯，
0: 所以到后来发现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我的歌的时候，其实我听他们的故事，我就发现说他们的故事比我在歌里面写的故事更加精彩百倍，所以我说偷你的心情写情歌，我只能偷一点点，因为光是这么一点点都足够我写30年了。
1: 那咱们就捋着来说一说书中的一些情歌吧。谢谢你的爱，
0: 刘德华。
1: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去 KTV必点的一首歌曲就是谢谢你的爱。
0: 那我怎么都没有收到你的版税呢？
1: 要需要跟您交版税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0: 是，
1: 这首歌是跟您的爱人一起写的。
0: 是的，对，就是，
1: 啊，
0: 这个是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呢，瓦宅呢，因为他第一张专辑就法内情，我就帮他写过词，然后来呢，他的制作人叫周志平，大家也许都听过这个名字。
1: 啊，那一场风华雪月的事。
0: 对，就周志平是他制作人，然后他有一天跑来跟我说，哎，秋丽，那个找你跟熊美玲帮瓦宅写一首歌。我当下二话不讲，就是凭着咱们中国人的一种习性，没问题，哥们儿啊，你说了算啊，好，帮他写。说，但是问题就来了，问题是一过马就忘了，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秋丽，我他妈要去机场，我要去那个香港，然后就经过你家，然后呢，顺便就把你那个歌给带上了。”我说：“完了，我
1: 没写呢，
0: 完全没写。”我就跟我老婆那边在拖地板呢，我说老婆，我答应了周志平要帮刘德华写歌，咱们赶快处理一下。他就拖把一丢进去房间里面，就把曲子写好，就把曲子丢给我，进去我的房间把词给填好了，再丢回去给他，他就赶快唱小样。唱完之后我就坐在楼下，他说：“哎，来，这个给你啊，交卷了。”后来两个月以后，周志平就跟我说：“秋丽，算你狠，主打歌的 啊、
1: 哎呦、
0: 这个主打歌，专辑主打歌，我说哇，是吧？然后呢，我心里面想的是，全部都是钱的生意，怎么回事？
1: 这么快就写就了这样的一首歌，
0: 是。
1: 那多来来回回多长时间写成？
0: 大概15到20分钟。
1: 谢谢你的爱，这样一首
0: 就完了。
1: 天哪，这传唱了这么多年的一首歌曲，原来
0: 就
1: 是这
0: 么
1: 写出来的。
0: 搞出来的，是，所以有时候，各位观众朋友在这里跟你慎重的道歉，其实。写个人其实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
1: 其实我曾经也听到过一些故事哈，
0: 是，
1: 比方说制作一张专辑
0: 是
1: 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0: 不可能。
1: 我记得曾经是跟齐秦的那个团队哈，
0: 齐秦的团队制作一张专辑一个星期不可能，我告诉你，
1: 写了9首歌嘛。
0: 啊，不，听我说。一张专辑的完成起码得半年，比如说他把这歌给收集，他还要编曲，还要配唱，还要录音，所以呢，一般来说工作时间是半年以上。但是他跟你说的就是他能够把这歌给收集，只是找到他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还没有加工。
1: 明白，
0: 还没有加工
1: 素材、
0: 是还没有加工，所以他才可以这么短的时间拿到。但并不代表说这张专辑在一个星期内可以完成，不可能完成，因为我也是唱片制作人，一定是要至少半年以上，跑不掉。
1: 明白。但是您刚才说这个灵感其实。怎么就突然迸发出来了？我就还是
0: 因为很简单，我缺钱呐、啊。那一般来说呢，其实鼓励创作最好的东西就是让创作人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穷作家，我们就是画画的啦，写歌的啦，陶艺的啦，雕塑的啦。其实我们想把我们的。那种作品给呈现出来，但是我们又没有那个脸去跟人们说我缺钱，可是我们又想把好的东西拿出来，所以这变成就有点尴尬了。你怎么前面当艺术家，后面当个商人，我们就没办法。所以其实我们都是饱一顿饿一顿的，但是有好的 case， 就是有好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刘德华找我们写歌，那我们肯定要赶紧的立马的赶快帮他写一点东西，就寄望说哇塞，帮我赚一些钱吧。
1: 太可爱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分几个部分哈，我们在每一首歌之后呢还会看到你的一些之后的感悟哈，或者一些之后的小插曲啊，我念一下哈。在这一个歌之后是这样写的，说我跟华仔呢都喜欢吃麻辣火锅，打保龄球，有一次呢他来到台湾时打电话约我打球，可是我家呢在林口家里，实在懒得下去台北，于是我说你来林口吧，这里有新的球场，结果真来了。不止如此啊，他的粉丝们也跟着来了，据说在过高速公路收费站时啊，粉丝们的各种车辆一致礼让华仔的车先行，然后呢就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啊，华仔的车子领先在前，那其他的车辆顺序排在后头，呈尖锥状一路浩浩荡荡直接杀到我家来。后来我们开打的时候，华仔是打全倒啊，后面是一阵欢呼雷动，而我打出全倒呢，后面竟然是嘘声一片。这个时候我恼羞成怒啊，回头恐吓他的粉丝，再嘘我就不帮你们写歌。果然啊，一个晚上球场里各种欢呼，各种喜庆。后来警察都来了。
0: 是因为我觉得说，音乐人呢其实很真性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你找我打球，我跟你说我懒得下台北，我家住山上，你来呗，他就上来，也表示说。瓦宅呢，刘德华其实他是一个真的很亲民的一个歌手，他很愿意接近群众，他并没有把自己当神来看，所以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所以呢他来我们打球，然后呢我们两个球技都还不错，我们俩一般平均大概都是200到220之间，
1: 不错。
0: 是对，我的最高成绩是289。 就差一根屏就是300，就满分。

0: 呢。
1: 是，然后呢，所以我们在玩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玩不是作秀，不是可能跟听众朋友听到的，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已经预设好了，哎呀，你这么做，你这么做，我镜头这么拍。其实我跟瓦才我们在玩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在玩。
0: 嗯哼，
1: 就是没有什么别的，没有任何的媒体访问，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我们俩在玩。可是我们俩玩得很开心。
0: 嗯，
1: 啊，你打一个拳岛，然后接下来我再打一个拳岛，接下来你再打一个拳岛，你知道吗？咬牙切齿的，你知道吗？所以呢，那种感觉就特别好。所以后来我出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出书了。然后他说：“那我帮你写字，你知道刘德华的字不便宜的，他一个字要3万港币。
0: 哎呦，
1: 我那是好几年前的行情，现在有多少我都不知道。
0: 嗯、
1: 可是呢，他就帮我写了，把我给感动的眼泪就呱啦呱啦的流、嗯，你知道吗？光这几个字我拿出去卖，可能卖不少钱。
0: 因为一开始我就看到在他的第一页哈，
1: 是
0: 他写秋离兄，爱的爱就是爱，不用多说。”就是爱你，就是爱你的创作，谢谢您的爱，华仔书。这是他的书法哎。
1: 是啊，多漂亮。
0: 他写的不错哎。
1: 很好看，你知道吗？很好看，你知道我看了我的眼泪都快流了。你怎么可以写字写的比我还漂亮啊？
0: 他练字啊？
1: 是，他练了10年。他跟我讲他练了10年，他花了10年时间在练毛笔字，还真不夸张。还真很少碰到艺人呢，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认真的，然后就这样练，练10年。
0: 他哪有时间去写字呢？
1: 就知道吧，你就知道他的可怕吧。他拍戏空档休息，任何时间他就是练毛笔。
0: 哦，
1: 夸张吗？你知道吗？你要当一个国际性的艺人，国际性的演员，你都要付出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0: 嗯，
1: 他就是这么样。10年，日复一日，任何时间。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秋离，我在北京拍戏，我们的那个现场比较远，早上呢根本就没有车来接。”我说：“哇塞，那你怎么办？”然后呢，那时候那部戏叫李光头，你知道吧？叫李光头。他早上我就戴上我的那个呢绒帽。骑着我的马，我说什么马？他说就戏里面提供的马。我说、
0: 哦、
1: 戏里面提供马，对啊，这是我的出租车，我的交通工具。我每天下戏了之后，我就骑马回来，然后呢，每天早上上戏，我得骑马过去。
0: 天哪，多远他要骑马啊？
1: 厉害呗！哦、你看，8点开是不是开始工作？他6点起床，吃完早餐，上他的马就骑过去。我这么一副哈拉子流，你知道吗？我一直流口水。我说，哇塞，你每天骑马，我也很想做。
0: 不过在马上不一定都是王子啊、哦，我们一骑上就不是那个感觉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之后，其实呢，很多人之所以为您做这些事情哈、啊，他们真的是爱您，也爱您的创作。有实实在在的这些感动了亿万华人的歌曲，所以呢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感情啊。当然本身呢，您本身也很亲民。
1: 我是一个随便很随便乱七八糟的人。
0: 你也非常的可爱啊，非常的可爱。
1: 是。
0: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另外的一首歌
1: 啊，
0: 江南。
1: 江南。哇，
0: 江南。
1: 俊杰。
0: 江南。林俊杰。
1: 哇，
0: 林俊杰是第一篇序吧。哎呦，这么多人给您写序。
1: 是。
0: 天哪，我刚才看了一下，都是明星哎。
1: 好呗。
0: 啊，林俊杰呀，阿杜啊，等等等等，这些人都给您写序。其中呢，
1: 他不写序，我就宰了他。
0: 你像林俊杰是这样说的：“说林秋离就是让我的音乐被听懂的理由。内心有太多的画面，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终于有一天，我从钢琴声里找到一种与心灵的共鸣。终于有一天，有一种节奏与我的心跳结合了。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创作，自己的音乐，但还是有人听不懂，因为他缺乏对的文字。林秋离就是让我的音乐被听懂的理由，他从我的音乐里发掘我内心自己还来不及说出口的情感，他甚至让我更了解自己，在我人生中还没走。

0: 走过的路，他的歌词仿佛帮我先走了一遍，回头再来告诉我，在我最需要被懂的时候，林秋离老师一直都在。他从来不耍文艺，被问到怎么写得出这些歌词的时候，他总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来带过，但其实他的内心又有谁能真正懂呢？还好透过我们的歌让我更懂老师的心意些些，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创作，创出一个新的地球来。我能感受到他对您的这种喜欢或者说敬仰也如滔滔江水一般呢。
1: 其实我跟他相处很简单，咱们就是一个作曲的，那一个写词的，那我就跟他说，就你按照你所想的去把曲子写出来。那老师呢，因为呢我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唱片公司老板，基本上你的专辑是我投资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作词人啊，要写这些这个歌词。可问题就来了，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就是这个歌万一不卖我赔钱。
0: 嗯哼，
1: 啊，所以我必须站在唱片公司老板的身份上面，我必须得把这个歌写好。然后另外一面，我是一个作词人，我是林秋离，你是我的子弟兵，如果咱们不把这个歌给搞红了，给弄红了，我又没面子。于是他就贼笑，他就在旁边很贼的笑，他就说，老师你看吧，不卖的话你赔钱，不卖的话你名字都没有了，你面子都没有了。所以我就很火大。没有，因为我觉得是一个作词人跟一个作曲人在一块儿一起去创造一个世界，我们营造了整个的江山，我们去把我们的作品好好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快乐，这是一种成就，而且我们乐此不疲，我们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谁是谁，我们只想过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歌给写好，把这个给弄好，让这些听众们觉得很满意，觉得好喜欢，你看你又弄了一个什么东西让我们感动。所以我们一直一直的丢出来，从江南1000年以后，曹操杀手，一直到现在12月，今年现在此刻的新地球，我们两个人一路在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我想取悦，我想让那些喜欢我们的歌的人开心，我们取悦他们，我们去尽我所能的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然后你们就开心，我就开心，你们就觉得很棒，我也现在很舒服。
0: 确实很棒，确实很棒。
1: 是 是
0: 听着这些优美的歌词，在伴着这些旋律，确实抚慰了很多人的心。
1: 是
0: 因为对着这么多的选择，这么多的压力，有的时候听到一首对的歌，
1: 是
0: 真的。
1: 我常跟我的学生上课讲，我说我骂你骂半个小时你还不哭，我播一首歌2分钟你就哭了。
0: 真是这样。
1: 是不是这样？好奇妙啊，是不是？
0: 哎，
1: 对，就是很奇怪呗。
0: 嗯，
1: 我们去唱一首歌，我们可以唱到整个眼泪飙到一个不行，可是问题是人家骂我们都不见得觉得说有那么难过。
0: 嗯，
1: 是，这就是音乐的魔力。
0: 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应该说红酒收获了很多。那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呢啊，在这些歌声当中，在这些歌词当中，在偷你的心情写情歌的这本书当中，一起来和林秋离酣畅淋漓的做一场对话吧，看看他头脑当中在想什么。
1: OK， 谢谢。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啊，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

0: 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

0: 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洪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0: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0: 茶馆里茶凉了去，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3: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0: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10: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0: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5: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8: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聚焦市民休闲文化需求，精细化升级打造户外休闲运动场所生态环境与配套设施，促进城市文明温度持续攀升。四平市2026年三下乡活动走进王温镇，精准输送法律、农技、医疗便民资源。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公园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市民休闲健身、乐享生活的民生载体。近年来，我是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聚焦市民休闲文化需求，精细化升级打造辽河体育公园、七星湖公园、郑家屯公园等户外休闲运动场所、生态环境与配套设施。
1: 以整洁优美的环境闻名有序的游园氛围，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促进城市文明温度持续攀升。走进七星湖公园，一步一景，皆是美好。整洁畅通的环湖步道蜿蜒曲折，与葱葱的绿植错落排布，湖面碧波荡漾，风光旖旎。公园内健身区、休闲区、观景区、儿童活动区功能分区清晰，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健身需求。游客，你先生。
2: 现在是蛮好，配套设施还是到位，那还是很到位。感看了以后，确实不错，这环境也整洁，啊，这个景色也漂亮，人呢也都很文明，非常好 ，OK。
0: 优美的环境离不开细心管护、文明的氛围，源于市民的自觉坚守。在游园过程中，我是市民自觉践行文明行为规范，主动守护公园美好环境。大家有序停放车辆，不踩踏草坪，不攀折花木，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观景拍照，相互礼让，健身娱乐，文明有序。随处可见市民分类投放垃圾。

0: 主动避让通行及随手捡拾杂物的文明瞬间，人人称作文明游园参与者、守护者、传播者。市民张旭：
1: 大家对娱乐设施还是相当的满意的，而且对于娱乐设施是非常的维护的，做得非常到位的，每次看到他们都是没有破损的情况，也没有脏污迹，每次都是带着孩子的都在旁边，就是说就告诉孩子不要破坏，我们不要把这个大家的公共环境给破坏掉了，这个家长们做的是非常的到位的，大家的意识是非常的高的。
0: 同时，各大园区持续深化精细化管理，在主次干道、休闲广场、草坪绿地等醒目位置设置文明游园提示牌、文明城市宣传展板，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清扫、设施维护、绿植养护工作，营造整洁优美、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游园环境，让文明新风浸润园区每个角落。郑家屯公园环卫工人靳建国：
2: 我负责善后区，每天就是把一些枯枝烂叶和方便袋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给打扫干净了，为了广大市民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游玩心情。现在出来游玩的市民都挺好，这个文明习惯养成的挺好，都把一些垃圾随手都扔到果皮箱里啊、垃圾桶里，没有到处乱扔的。
0: 一城文明景，满城幸福风。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不断优化公园、城市街巷等公共空间环境，持续培育文明风尚，涵养城市气质，引导全体市民自觉参与文明城市建设，让文明成为城市最鲜明的底色、最温暖的名片，持续提升城市文明温度与品质。听记者刘丹。
3: 小小公园是城市文明的一扇窗口，从环境整洁到秩序井然，每一处细节、每一位市民的言行都汇聚成这座城市最温暖的文明底色。文明城市建设没有终点，唯有久久为功。相信在全体市民的共同守护下，文明之花将处处绽放，我们的城市也将愈发宜居，愈发美好。
4: 为持续深化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志愿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精准输送法律、农技、医疗便民资源。6月23号，由四平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题活动在我市王奔镇文化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双辽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市卫健局、市文广旅局、王奔镇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活动现场分区布局有序开展，文化、科技、卫生、普法服务同步铺开。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独唱、传统二人转、廉政主题快板、红歌联唱等节目轮番登台，接地气、有温度的表演贴近乡村群众审美，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服务专区，普法宣传摊位人气十足，围绕乡村常用法律知识开展有奖问答，向村民发放宣传礼品。农业技术专家面对面讲解科学种植、畜禽养殖实用技术，针对农户生产难题现场答疑。卫健系统医务人员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为群众测血压、讲解常见病预防知识。活动整合多方资源，真正实现了群众不出镇、服务送到场。本次三下乡聚焦送文化艺术、送法律服务、送农业技术、送科学知识、送医疗资源、送公益服务六大板块，坚持群众需求导向，把优质公共服务下沉到基层，不断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赋能、科技助农、健康护航的实际行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热情，凝聚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的精神力量，6月22号，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演出节目类型丰富多元，主题鲜明向上，独唱把一切献给党，亲吻祖国，祝福祖国，饱含赤诚爱党之心，舞蹈铭记保家乡、映山红等舞姿灵动，抒发家国情怀。二重唱、女声小合唱、大合唱婉转悠扬，诉说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 京剧金钟响，古韵悠扬，武术昙花螳螂，薪火相传，刚劲有力，诗朗诵唐诗里的中国底蕴厚重，旗袍舞、扇子秀、歌曲联唱等节目也轮番亮相。来自我市机关单位、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及广大文艺爱好者以饱满热情倾情演绎，将爱党爱国情怀融入精彩表演之中，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掌声此起彼伏。

0: 次文艺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厚植了群众爱党爱国情怀。后续市文广旅局、市文化馆将携手各街道和广大文艺爱好者，陆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广大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昂扬姿态投身地方发展建设，奋力书写双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近日，市幼儿园组织全体大班幼儿走进第一小学，开展为期一周的探秘小学之旅、解锁成长新章沉浸式体验营活动，让幼儿实景感受小学生活，为顺利入学筑牢基础。
2: 活动中，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参观校园环境，逐一认识教学楼、标准化教室、宽阔操场、卫生间等功能区域，全面熟悉小学整体布局与校园氛围。通过实地观摩，让幼儿直观区分幼儿园与小学的环境差异，对全新的学习场景建立了清晰认知。随后，孩子们走进小学课堂，沉浸式体验趣味十足的音乐课程。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通过律动游戏、歌曲传唱、节奏互动等多样形式，带领孩子们畅游音乐世界。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新颖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小学课堂的纪律与活力，沉浸式体验别样的课堂乐趣。是幼儿园小朋友刘恩宇。
3: 今天我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小学，体验小学生活，我特别激动。小学的教室宽敞明亮，走廊还会有哥哥姐姐的读书声。上完一节课，还可以和老师、小伙伴们一起到操场做游戏，和幼儿园很不一样呢。
2: 活动最后，大班幼儿共同参与第一小学庄严的升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孩子们神情专注，进一步增强了成为一名小学生的自豪感与荣誉感，为顺利衔接小学生活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市幼儿园教导主任边春杰。
4: 我们组织大班幼儿走进小学，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孩子们实地参观教室，观摩课堂，亲身感受小学作息模式、课堂纪律与校园环境，近距离的直观体验，帮助他们提前建立规则意识，提升自理能力与学习适应力，极大缓解了他们的入园焦虑。后续双辽市幼儿园还会持续优化衔接课程，家园携手共同助力孩子们从容自信步入小学。
2: 据了解，此次沉浸式体验活动为期一周，通过活动的开展，有效缓解了幼儿入学陌生感与焦虑感，消除入学心理顾虑，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对小学生活的好奇与向往，增强了即将成为小学生的自豪感与仪式感。下一步，市幼儿园将持续深耕幼小衔接工作，多措并举搭建成长桥梁，助力幼儿从容迈步，快乐入学，逐梦成长。市教育局教育工作科人员周宇。
5: 本次幼小衔接体验活动是贯彻落实学前教育法的实际举措，组织幼儿家长和孩子们走进小学，既能够让孩子们熟悉校园、适应小学环境，也能够让家长直观地了解到小学一年级的实际教学安排和教学内容。下一步，我们将抓实学前教育小学化治理工作，同步实施小学一年级07点教学安排，常态化地开展校园互访、家长课堂等多元化幼小衔接活动，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观念，摒弃超前抢跑的教育误区，营造理性平和的幼小衔接氛围。
1: 近日，永嘉乡中心小学校举办火场逃生演练，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主题教育，学校提前组建。

0: 演练工作小组细化各岗位分工，教学楼楼梯主干道均安排专人值守，提前清理逃生通道障碍物。演练前，班主任细致讲解逃生要点。警报响起后，学生用衣袖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右侧楼道快速撤离。工作人员全程疏导人流，逐层排查教室，防止学生滞留。全体师生安全抵达操场后，各班立即清点人数并上报。 随后，学校统一发放防溺水安全卡与宣传海报，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普及上下学交通安全常识，并对本次逃生演练进行点评。活动及实战演练、知识宣讲、家校宣传于一体，全方位普及消防安全防溺水、出行安全知识，有效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自救互救水平，筑牢了校园安全防护屏障。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新华网。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6月23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实行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职业特点相适应的职业保障制度，保障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享有与其担负职责使命和所做贡献相称的荣誉和权益。
2: 生活小常识：清洗瓜果别只用清水，草莓、葡萄一尝虫卵。盆中加一勺面粉，少许盐，浸泡5分钟后轻搓冲洗，杂质虫卵自动脱落。所有水果洗完后尽快食用，避免酒泡流失营养，吃得干净又安心。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列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七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十几户家属的十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信。”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

0: 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三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前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今天我要向您讲述两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他们有的是当年战争的幸存者，苦难与斗争历历在目；他们有的是不忘历史的公益人士，一直在苦苦探寻历史的真相。故事恳谈会推出特别节目。战火纷飞的年代，组建抗日游击队后，王孝慈又把长子向俊安送上抗战的前线，之后又写信给弟弟向宗盛，鼓励他走上抗日战场。如今他们的往来书信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73年前，赵老潘收到了儿子赵振林的阵亡通知书。本期故事恳谈会为您讲述这两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我向您讲述的第一组文物是两封书信，写信人是父亲王孝慈和儿子向俊安。王孝慈1905年生于陕西渭南，原名向宗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中共山西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同年第三次被反动派逮捕，被我党营救出狱后，他率领阳泉矿工抗日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37年，娘子关失守，日军随后占领阳泉。王孝慈带领阳泉2000多名矿工游击队战士向晋中转移。后来，与平定撤出来的学生组成平定抗日游击队，王孝慈任政委。1938年，王孝慈在山西太行山区先后担任晋中特委组织部长、晋西特委书记、太南区党委组织部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向俊安参加了八路军，走向抗日战场，父子并肩作战。1938年10月，王孝慈给他的五弟向宗盛写信，鼓励他走出家乡参加抗战。王孝慈的女儿向李楠向我们讲述了这组文物背后的故事。
6: 我是一个退休医生，叫向李楠。2004年的时候，为了给我父亲收集材料，所以我回了一趟老家，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旧信里，然后翻出来这个我父亲在37年写的这封家书。当时我看着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这个是写给他五弟的，劝他五弟出来抗日的。五弟呢，听从了他大哥的号召出来以后呢，最后战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成为烈士。所以这一段呢，让我也特别的感动。
5: 您老家是在哪里啊？
6: 我老家在陕西渭南。渭南市。
5: 怎么得到的这个家书呢？
6: 他是从老家的那个亲戚的那种家信里头，他有一堆家信啊，然后一点点的翻出来和我父亲有关的，所以我一看呢，这封正好是我想要的，所以把这个家书呢给他拿来了以后，复印了以后放到我的那个书里头，作为对我父亲一生在这个阶段的一种交代。
5: 这个信是写的什么内容？
6: 我父亲他是27年入党的老党员，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呢，一直是搞地下工作，曾经3次被捕入狱。33年呢是在山西被捕的，37年才在党的营救下出狱。这封信是在他出狱以后2个月写给老家的五弟的。
5: 那个时候抗战已经全面爆发了。
6: 对，所以他出来以后，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的那个虚弱，因为在监狱里环境特别差，除了他自己积极的参加党交给的任务，组织那个当时的山西阳泉矿工游击队以外呢，他还积极的给家里写家信，劝家里的人也出来抗日。
5: 能给我们念一下吗？
6: 可以。吾谦爱弟，来信收阅，备系一切。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 我们要在战争环境中受到锻炼。顺安说他至死也不愿退过黄河，这句话令人听了如何兴奋，如何激动。这种意识不仅表现了他是我们的好子弟，并且表现了他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他是皇帝轩辕的好儿女。他不仅是我的儿子，同时他也成了我的战友。你是一位不满17岁的青年，正应当在人生的大道上努力前进。你现在过着教书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不利于你的前途的。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中创造你的人生，开辟你的前途。
5: 这中间提到了一些人哈，比如说提到了俊安。
6: 嗯，
5: 俊安应该是您的哥哥。
6: 对，
5: 是爸爸的长子。
6: 对，是他的长子，是我的大哥。
5: 那父亲在这封信中提到说俊安至死也不愿退过黄河，是不是意味着他那时候已经参军了？
6: 对，我大哥是在我父亲的也是那个号召下，他1937年12月自己从老家出来了，先是去了山西的叫民大，中国民族革命大学，然后在那儿他随着民大呢到了山西的战场上，就是一边学习一边战斗，最后完全参加了八路军，一直在山西坚持到抗战胜利。因为我们老家是在陕西渭南，和山西隔着一条黄河，当时日本呢已经侵占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呢陕西还没有被侵占，所以呢他作为陕西的那种男儿吧，就要誓死保卫家乡的那一种气概，所以他说至死不愿退过黄河，如果退过黄河呢，那日本鬼子就到了陕西了。
5: 就是说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两位参加抗战的战士了。
6: 对，对，
5: 父亲和您的大哥。
6: 是，
5: 然后父亲觉得还不够，所以又给应该叫您的叔叔，您的五叔是吧？
6: 五叔，对，
5: 给五叔写信希望他也参加抗战。那时候五叔在做什么？
6: 五叔是在老家教书。
5: 嗯，就是在陕西教书。
6: 对，
5: 然后父亲是希望他也能够投笔从戎，
6: 对，
5: 能够拿起这个枪。这封信当时也提到了一些其他的人，比如说西娃是家里的什么人？
6: 西娃是我父亲的那个女儿。
5: 嗯，
6: 就是我大哥下边的一个妹妹。
5: 嗯，
6: 她当时年龄更小，当时年龄可能也就是10岁左右，所以呢她因为是个女孩，我父亲当然知道如果在老家那种封建的那种意识下，女孩如果在老家是没有前途的。
5: 嗯，
6: 最后就是生孩子一直到老。
5: 嗯，
6: 所以他呢其实也希望他的女儿能出来，但是他因为太小，所以他这么说呢是因为想让老家的人呢能够帮助他脱开原来的那种封建束缚，能够进一步的走向新的生活。他主要是这个意思。
5: 嗯，
6: 他参加抗战肯定是不可能的，他因为太小了。
5: 另外这里面还提到了4月解冰8月飞霜，父亲说我们现在住的和顺还

0: 的冰才能融化，到八月呢，在北京还是夏天的时候，它已经有霜了，就是说那个地方的气候还是比较寒冷的。嗯，
1: 这封信后来到了五叔的手里了吗？
0: 这封信肯定是到了五叔的手里了。五叔是看了这封信以后，然后决心投笔从戎，啊，参加抗战的。
1: 娟的信里面还有一封信，是您的哥哥，就是父亲的长子，写给五叔还有九叔的。
0: 嗯，
1: 这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是我哥哥已经1937年12月离开了家乡，他自己，他自己在自传中说的，揣着两块钱，爷爷给的两块钱，然后呢，先是到了陕西的西安，有一个抗日民族革命大学，到这儿跟着，实际上这个大学呢，是我们党和阎锡山合办的一个为抗日培养干部的一个学校。
1: 嗯，
0: 他是跟这个学校，然后呢撤退到山西侯马，就是晋南的一带，一边学习。那时候当时天天挨着日寇的飞机的轰炸，
1: 嗯，
0: 然后一边学习文化，一边学习军事技术，这样呢逐渐走上的抗日的战场。他呢是在这个很紧张的这种战斗环境中，因为从那信可以看得出来，他说的飞机又来轰炸啊，或者说今天到了一个地方，明天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从他的明显的是从他的一个学习的本子上撕下来的几张纸，
1: 嗯，
0: 然后是铅笔，比如粗了他又重新削细了再接着写，不是一下写成的，所以他是利用这种战斗的间隙，然后往老家写的这封信。
1: 我觉得这封信特别让人动容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信结尾的时候，他说致民族解放万岁。就像您说的，当时条件非常的艰苦，而且头上可能就是轰鸣的敌机，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在信的结尾还会提到这样的一句话，可能是这个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0: 是，我想从他当时受教育的情况，恐怕他没有这种的觉悟程度，他只是在当时那个抗日民族大学的那种党的教育下很快的提高了觉悟，所以他的信里说的都是在他学习以后，然后用他新的那观点，新的人生观来给家里写信，所以我觉得他成长还是很快的。
1: 他那时候多大年纪了？
0: 他那时候是16岁，
1: 很小，在现在看来就是一个小孩子，
0: 对，就是个中学生。
1: 嗯，
0: 但是完全是他自己独自的走上的抗日的战场，所以这点让我非常佩服。
1: 包括他参军，当然是父亲动员，但也是他自己自愿的。
0: 对，而且他就是在山西的抗日战场上，很长时间并没有见到我的父亲，就是说完全自己独自的在革命的队伍里进行战斗。他是在到了山西以后，大概有10个月以后才得到父亲传来的一些信息。父亲当时是正好咱们当时的那个北方局党校的校长杨宪珍正好去他那个地方，所以委托杨宪珍呢给他捎了个话，告诉他自己的情况和他所在的地方，所以他是10个月以后才得知父亲的消息。也是在7年以后，就是抗战快要胜利以后，然后才和我父亲见了一面啊。所以虽然父子俩都在山西，都在抗日的战场上，但是没有见面，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战斗。
1: 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机会跟父亲还有跟大哥聊过当时的那段经历，包括他们就像您说的父子两个人同在山西的战场上，却7年没有见过面，有没有跟他们聊过这件事情？
0: 很遗憾没有，因为他们在的时候我工作很忙，所以几乎没有时间跟他们再聊这个过去的事情，只是在我退休以后才有这种想法，想把他们的一些那个过去的资料过去的经历进行一下那个搜集和总结，主要是为了教育后人。所以当我想跟他们了解的时候，他们已经基本上都不在了。
1: 真的特别遗憾。
0: 对，
1: 我们就无从知道他们当时内心的活动是什么样的。
0: 是这样，
1: 但是想想这些事情，看着这些文字，确实让人特别动容。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会被这些文字，被这些故事深深的打动。
0: 是。

0: 我们作为子女更是这样。
1: 那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几位亲人他们大概的参加革命的经历是什么样的？我们先说父亲好吗？
0: 好，我父亲是，他是1905年生人，所以非常幸运的是，每年每次逢十的时候庆祝抗战，正好是他的就是10周年的那种纪念。你比如今年吧，就是他110岁的纪念。他一直在老家，本来是过着种地上学的生活，因为家里那时候情况不是很好，但是呢也能供他上学。他是在大革命的时候啊，正好他是考到了西安，中学是在西安上的。当时西安呢那个革命气氛非常浓啊，当时有一个就是说南边呢是广州，北边是西安，所以他受这大革命的影响和一些同学的影响，这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是在27年大革命时代入的党，而且参加了当时比较有名的叫渭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呢，他就开始流亡，实际上在党的那个安排下到了北京，到了唐山，还有山西，一直是做地下工作。最后一次是被党派上山西，然后组建山西，那时候山西的那个党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所以党中央派了几个人去重新组织山西的这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那一次不慎呢被捕入狱了。33年入狱以后呢，本来抗战他是出不了狱的，但是呢37年以后，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呢，党中央当时呢就积极的组织把这个监狱里的被关押的这些共产党员给他们营救出狱。他从那儿直接走向山西抗战的，
1: 直接从监狱出来就走上了抗战的战场
0: 啊，山西抗战的。在山西呢，他当时是组织了阳泉矿工游击队，因为我父亲在唐山也是做矿工的工作，也跟那个矿工一样在地下推煤车，挖煤，所以他比较熟悉矿工的生活，让党组织派他到阳泉那个矿工，还有一些铁路工人组织了个游击队，最后游击队会合到八路军，所以他当时是在和顺县的八路军办事处，这样给家乡写的这封信。
1: 当时就是在和顺县一边做着抗战工作，
0: 对，
1: 然后一边给这个家乡的五叔写了一封信。
0: 对，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就一直在山西，在山西的南边，当时是一个地委书记，就是根据地，比如像八路军啊提供一些粮食啊装备啊，然后发动群众啊，作为我党比较可靠的根据地来组织这种进行一些游击队的这种工作。
1: 父亲这个向俊安的名字就是后来的化名哈。那再说说大哥向俊安的情况。
0: 我大哥是这样，我大哥是一直在家乡，在他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因为大革命失败以后到外地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呢，他的母亲在就是当时的地主啊，国民党反动派的凌辱下已经去世了，所以我哥哥和我姐姐是在完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由爷爷抚养长大的，所以他从小生活也还是比较艰苦和比较悲惨的。他是在我父亲的感召下，所以我父亲一动员他很快就出来了，所以37年就参加了革命啊。他是在37年入的党，所以他一直是在山西的这个八路军啊队伍中呢，从战士做起，然后最后是连指导员，参加了无数的战斗，比如说百团大战，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而且被日本鬼子扎伤，流了很多血，被战友营救回来，最后呢伤愈以后又再次投入抗日的战场。解放后呢，他是派往空军，当时抗美援朝以后呢急需要组建我们的空军的队伍，所以派往长春，在航校里培养咱们的就第一支的空军的部队，一直到他去世都是在空军工作。
1: 再跟我们说说五叔的情况。
0: 我五叔是，我父亲是这样，因为我父亲是他自己的亲爷爷，在他们家族中是老大， 就是他父亲当时可能生了两三个孩子，而这个他现在过继给他的是他的四，就是他们家他父亲辈的排行老四，他是由他的那个大哥过继给他的四弟，所以我父亲的年龄呢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大，而我这个他自己的过继过来这个父亲呢就相对来说稍微的年纪就小一点，所以我父亲我大哥甚至比五叔要大很多，这不大很多，大一岁吧，原因就在这儿。我五叔他生后呢一直在家乡，在家乡学习以后呢后来又在家乡教书，所以他的生活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安稳的。我父亲呢看到了我五叔在家乡教书的生活，他不愿意他这个继续教书下去，因为当时抗日战场急需要大批的这种抗日的战士啊，咱们的那个八路军，所以他觉得作为自己一个老共产党员理所应该是动员自己的家属出来抗战，所以他是积极的给五叔写信啊，动员他出来能为那个抗战尽一份力量，
1: 然后五叔也就接受了父亲的建议。
0: 对，
1: 但是五叔后来是在战场上牺牲了。
0: 对，
1: 是什么时候？
0: 他是在1942年的时候，在一次战斗中牺牲的。他在战斗中呢，也是成长得很快，他很快的就是升任也是连的指导员。那次战斗是他们连接受一个任务，需要夺取一个日军的军用仓库，就是要把这个仓库占领下来，然后把这军用物资给他运给八路军，但是这个战斗失败了，所以那个在战斗中呢他们连的大部分的战士都牺牲了，他也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1: 那家里人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消息？
0: 家里人其实是还比较晚的，大概是抗日战争我觉得快胜利了，然后才是由他的战友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而得到我五叔的遗物，他是在抗战已经胜利以后，然后由他部队的一些同志把他的一些遗物送给家里头，这时候家里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
1: 也没有跟家里人提起过，比如说听到五叔不在这个消息的时候对家里人的影响。
0: 这个因为是很久远的事情，你像我是2004年我才知道的，那时候了解他这一段事情的人并不太多，都是他的下一辈听长一辈的说过他的事儿，这样的话我是从他们的口里知道他当时的情况的。就我大哥和五叔也不过就现在的90后，
2: 对呀，
0: 甚至00后，
2: 他才10几岁嘛，对呀，
0: 我那个五叔才15岁，
2: 少年呢，
0: 对
2: 吧？就是没有说是一个青年，
0: 所以时代不一样，机遇真是不一样，
2: 所以这些烈士都很年轻。
0: 我父亲儿子在战场上，他没有想比如我去看看，或者去看看他缺什么，照顾点什么，就完全放开了，让他自己独自在战场上去战斗去，把他完全是当作同志。我大哥是2004年去世的，我父亲是1992年去世的。
2: 对，
1: 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父亲写给五叔的信，还有哥哥写给五叔和九叔的信。我们说这个肯定是无价之宝，对于亲人来说哈。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

阻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黑太岁常遇春被叫到财山厅上去面圣听旨，这一上去可就有鸩酒三杯在等着常遇春。上殿之后，就立刻有太监高声唱道：“赐御酒。”这霎时间鼓乐喧天，场内众人高呼万岁万万岁。由那内侍捧出了金樽御酒，昏君满上一杯，那个太监又说：“万岁赐酒，请状元公接杯。”遵旨。常遇春口称遵旨，双手接过酒杯。这酒杯是玉的，外边包着一层金皮，有三个抓，左右双耳能装四两酒。

常玉春双手捧杯，心中暗暗骂道：啊，你个贼君呐，啊，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酒入腹就死，你想把我毒死，你好入暗道逃走，呵呵，没门。只见他接过酒来，顺手就把酒杯往上一扬，唰的一声洒在空中。你这昏君看了一愣，手啪的拍了下龙栓，都大胆常玉春，姑赐御酒给你，为何不饮？你目无君主，竟敢抗旨。常玉春是满面带笑，不慌不忙，撩衣跪倒，口称万岁息怒。哦，你有什么话说？曹民岂敢抗旨，只因曹民原为一介布衣农夫，何德何能今日得中状元，实乃天意，万岁亲赐御酒，此事百年不遇，曹民无上光荣，只是这朝廷贵重之物，曹民怎敢独饮呢？故而向上洒去，以敬苍天佑我之恩。这皇上一听这常玉春说的道士，没有上天保佑，我怎能成功呢？啊，不能忘本呢。这头杯酒是敬天的，这话有道理，不能治罪于他。那于是又斟了第二杯酒。爱卿啊，头杯酒敬天，这第二杯酒你就喝了吧。常玉春二次接杯，心里想：二杯我也不能喝呀，因为头杯敬天这关闯过去了，心里就更有底了。二杯酒接到手，胆子也壮了，他把酒杯又端起来：万岁请。哎，别让了别让了，喝吧，快喝。哈，还在这拖延什么时间呢？可哪成想常玉春呢，唰的一下又把这酒往地上一泼。这二杯酒一泼可不得了啊，昏君双手扶龙书案，战战兢兢站起来，太师脱脱宝剑离匣，古轮铁木怀王爷撒出了钢鞭，御林军个个是钢刀出鞘，一个个虎视眈眈对着常玉春，眼看就要动手了。这昏君冲两边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们先等会儿啊，我再问问他。常玉春，这二杯酒不喝又是何意？常玉春微微冷笑，开言答道：万岁，天地共保我成功，敬天必当敬地，所以二杯酒草民也不敢受用。皇上心说：你这个常玉春是真难对付啊。行，我看你往哪儿躲。那么第三杯御酒赐你，你又要敬谁呢？常玉春笑言答道：天地皆已敬过，草民心安理得，三杯酒我自当领受。昏君暗暗高兴，这杯酒喝下去你就没有命了呀。他想到这儿精神抖擞，得意地喊了一声：内侍献酒来。太监手托银盘过来，皇上又斟满了一杯酒：常爱卿接杯。常玉春单腿跪倒，双手接杯：谢万岁。只见他接过酒杯，用手一挡，做了一个要喝酒的样子，其实啊就是装的，那能喝吗？沾到这嘴里。